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

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播于朗。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上春山》，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上山。春暖花开的时候，家人们都喜欢爬爬山、锻锻炼。那么在柳河的大地上，有一座山大家都耳熟能详了，那就是罗通山。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罗通山古城。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要带你们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它就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罗通山风景旅游区。这里是一座历史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宝藏，是一颗镶嵌在东北大地的璀璨明珠。罗通山距离柳河县城35公里，景区总面积6267公顷，山巅开阔，面积达到3133公顷，最高海拔1090米。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神奇在这里交织。景区的核心罗通山城始建于高句丽中晚期，金代继续沿用，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山城规模宏大，东西两城紧密相连，总面积158公顷，周长7.8公里，是亚洲第二大高句丽山城，也是左右氏山城的典型代表。它扼守着高句丽国都吉安国内城和完都山城的北来通道，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要地，对研究高句丽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踏入城内，城墙、城门、角楼、点将台、蓄水池、演兵场、兵营等遗址，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的金戈铁马、战火纷飞。出土的文物更是穿越时空的使者，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2001年6月，罗通山城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全国100处大遗址国家重点支持项目。罗通山的美不仅在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于它迷人的自然风光。这里四大景观资源完美融合，背阴洞、穿心洞、水帘洞、通天洞等溶洞群，是大自然这位神奇的艺术家精心雕琢的杰作，展现出独特的地质奇观。古老的石鱼与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城谷、洞幽、塞药、崖险、林密、花炫，这六大自然看点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沉醉其中，流连忘返。站在山巅之上，极目远眺，古老的城墙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愈发的庄严肃穆，微风拂面，送来山林的低语。这一刻，历史与自然仿佛在轻声对话，而我们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同学们，罗通山的魅力等待着你们去亲自探寻，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走进罗通山，去感受它独特的韵味，去聆听历史与自然的故事。

今天呢，带大家了解了古韵罗通山文化旅游城，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春天都可以陪家人去罗通山走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内七篇，我建议啊，千万不要照着逍遥游、齐物论这个分法，这份了分下去的话，没有人过得了第二关齐物论，没有，专家们也差不多。你如果念庄子内七篇，你首先要念的是什么？了解现实世界，一定要看第四篇，人发现现实世界太乱太复杂，所以庄子写的时候，人间世才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的。天下那么乱，那怎么办？你要改善自己开始。所以第二个要谈什么？养生主。第三篇就是庖丁解牛那一篇，先看人间事，了解世界上现实的情况多么样危险，天下大乱，再看养生主，就是我个人怎么样去修炼我自己，让我很安全，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用了19年跟新的一样，在世间完全不受任何损伤。第三步才开始逍遥游。逍遥游什么意思？让你建立一种自信，知道说人可以变成大，所以他用坤之大、鹏之大来描写人可以变成大，他这里是要接上老子第25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庄子在写到逍遥游的时候已经到第三步了，先知道人间世的危险，再说那我怎么样改善自己保全自己呢？养生主，然后开始逍遥游，

建立自信，说你可以变成大鱼，可以化为鸟，鸟可以飞到90000里，超越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接着第四步呢，你达到什么境界？这是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最难的一篇，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古代人最高的智慧，那几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了解人不多。庄子说，古代人的智慧达到顶点，没有更高的了，就是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未时有物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就是把你眼前所见的这个世界，充满变化的世界，完全加以超越，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就这四个字：未时有物。这是为什么你学道家之后很容易往上提升，不用执着。我也强调，这就开启了后面到禅宗说本来无一物，庄子里面早就说过的最高的智慧。齐物论出来之后再说德中福，你的本性很充实圆满，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磨损或者消除，那你就是一个德本性充满的人。接着到第六篇才是什么大宗师。大宗师就是道，每个人都要学道，把道当作最大的老师。大宗师前面三章都讲真人，真人是什么？悟道的个人。从老子的悟道的统治者是圣人，到庄子战国时代中叶悟道的个人，个人可以求得逍遥。然后最后印帝王提到智人，用心若镜，无心而为，两个词都跟心有关。所以照这样的顺序去念庄子那边，一般人就比较容易了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听歌。
1: 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爷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嗯，我到了。嗯呐。啊，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你先练武啊。嗯。哎呀。
2: 下一位。
1: 哎。
3: 哎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1: 说谁呢？说谁呢？这
2: 干啥呢？
1: 开吧。谁呀？
2: 你这么水彩
1: 呀？你俩一伙的？
2: 谁跟他是一伙的？
1: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性？
2: 你上一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打眼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捡上去了。你不讲个理呀，瞅你那损处。
1: 就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这一种，
2: 这酸头，这老头皮咋这么大呢？
1: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跟三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2: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1: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2: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1: 广场派呀。
2: 广场舞啊。
1: 对呀。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
1: 啊，
2: 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1: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我不是吹啊，是前几天是你太伺候老头上我们广场去学武术过来，当时让我给清出去。
2: 哎，你可拉倒，你净那撒谎，他说你，人家伺候老头回来跟我学了，
1: 嗯，
2: 给我反映了，说你们广场舞呢动作太单一了，曲牌呢也太老套。
1: 那我就问你，你们现在问的什么曲牌？
2: 我们用的是他的苦的苦呀，胡本呐。

0: 啊，这我刚才我听见有人唱啊，这个呀。
1: 是，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来了一个外国友人，刚才唱的。
0: 啊，这是你唱的啊？是你唱？你别跟我招手，你是他们转的人，我不懂。
1: 你看他长得还没我白呢。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0: 啊？对呀、啊，
1: 以武会友。
0: 行，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来、
1: 啊，
0: 来一个八拍，
1: 相当高，来。
0: 啊，跳完了？
1: 没有，
0: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1: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0: 来吧，走走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十上下台阶，大少两个八，四个二，
0: 过
2: 过，
1: 你干啥了？斗地主呢？
0: 那你出俩王啊，我就说四二啊，
1: 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0: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1: 阿雅油是什么歌？
0: 阿雅油，这个大几个大几个大大几个都大几个啊！一开始，哎，哎呀，哎哎哎哎，啊，行，
1: 出来，来人呐！
3: 行，干什么呢？
0: 我还没游完呢，这
3: 边停。
4: 好了，停下，停下啊，停下，这是医院。哎呀，医院，能不能守点规矩？
1: 怨我了，
4: 不是那个这么的啊，我俩玩挺好，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1: 到我班了，
4: 你来。
1: 哎，你等一会儿。
4: 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0: 看啥呀？看呢？
4: 你看你这。
0: 我在前面，你张啥嘎？
4: 我说什么意思呢？
1: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
0: 哎呀，放电呀！
1: 回，瞅你那损出！
0: 哎呀，给我照相翅刮了。二爷，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1: 认识，我们挺熟。
0: 那你到底有啥病呢？
1: 我没啥毛病。
0: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1: 你姑爷谁？
0: 我姑吴秀波。
1: 那吴院长是你姑爷？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的？我跟你说，咋不出人烧乎了呢？啊？
5: 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0: 对呀，这是说我呢。
5: 对呀，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
6: 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1: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我，你打麻药了？
0: 我可能要够呛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1: 咋说的？
0: 他说先瞒着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嘛，那我腿都肿了都。
1: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0: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1: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0: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从半道推下来的。我是专职的啊，我属于。
1: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6: 你们这干啥呢？这是
0: 啊，我不是，我是疼啊！
6: 哎呀呀，
0: 慢点！哎呀，疼啊！真是的，
1: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6: 这咋的了？说
1: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6: 谁说的？
0: 大夫，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6: 现在就到了。
1: 啊！
2: 哎哎！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大夫，你病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1: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0: 你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先不让跟老爷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1: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0: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
1: 哎呀，
0: 我觉得
1: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0: 不，这个谁的
2: 呀？哎呀，这个是我的。
0: 叔子呀，你要下车了？
2: 其实啊，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1: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
2: 哎，
1: 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2: 好，咱一起看看。
3: 宋爷爷，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

0: 罗。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来
2: 说几句。
1: 孩子们，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鸭，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馅儿的饺子。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

无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鬼影神魔沈春燕的道笔，道笔就讲述他以往的身世。咱们说活报应夏侯山认识他们，两个人交往甚密，而且夏侯山年供柴月供米，使这魔女啊十分的感激。他曾经表示过，如果老剑客有用我之处，尽管打招呼，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这夏侯山呢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没有用的时候一般不用。这回黄三太跟窦尔敦要比武，他忽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怎么想怎么应该叫这魔女出头，利用他的身法和武功把窦尔敦置于死地。但是他一个人觉着心里没底，他就把他的想法跟沈眼季全说了。他们爷儿俩处的不错，季全一听眼睛就一亮，真的，哎呦老剑客，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是啊，人家要求我保密，我哪能信口雌黄，不是这特殊的情况我还不说。我说你看看这事儿可行不可行？当然可行了，太好不过了。也可以这么说，您30年前准备的这个人 30年后果然有用了。我看您呢就应该跟他打招呼。那我怎么打招呼？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季全说这么办，离着李嘉林呢不远儿，有一座李家祠堂，这祠堂破旧不堪，我过去去过，都说那地方闹鬼，什么人也不敢去。您呢就把这魔女接着送到李家祠堂，给他准备吃喝，跟外界隔绝，谁也不知道。但这个事儿必须在3月3之前你做好了准备，用他的时候随叫随到，叫他听信儿不就结了吗？这是个好主意。那我一个人分不了身，最好咱爷儿俩分头行动，你上李家祠堂去做安排，我去请人。他们约会好了，夏侯山抽时间到了观音洞，见着沈春燕把这事儿说了。他说你呀帮我个忙，去刺杀一个人，这个人是至关重要。他没想到沈春燕呢心还挺细，居然就问他，你叫我刺杀谁呀？是个什么人？此人姓窦，叫窦尔敦，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是什么人？哎，你就不必细问了。总之窦尔敦是我的仇人，我是非要他死不可，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帮忙。这沈春燕本来不想这么干，心说平白无故我去刺杀人干什么？但是夏侯山又是自己的恩人，有言在先，不得不答应。最后这魔女就点了头了，好吧。过了几天，夏侯山领着他离开观音洞，到了河间府李嘉林的李家祠堂。季全早给安排好了，就让他住在这儿了，与外界隔绝，让他在这听信儿，什么时候下手提前通知。那么夏侯山季全都走了，魔女就住在李家祠堂。他一天无所事事啊，除了吃喝之外干什么呢？他就练太阴掌。老师临死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老师没完成的事由他来完成，他是日夜练苦功。咱这么说吧，这些年来功夫没白费，太阴掌大有长进。这个东西又叫百步神拳无影掌，据说在百步之外一扬手发力，对方就挨打。但他距离这个要求相距甚远，不过在1丈2丈之内能把灯打灭，这倒是事实，看来这功就没白练。他白天就睡觉，晚上深更半夜起来练太阴掌。可最近一个时期啊，他的心情很不好，心情烦躁，老要杀人，不杀人他不过瘾。偏安有两个大胆儿，打赌上李家林来了，看看有鬼还是没鬼，结果把他气坏了，把那俩人他给掐死了。结果整个河间府都轰扬动了，说李家林闹鬼。哪来的鬼呀？就是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今儿晚上偏安遇上丁猛和窦尔敦。沈春燕这个人也比较直性，毫无保留跟毕凤莲一五一十都说着。毕凤莲听完了脸往下一沉，
5: 哎，这么说你是答应夏侯山了？
4: 答应了。
5: 让你刺杀窦尔敦？
4: 是啊。
5: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4: 我也没主意了。过去我不知道窦尔敦是什么人， 今儿晚上相遇，我一看人十分了得，而且是个大丈夫，我又不忍心下手了，不下手就对不起我的恩人。我老姐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5: 那你就听我的吧。我可告诉你，夏侯山也好，黄三太也好，都他妈不是好东西，这叫借刀杀人呐。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你跟外界很少很少接触，谁也不知道你是个谁，你又没有门户，又没有派别，就即使你干了这个事儿，上哪找你去？哎，好像跟他黄三太夏侯山毫无干系，这就他们毒辣之处啊。既然你也发现窦尔敦是好人，那你就听我的，此事绝不可行。你就当夏侯山放了一顿嘟噜屁，你从哪儿来你还回哪儿去，最好找地方去练你的太阴掌，这梁子说什么也不能结。

老姐姐，我也是这么想的。是非之地，我不可久留。现在我就告辞了，青山不老，咱们是后会有期。走了。这女人真古怪。说完之后，干净利落。

0: 个人呐，你敢这么办事情，真想暗箭伤人。要不是遇上魔山老母，今天还非栽跟头不可。李凤莲就说：“窦大侠呀，尔敦，你听见没听见？这黄三太绝不是个省油灯啊！你现在退出比武还不迟晚，真要伸伸手追悔莫及呀！我看算了吧，回你的山东跟他扯什么蛋呢？”老人家，我话语出口也有更改之理，明知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了，这事儿不能改变。罢了，你这个倔强劲儿啊，真叫人佩服。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呢也就不相劝了。总之啊，希望你好自为之。天快亮了，我呀还有点事儿，再见再见。我在没人的地方啊听你的喜信儿，但愿你旗开得胜，告辞了。三晃两晃他也没影了。兜兜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率领几个弟子回转河间府，走不远天亮了。一个个是人困马乏呀，路上春宝石宽就责备丁猛：“你看看你，不因为你能使大伙一晚上没睡觉吗？比武在即，你不让老师省心，看来你也太不听话。”丁猛还不服劲儿呢：“
1: 怎么的，都赖我呀？我犯什么错了？嗯，都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那就不许我看个新鲜吗？”
0: 兜顿说：“算了，不要逗口了，这个事儿也不怪丁猛，坏事也是好事，不见我能遇上两位高人吗？这件事儿绝对保密，不准外传。”简短接说，到了老王家了，金刀王顺不放心呐，就在大门口等着，一看窦尔敦等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进了厅堂，他问一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窦尔敦一看他还比较老成，没必要隐瞒，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儿。金刀王顺听完了，狠狠瞪他儿子王能一眼：“就是你白活的，你不白活，丁猛能去吗？丁猛不去能引出这些麻烦吗？”王能也知道自己错了，低头不语。窦尔敦说：“从今天开始，谁也不准出门，好好练功，因为比武在即，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是这么想的。哎，没想到外头人们进来送信儿，有人求见。窦尔敦就问：“谁呀？”“不认识，是个出家的小道士，说非要见窦大侠，有话说。”“那么就请他进来吧。”“是。”时间不大，进来个小老道，说小老道不太小，20岁左右吧，干净利落，白脸膛，笑呵呵的来到里面，送法号无量天尊：“哪位是窦大侠？”窦尔敦欠了欠身：“不才，我就是窦尔敦。”“哎呦，窦大侠，失敬失敬，今天得见尊严，三生有幸。”“倒是不必客气，坐下讲话，谢座。”小老道坐下了。人们一看不认识，不知他什么事儿。窦尔敦就问：“请问道长找我有事儿吗？”“无量天尊。”“窦大侠，我家师祖想要求见窦大侠。”“你师祖？他是哪位？”“哈哈，我师祖自幼出家云南昆明府八卦山铁瓦观，福姓诸葛，双名山珍呐。”

0: 人称铁牌道人。窦尔敦一听这个名儿，就是一愣。谁不知道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在《三侠剑》那套书，咱不止一次提过此人。《三侠剑》主要的书胆是圣婴，圣婴师兄弟哥六个，大师兄就是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二师兄就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圣婴是老三。这诸葛山珍据说能掐会算，武功盖世，那是爱莲池老剑客得意的门徒。这老头子现在起码来说得90岁挂零了。哦，他也来了。窦尔敦心说，他派人见我什么事儿呢？所以他就提高了警惕了。请问道士，但不知老剑客现在何处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老门长啊也到了河间府了，准备在春香楼招待窦大侠，请大侠务必赏光。老剑客要见我，对，派我呢跟您打个招呼。如果下午窦大侠有兴趣，最好到天香楼一会。好吧，我届时一定到天香楼，请道长回复一声，先给我带好。是是是，窦大侠，有话见面再说吧，小道告辞了。小老道说完了走了。华文龙一听，师傅，看着没，来了。比武之前的事儿还真不少呢。我想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他这一露面肯定有勾勾心呢、啊、他跟黄三太是一世啊。你想想，圣婴是诸葛山珍的师弟，黄三太是圣婴的徒弟，但跑不了他们都是一圈的人呢、啊。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师不应该去。哎，文龙啊，你说错了，咱爷们儿没有可怕的事儿，来了就不怕，怕了咱不来。诸葛山珍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是刀山油锅，为师也不惧呀。再者一说，我都答应了，不去等于怕他。师傅说的对，要那样我们都跟着，对，我们跟着，我们跟着，我们都去，都去，看他能怎么的。丁猛一听来了兴趣，师傅，我得跟着，老杂毛要没安好心，我把这脑袋拧下来。窦尔敦一摆手，不，这又不是打仗，又不是比武，你们都跟着干什么？听我安排。春宝，
1: 细欺负债，
0: 你一个人跟着我就得了，其他人留在家中看家。师傅，你就这么定了，不必多说。窦尔敦有威信呢、啊，一句话做出决定。傅春宝高高兴兴，我老师就带我一个人，证明我能干。挎好了宝剑，换了套新衣服，在院等着窦大侠。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跟春宝两个人赶奔天香楼。
1: 不认得在哪儿？
0: 这事儿就是王府派了个书童引路，这小书童就本地人，哪儿通哪儿他都知道。到了街上拐弯抹角，走了也就是2里多地吧，这小书童用手一指，窦大侠，您看见没？路西了那楼就是天香楼。哦，好吧，没你的事了，请回吧。窦尔敦还给他点钱，小书童连窜再跳，高高兴兴走了。窦尔敦带着傅春宝来到天香楼下，一看还真阔气呀、啊。河间不愧是个老城，也不愧是府治的地方，你这茶楼多气派，
1: 金字牌匾。他刚到门口，方才去给他捎话那老道在门口等着呢。老道一看，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道德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我们师祖就在楼上恭候大驾，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师徒二人让进天香楼，顺着楼梯来到二楼。这二楼都是雅间啊，也就是那单间。走到三号，他把茶帘撩起来了：“窦大侠，里边请。”窦尔敦、春宝一前一后进了一。

0: 再一看上垂手做这个年迈苍苍出家的道士，这老道看不出太老了，站起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铃，长得是圆背风腰，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执拂尘，往脸上一看，通红瓦亮的一张脸，没有多少皱纹，一步隐然飘洒前行，鬓角全是白的，黑针针两道利剑眉，一对丹凤眼，看得出这老道年轻的时候漂亮小伙，就这么大的年纪，看着也那么干净利落，眼角眉梢上傲骨英风。窦尔敦心说甭问，他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了。他这一进来，小老道做介绍，师太，这位非是旁人，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窦大侠，这就是我们的老门长诸葛道人。窦尔敦多会来事儿，恼在心里，笑在脸上，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前辈在上，窦某有礼了。诸葛山真赶紧打稽首，无量天尊，不敢当啊，不敢当。窦大侠，大驾光临，幸会幸会，哈哈哈哈哈哈！诸葛山真说着，拉住窦尔敦的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一口气看了72眼，打量的那个仔细呀、啊，一般人呢都看化了。就窦尔敦觉着也不自在，哈哈哈哈！窦大侠请坐。窦尔敦说了声谢座，坐到客位上，春宝垂手站在背后。窦尔敦心说，这屋里没外人，老道把我找来，所谓何故？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

0: 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铁罗汉窦尔敦带着二弟子傅春宝在天香楼会见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屋也气派，人也不多，非常便于谈话。茶罢歌盏，窦尔敦抱腕当胸：“前辈，把窦某唤来，不知所为何故，请道长明示。”你看这窦尔敦呐，念书虽然不多，会说话，叫人听着悦耳动听。无量天尊，窦大侠呀，你我虽然初次见面，你的大名贫道早就知道了，要说像五雷轰顶那有点过分，你的名气的确不小啊，正可谓长江后浪催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你堪称武林界的后起之秀，你的所作所为贫道尽知。唉，说不幸者，你跟三太之间发生了不睦，虽然你们两个人没有正面发生冲突，但是下边的事儿已经发生几次了。那么做出这种事儿来，是亲者痛，仇者快，贫道有些不忍呐。别看我隐居在云南多年，有人给我捎了话，我是心乱如麻。这次不远千里来到河间府，就是给你两个人解合而来。你听明白了，贫道绝无恶意，给你们双方解合。我想黄三太属于上三门的门长，德高望重，品行端庄，一步俩脚印，堪称武林魁首。多年了，这个我敢打保票。你又是武林界后起之秀，现在又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一个英雄，一个豪杰，你们何必这样争斗呢？咱且不说怪谁，那都是小事一段，关键往前看。不知我给你们两个人想打打和，窦大侠可愿意吗？窦尔敦心说：明白了，看来没，这是黄三太使出来的，他们惯用这种手段，软硬兼施，收买拉拢，打击排斥杀掉，什么手段都有啊。这诸葛山珍来做和事佬来了，窦尔敦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赶紧就抱拳：县长，我求之不得啊。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咱边吃边谈。来呀，摆宴，是了您了。有人答应一声，排摆酒宴，咱可交代清楚了，一桌上等的素菜。诸葛山珍不吃荤腥，天香楼就这手好处，荤菜素菜做的极其拿手。别看都是素菜，哎呀，做的极其香美。有人在这服侍着，窦尔敦

诸葛山珍对面坐好，诸葛山珍情杯在手，窦大侠，今天我开开荤，高兴也喝他三杯，为咱们的乡试，请满饮此杯，多谢多谢，干干，这杯就喝净。小老道过来，又给两个人满上。诸葛山珍一挥手，让他们退在一旁，和颜悦色地说：“窦大侠，方才贫道说了个开头，我想你跟黄三太之间都是人中之杰，世外的好汉。我提议，你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你可愿意？你两个人要携手共创武林，那是太好不过了。他德高望重，你武艺高强，另外还德才兼备，你们俩要携手共进，盖世无双啊！不知窦大侠可愿否？”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明白，来了啊，拉拢利用，让我给黄三太做附庸，那肯定他是正手，我是副手，由我来辅佐于他。想的倒美啊，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这个人绝不是不服人，分什么人，像黄三太这种人他不配，我们俩是冤家对头啊。窦尔敦心里这么想，嘴绝不能这么说，假装高兴，老人家您说的当真啊，真的，发自肺腑，这么说你愿意了。老人家，窦某求之不得，哈哈哈哈，好，太好了，太好了，要这样就不必比武了，你们弟兄之间亲如手足，比什么武啊。归根结底，山东八大处十三省总镖局乃是一家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说慧贤呢？慧贤是那小老道，赶紧过来了。老人家有何吩咐？去吧，到李家店告诉三太众人，就说窦大侠愿意跟他结为金兰之好。是，买。窦尔敦伸手把小老道拦住了，道爷，我话只说了一半，还没说完。诸葛山珍一听又是一愣，心说窦尔敦说话莫非不算数，顿时把脸就沉起来了。窦大侠什么意思？老人家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还是那句话，窦某是个粗人，我能巴结上十三省总镖头，这是我的荣幸。经您介绍，我能跟黄三太冲北磕头，我求之不得。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要能满足了我这个要求，我说话肯定算数。哦，那么请问什么要求？嘿嘿。老人家，屋里没外人，出我的口入您的耳，咱可有什么说什么，这叫坦诚相见。正是如此，正是如此，你说吧。县长，黄三太名义上是十三省总镖头，是保镖的打官，是做买卖的，实际上他是干什么的我不说，您比我更清楚，他是朝廷的鹰犬，半拉官人了，他替朝廷办事儿，平山灭寨，专门跟绿林人作对，您说是也不是？假如县长能劝说黄三太痛改前非，真正是个做买卖的人，我就跟他磕头，这一点做不到，恐怕我也万难接受。你

诸葛山珍听完此话，脑筋蹦起多高啊！啊，他这才看出来，面前这个中年人志向远大，他说话不是一般般的，我都没想到他能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当今皇上有看法，对清政府有抵触。老道想到这儿，脸就沉起来了。窦尔敦呐，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贤长，我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说做买卖就是做买卖，何必效忠朝廷，给朝廷做鹰犬呢？我还用怎么说？皇家丢了灯，他给找灯；皇家丢了什么东西，他给找什么东西。俯首贴耳给人做忠顺的奴才，我还得这么说。圣婴这一生平山灭岛干了多少坏事啊？试问九龙山石海岛是他平的不？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莲花湖、白云山等等等等，是他平的不？他杀了多少绿林豪杰好汉？这种人我怎么能跟他磕头？虽然说那是圣婴干的，但是黄三太属于帮凶，而且是一等一级的帮凶，他要不改掉这些，我绝对不能跟他磕头。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窦尔敦呐，你别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当今的朝廷谁敢反对？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种能耐吗？李自成如何？张献忠怎样？郑成功又如何？哪个能动得了当今朝廷？而且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有道的明君，这是天时啊，非是人力能扭转得了的。年轻人，别忘了，以卵击石者绝没有好下场。

也有点后悔。县长，话我说了，您愿意报官，您怎么的都可以，我在这儿请着。这，窦大侠，你猜错了，贫道乃出家人，也是化外之人，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只是提醒你多加注意也就是了。既然你跟黄三太合不来，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来啊，送客，谈判决裂。窦尔敦、春宝下了天香楼，回老王家。他这一走，那叫慧贤的小道士问诸葛山珍：“老人家，就这么把他放了？太爷便宜他了。”你懂什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跑不了他。冲他所说，就是咱不收拾他，官府也饶不了他。造孽，造孽呀！安下他们怎么说咱不说，单说窦尔敦率领着春宝回转金刀王顺的家。大伙一看老师平安归来，特别高兴。进屋，华文龙就问师傅：“您见着诸葛山珍了？”“见着了。”“怎么回事？”“让春宝介绍吧。”窦尔敦在那闭目养神，傅春宝把腰一叉，摇头晃脑，把鸡。

过讲述一遍。你还真别说，这孩子脑瓜真好使，一字不落，甚至每个人的表情说的都是淋漓尽致。华文龙一听，原来如此，想要拉拢收买老师。师父，您拒绝的太对了，不过我总觉着当着这种人您不应该那么说。是啊，为师说完了也颇有悔意啊，的确我有点失口了，但话已出口，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华文龙低头不语。咱这么说吧，眼看迫近三月初三，在三月初二这天，神眼纪全来了。这纪全呢，曾经到过泰山，见过窦尔敦，所以这一次呢，跟老朋友相聚是一样的，不笑不说话。他告诉窦尔敦，一切准备就绪，明日我们在李嘉林恭候大驾。窦尔敦点头，明天我肯定不会失误，我肯定去。季全走了。当天晚上，窦尔敦率领徒弟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人选。窦尔敦说了，明天我去比武，你们不必都跟着，有的留在家里看家，有的跟着我一块儿去，留下的也别烦躁，跟我去的也别觉得有什么好处。窦尔敦说到这儿，用手一指，文龙啊，你留下，丁猛也给你留下，桂山、大猛你们留下看家，春宝、石宽等跟着我前去比武。好，他这么一说不要紧，乱了。丁猛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师父，那怎么能行呢？我憋了多少日子了，您不带谁也得带着我呀，我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师父，不行不行，我得跟您去，您说话不算数。慢说丁猛啊，沉不住气了，华文龙更沉不住气了。老师的安排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华文龙粗脖子红脸，师父，这合适吗？您想想，同共咱一人九个，您分成两部分，您了显得人单势孤啊，那也太危险了。不行不行，您得改变主意，要死要活咱们也在一起。是啊，老师，就这么地吧，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哎呀，尔等听真，这个安排就这么定了，我早就深思熟虑过，不能更改。华文龙第一次跟老师犟嘴，为什么？您怎么考虑的？文龙啊，还用我细说吗？此次比武凶多吉少啊，人家早给咱准备好了，难道把咱们师徒九个人一勺烩不成？咱一个也不剩，换句不吉利的话说，都死在那儿，连点看家的人都不留吗？文龙，你应当明白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啊。为师一旦要回不来，山东八大处的事情就全依靠你了。丁猛是个混孩子，他太实在的过分，带着他对我大大的不利啊。文龙，不要往下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你听见没有？华文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师父，那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照我所说，明天参加比武的人把东西家事全带好，留下的把家看好，哪儿也不准去，听没有？我走之后一切都听文龙的，他就代表我，哪个不听，我是严惩不贷。谁也不敢说话了。哎呀，大伙是蔫头耷了脑啊，各自回到屋里头，谁也不言语。窦尔敦当天晚上把华文龙

叫到没人的地方，开诚布公又详细跟他说了一遍。华文龙眼泪都掉下来了，师父您的意思徒儿懂了，但是老师你可千万要保重啊。文龙你尽管放心，为师这样安排我心里有底，我肯定能回得来，但愿如此。书说简短，一切安排好了。第二天窦尔敦早早的起来，带着石宽、春宝等人收拾个干净利落。窦尔敦把包打开，换了一身僧衣，好几趟了，月牙金箍勒头，背后背着虎尾三节棍，跟王家父子告辞，起身赶奔李家林。按下华文龙众人不提，单说窦尔敦心头沉重，师徒爷五个甩开大叉出西关，时间不大，来到李家林，抬头一看呢，好了，有三四十号在树林的外边等着呢，为首的是个干净漂亮的中年人，正是神眼纪全。纪全一看是窦尔敦，赶忙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各位英雄已经恭候多时了，跟我往里请吧。”窦尔敦点点头没说话，就像众星捧月一般走进李家林。大概能走出一里地左右，前面就是李家祠堂，就是那

再看，在祠堂的周围立着好几个刀枪靶子、刀枪架子，18般兵器样样都有。往正面观瞧，并排一拉溜，是10几张桌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椅子上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坐着11个人。这11个人是谁？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碧坤长老、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欧阳天佐、欧阳天佑、海底捞月叶成龙、飞天玉虎蒋波芳，还有盛奎，居中坐着一个人。窦尔敦仔细一看，这人的年纪不到50，40多岁，黑胡须，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头戴鸭尾巾，身穿灰布箭袖袍，背背宝刀是斜挎镖囊，二目如电，稳如泰山一般。窦尔敦心说：“甭问，这就是匹夫黄三泰。”他呀，还真猜着了。正坐这飞翅旁人，真是金彪黄。

0: 的话。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到我县开展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3: 走遍柳河专栏三，走进罗通山镇，深耕山城文脉，激活全域旅游；
2: 县妇联举办职业规划授课活动。
3: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齐硕带领执法检查组到我县开展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文民参加检查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副县长韩振阳陪同检查。
1: 检查组来到云岭野山参研发中心，云岭企业负责人向检查组介绍了人参精参加工产学研协同创新及产品资质建设情况，重点汇报联合吉林农大团队研发功能性野山参片、开发人参黄金面、山参薄饼等快销产品。五款保健食品已取得备案及生产许可，普通食品纳入五年以上人参试点，野山参酒申报材料已报送待审批，并现场展示产品与相关资质材料。齐硕对照条例相关要求，对企业深耕人参深加工、推动科研成果落地给予肯定。检查组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研合作，丰富产品体系，提升产品附加值，严把质量关口，规范标识管理，着力破解重强销弱、量大链短短板，发挥区域品牌优势，拓宽市场，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升级。我县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对标条例，补齐产业短板，推动柳河人参产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2: 本期走遍柳河，带您走进罗通山镇，感受当地依托山水文脉优势，深挖千年山城文化底蕴，盘活峡谷漂流文旅项目，整合优质全域文旅资源，让绿水青山承载古韵烟火，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休闲文旅圣地。
4: 这一期走遍柳河，我们来到的这个乡镇说话需要小点声，因为这里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山，只有小声说话，我们才能听清的山间清脆的鸟鸣，林间潺潺的溪水。这座山叫罗通山，这个镇叫罗通山镇。

0: 罗通山镇坐落在柳河县东北部，全镇幅员面积124.42平方公里，下辖7个行政村，三桶河川镇缓缓流淌，滋养着这片河谷土地。这里是罗通山峰顶区，现在我们要自驾往山上行驶，盘山绕行的感觉一定特别好玩，跟我们一起出发吧。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正是这样的天气爬山的感觉才更好，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云雾缭绕，真是天然大氧吧。罗通山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高句丽时期，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厚重的石城墙依山而建，蜿蜒数里，历经风霜依旧巍峨，一线间水帘洞，一处处天然奇景隐匿于群山之中，点将台、蓄水池这些古老遗迹镌刻下千百年岁月流转的印记。缓步穿行山林之间，清风漫过枝叶，耳边鸟鸣此起彼伏，于山野深处与自然相逢，和旧时光撞个满怀。看了一览众山小的风光，感受了厚重的文化底蕴，给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带来了无限的滋养。现在我们要去体验水上漂流，一定会让你尽情释放，超级解压。义井大峡谷漂流坐落在自立村，依托三桶河天然河道修建而成，全长11.7公里，沿途分布着10多处急流险滩，漂完全程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青山密林，江拥两岸，一路漂流下来，就像沉浸式徜徉于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搁置让山间的清风与流水带给我们一份远离尘嚣的安然惬意。如今大家的生活节奏都特别快，闲暇之余建议您不妨放下手机，走出家门，走进咱们柳河的绿水青山，看看田园风光，触摸自然山水。诗意不必远赴他乡，最美的风景，最治愈的体验就在家门口。欢迎大家来柳河，罗通山镇等你来，走遍柳河，下期再见。
1: 为精准赋能不同群体规划人生赛道，明晰成长方向，助力女性创业发展与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谢妇联开展重启生涯规划再写伤者芳华职业生涯规划系列公益授课活动。
2: 活动特邀通化市教育学院心理教研室讲师做专题授课，在东胜广场，讲师聚焦女性创业痛点与职业发展瓶颈，结合案例拆解经营思路、职业转型与能力提升方法，帮助商户打破发展局限，重塑创业生涯规划，提振创新创业信心。在圣水学校，讲师为初中生带来职业启蒙课，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重点讲解了生涯规划基础知识，引导学生认知自我，明晰学习目标，树立正确职业观。此次活动形式丰富，干货满满，摒弃单一说教模式，融合理论讲解、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沉浸式课堂互动等多种形式，并深入浅出答疑解惑，参训人员积极参与交流探讨，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理清发展思路，收获成长力量。
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打通科普服务乡村最后一公里，提升农村群众科学素养、农业生产技能和安全防范意识，近日县科协联合县黑土地保护中心、县市场局孤山子管理所、凉水镇卫生院等多家单位在凉水镇举办科普宣传活动。
4: 活动采取集市宣传加校园讲座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在凉水集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搭建科普宣传展台，把科普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凉水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为赶集群众提供义诊服务，讲解高血压等慢性病日常防治知识，并提供免费健康咨询。 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科普手提袋、宣传手册，面对面宣讲各类实用科普知识。与此同时，在凉水中学同步开展“守护青春心灵，赋能少年成长”心理健康科普讲座。讲师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情绪调节、压力疏导等方面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突出正确认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节，塑造积极健康的心态，帮助青少年守护心理健康。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3: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说您在旅途过程当中，您的路况啊，可能需要更复杂的，比如说有无人区，有这种像，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在内蒙那种大草原，那可能像 H9 这种车的 H10 的车型的通过能力方面啊，包括各种路况的这样一个适应能力方面，它会更强。而且呢，这个车作为一个六座版本的车呢，可能载人载物它的这种条件会更好，
6: 空间性更好。
5: 其实如果从自驾的角度上来看，我个人觉得 H10可能更适合一些，因为它能面对各种复杂你想象不到所有的这样一个路况。但当然了，有一些人他可能在整体的自驾的选择上来说，不是那种什么突发的，都是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因为有些人玩自驾是什么呢，是属于那种希望能创造不同的，或者说不是我的规划的。那有一些人呢，都是什么呢，在我的攻略当中的，不会逃出我的攻略的。那其实塞纳的车型呢，可能就适合那种规划好的。

0: 这种自驾路线啊，就是因为你都是可能会选择你适用于自己车的路况。塞纳车型呢，可能在高速的表现上来说，它可能更加的稳，然后静音更好，油耗更低，就是经济性更强，而且呢载物空间会更大。所以就是我会这么划分啊，就是如果说您是一个能把自己的旅程规划得非常完美的，可控范围之内的，你就买塞纳。但如果说你希望能创造一些自驾过程当中一些真的新奇特，那你就买一个 H10，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路况，它都能载你去。
1: 嗯，
0: 这是我不同的感受啊。但是自驾游上来看的话呢，可能更多人会选择一款 SUV 车型啊。所以就是总结上来看呢，如果排序的话，就是 H10首选，塞纳。第二 ，QL pass 掉。
1: 好吧，这个划分非常清晰了，然后相信你也听明白了，有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再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先回答两个就是昨天朋友们遗留的问题啊，着急问。这位朋友465说了，老师我问一下，昂克威的车型怎么样，能不能给解答一下？
0: 昂克威是这样的，首先它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昂克威 S， 一个是昂克威的 Plus。 这两款车是有区别的。昂克威 S 呢是 1.5T 发动机，它以后未来带来的这个油耗经济性方面更节约一些，但这个车呢它的尺寸只有4.6米，但如果买的昂科威 Plus 车型呢，它是 2.0T 的发动机，动力非常强劲。然后呢，它这个车型呢有4.8米的车身，更大气，然后空间体验感更好。但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2.0T 发动机配备9AT， 可能相对来说

0: 伤啊，
1: 你
0: 舒适度不高。
1: 你想想，你坐的是硬板凳，
0: 嗯
1: 啊，不是沙发，是硬板凳，而且这个板凳是不能调节的，所以就是以后未来你的使用场景当中可能会更多的用到第二排。然后呢，有长途需求、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第二排的人可能会遭罪一些。所以这是给你一个建议啊，这个车你要试驾的话，你不要光看它这个车驾乘的体验方面，你要一定坐到第二排去感受一下能不能适应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但这个车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最近啊，就是这个车前段时间又发布了一个200万辆下线的这样一个消息，然后他又打出了当年对于这台车的一个口号，只比竞品多10%。
0: 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吧？
1: 啊，这个车这个口号，其实我当年说过，
0: 说过
1: 一期好多年不知道了。
0: 嗯。
1: 但是当年他为什么打这个口号呢？就是可能我在动力上比其他竞品多10%，
0: 嗯，
1: 尺寸上多10%，豪华度上多10%。这次我看把这个口号在200万下线当中又拿出来了，多10%。所以这个车其实体验的它就是豪华度啊、空间啊，包括其实它在整个底盘传递上来看，其实这个车挺适合什么样的呢？跑高速，这个车整个的底盘静谧程度、底盘那种扎实程度啊、包括呢吸收一些烂路的这样一个舒适程度方面，它做得非常好。所以就是优缺点都有吧，看自己的使用用途啊。
0: 嗯。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生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问题很多啊，我们按顺序一一解答，然后没答到的大家朋友不用着急啊。平凡人问峰哥，比亚迪的元2代的刀片电池这款车型怎么样？能不能给说一说？
1: 比亚迪现在就是卖技术了，对吧？2代刀片电池，其实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它跟1代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它不光是能量密度的提升，它其实以后未来在比如说充电效率上、充电的速度上，包括以后未来整个电池的寿命上，它都会有更大的提升。
0: 嗯，
1: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大约说你一个电池能充6000次，那以后未来2代能充8000次，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比亚迪现在呢，就是还是在行业当中做新能源当中做技术出身的，
0: 对
1: 对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2代刀片电池也好，或者现在闪充技术也好的车，它的价格略贵一些。
0: 对
1: 啊，
0: 这个是你要关注的。
1: 如果说你能用上它的闪充，那我觉得就是受益了。但如果用不上，就以加充为主的情况下，那目前我还是那句话，你买这个车还是略贵一点点啊。
0: 之前我们去看这个车型，好像还要等呢，等车都得等1-2个月，因为它闪充技术的话排车有点慢啊。这个车反正峰哥告诉你了，价格有点略高一点。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号问的，峰哥，乐道的 L80 这款车型咋样？
1: 嗯，中买啊，绝对中买，就是作为家用来说中买啊。就是第一点还是那句话，它能换电，
0: 嗯，
1: 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它能租电，
0: 嗯，
1: 购车成本更低，
0: 嗯，
1: 用车的使用补能速度更快。而且它作为这个未来的产品来说的话呢，也不算太卡了啊。但是就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度稍微差一点，就是东北话牌子不硬，其他都行啊。

0: 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有问题继续留言互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来看一下雷问的哈，他说峰哥，腾势的 N8L 的这款车型，还有呢比亚迪的大唐以及海狮08，反正都比亚迪家的，就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1: 首先你说的前两款车型，我就这么说，就在市场上销量你就能看出来一目了然，就是很难卖。然后再说一下海狮08，昨天也有人问到海狮08这个车型了，也问到海狮08900公里纯电续航行不行的问题啊。海狮08，如果说你让我评论这个车怎么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聚集了比亚迪现在最先进的东西。这车就是这么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所有的装备都是最强的。你看这车，你别看它5.1米的车身，但是我看过相关的这个车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频率上啊，比如说面对一些窄路情况下，包括有的时候在一些就是那个小巷里面，它这个车的智能驾驶方面都非常强，而且它有正负7度的这样一个后轮转向，就是特别灵活，特别好开。什么闪充技术啊，900公里的纯电续航啊，就是哎呀，新能源领域当中所有的技术基本都涵盖这个车型当中了。
0: 曾经我们不说过吗，腾势的这个品牌，腾势家的车在比亚迪体系当中，那真就是亲儿子，很多好的装备都搭载在腾势家族的车型当中。
1: 而且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唐这个车你看只给到了纯电，但是海狮08上市以后是不是五座六座，是不是插电纯电都给到了，就是基本这个车其实给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要说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你其实花的这个钱很尴尬了，因为起步22万多，24万多可能就是往上是属于主选车型，但是其实现在目前在新能源当中，你花到24万到26万，你会发现你能选择的品牌的知名度的高的品牌特别多。
0: 对，
1: 就是你认不可拿这个钱去买这个车的真正本质，这是你要问自己的东西。你要问我车咋样，绝对行，甚至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买所谓的 N8L， 没必要，你花那么多钱，更花比如说将近快30万的价格，那更没有必要了。所以这里面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都是有点什么呢，车都挺厉害的，但是呢就是品牌的影响力都很差。
0: 那要是排1、2、3的话，是不是海狮08排第一位？
1: 如果从我的购车角度上来看啊，我可能是一个务实主义者，那我觉得海狮08，因为它所有的装备跟 N8L 有啥区别啊？但是你价格呢，就是比它 N8L 更便宜啊，可能成空间尺寸小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海狮08作为首选。然后海狮08有5座和6座的，很多人其实要选它的6座，但是我建议各位一定去看一下这款车的6座，实际的去体验一下。反正我体验这海狮08整个6座版本的布局啊，并不是特别好，第三排空间非常小，非常小。其实我觉得海狮08应该最标准的，它应该就是设计理念上来说，就是应该大5座的设计。就是买它的5座是最完美的，买6座这个车还是有点欠缺啊。这是我给你一个提醒，其他这个车从技术在驾驶感受上来说，你挑不出来任何问题。
0: 然后来看一下露露就问的，他说峰哥呀，那要是腾势 N8L 的插混跟魏牌就长城家的 V8X 松原来用车，这两台车要怎么选呢？
1: 都卖不动，刚才提到了品牌价值不行，你都花了快30万了，就是看其他吧啊。
0: 来看看舒兰问的哈，他说峰哥，那 BJ30 这个车型可以买吗？北京越野的车型。
1: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燃油版还是混动版本啊，这个车其实混动版本卖得好。燃油版呢其实就是现在目前价格低。 BJ30 呢，我觉得有几个特色啊，就买这个车有几个特色，就是第一个价格便宜，大底盘不错，因为它毕竟是北汽的底，这个北汽越野的这个车型啊。但是这个车使用反馈的缺点是什么？第一个用料一般，塑料感太强。第二个，这个车呢，整个的底盘调教上来看，你一定去开，一定试驾一下这个车，你别为了这个车的外形和价格去买这个车，你一定试开一下这个车。这个车呢，整个调教就是偏越野。什么叫越野？就是它整个路面的反馈太直接了，就是缓冲太少，挺硬，挺颠簸的。就这一点其实你能不能适应，有一些人他愿意这样，他就想买这种车，他就觉得哎，这车底盘好，为啥好，那所有的路感我都能感觉到。但有一些人说不行，那你就有一点震动我都受不了，有一点噪音都受不了，这车噪音特别大，然后呢它的底盘震动包括底盘的这种传递感受不算舒适。这一点其实在试驾过程当中你一定去体验一下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不了离这车就远点啊。 但如果就这个车价格、长相、尺寸，这个车值这钱了啊。
0: 樱桃问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你的这个问题我昨天早上刚问完峰哥，他是这样说的，哥呀，战舰700跟长城的 H10 你推荐买哪一个？我不越野，我就是纯纯家用。
1: 嗯，其实如果你不越野的情况下，你买一个战舰700呢，白瞎车了。
0: 嗯，
1: 因为战舰700也好，或者是前段时间刚刚上市的传奇的越7，是越7吧，
0: 对对对，
1: 这两款车其实都算是属于中度越野的 SUV。
0: 嗯，
1: 其实现在可能也是新能源硬派的方盒子 SUV 又给了一个重新的定义了，因为以前的方盒子其实就叫方盒子，买的是外形。
0: 嗯，
1: 但是第二代的方盒子新能源的产品，就是它不光有外形，它更多的是有这个越野的能力。
0: 对
1: 啊，就是它这个车确实我们在整体的表现上，包括很多媒体评测上看，这个车越野能力方面能称之为叫中度越野没问题啊。所以就如果说你要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个性的人群啊，但是我个人现在看的话呢，可能现在目前的这个战舰700更有优势一些，因为毕竟价格体系在这摆着呢。
0: 听他的名啊，我猜测是一位女士，叫樱桃。
1: 啊，
0: 对，
1: 那我个人觉得，反正我觉得战舰700的竞争力现在更大。
0: 是啊，
1: 可能你不需要越野，但是这个车因为被强调了嘛，
0: 嗯，
1: 它是在越野和舒适之间都能兼得的。
0: 嗯，
1: 以前越野和舒适就是对立的，
0: 两个劲儿，
1: 对，就是属于对立的。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这一次呢，嗯，吉利呢就是用全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体式的大梁啊。对吧？然后呢？
0: 首创的。
1: 哎，对，包括很多这个底盘的一些调教啊，包括底盘现在目前的应用，你看，空悬有了吧？电磁悬架基本都有了，就是所以说就在解决什么呢？就是越野也有，舒适也有。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年轻化一点的话，坦克700这车真的很好，不是坦克700，
0: 战舰700，
1: 战舰700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按照峰哥的去选择一下。但战舰700不知道现在提车的话哈，你得等多久？因为这个车目前很火，它在就是现场发布完了以后，订单已经超过多少了？超过1万多台了。反正
1: 我不看这些，我只看最后的销量
0: 数据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去关注关注，反正就是。峰哥战队，我也战队，就是战舰700的车型首选。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往下看啊。北极虎问的，峰哥，雷克萨斯的 ES200 跟 ES300，你说我要怎么选？
1: 那肯定选200啊。
0: 嗯，
1: 理由很简单，300全新的外形我没相中，我也不希望你相中它。为啥？因为首先第一点，买这种所谓的新能源的车，咱就不买雷克萨斯了。买雷克萨斯真的是买它的优雅，买它全新的以前的经典设计。就以前的雷克萨斯 ES200 才称之为真正的雷克萨斯啊。
0: 然后来看这位朋友问，他问的，他说老师，北京星，他应该问的是北京的什么车型的星坛？
1: 对，
0: 是不是星坛5X？昨天咱刚说的那个，
1: 嗯，
0: 问一下值得购买吗？
1: 这车还没有上市，没有上市啊。
0: 对，
1: 这个车现在目前呢就是北汽的一款全新的方盒子的新能源的车，它是新能源车啊。这个车现在目前我看了很多信息，第一个被称之为什么呢？北汽的路虎卫士。
0: 哦。
1: 啊，就是叫北京卫士啊，就是自己都起名叫北京卫士了啊，就是确实外形体现上很像卫士啊。然后呢，还有一点，这个车我看现在目前很多的信息来看的话，应该是价格上，主打价格应该有惊喜。啊，但是说实话，这个级别车现在太难卖了，因为方盒子的这种新能源车太多了，不是一般的多啊。
0: 但是它的竞品能打的是谁呢？如果它价格上了以后，大约能跟谁对比呢？泰七够不上。
1: 我告诉你，它如果从定价上来看，泰七比如卖17万、18万，它有可能现在15、6万就起步。
0: 啊，
1: 它16万都卖不到，因为你像
0: 打个差异化，
1: 你现在想象一下，现在战舰700的起步价才16万多，16万9千八，17万块钱。
0: 对哈，
1: 它如果卖到16、17万，它就不好卖，有可能16万都卖不到。
0: 嗯，
1: 就所以说，我说价格可能是它现在目前的惊喜。但你要说这个车的话，那马上这段时间不还有一台吗？就是啊，我看看啊，跟它差不多，反正应该奇瑞的吧，有一台车。
0: 你是说截图不？
1: 应该是截图啊。
0: 环游者是不？
1: 好像应该是吧。
0: 上次让大家猜，最后一顿猜，我后来没猜着，我翻的就叫截图的环游者。
1: 反正截图好像也有一款啊。
0: 10月份
1: 最近车太多了啊。
0: 嗯。反正要是我卖太贵了，估计就得被打没影了。
1: 不，你便宜贵，我就觉得这车就峰哥给你一个非常直接的，就不要等了，没意义。 没啥意义。就是反正我看完这个车以后，你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说什么。这车你要让我说的话，我刚才说再翻译一下，最直接告诉你没亮点。
0: 他不是跟华为合作了吗？搭载了华为的乾坤的一些。
1: 那前段时间看一个东风的一个什么车卖几万块钱，好像是不到十万块钱，也都是华为的东西。
0: 嗯，
1: 华为现在要这么整的话，就是以后它的装备不值钱了。
0: 对，
1: 那都搭在华为呗，是不是？就像我记得我好像吃什么，就是吃美食的话，你发现都说用谁家油，用谁家米，什么用，那你全用这些的话，那你说我
0: 一个味儿
1: 了，你有啥？不是都一个味儿，就是它有什么亮点吗？
0: 啊！
1: 而且我要说一句话，他用的这个都，你想，你说七十万用的和七万块钱用的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就说你比如说宁王现在目前的电池，
0: 嗯、
1: 那现在你三元锂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叫麒麟电池，
0: 嗯，
1: 和它神行电池，它能是一样的吗？它也是分系列的，你明白吧？你买奔驰 S 和奔驰 E、奔驰 C、奔驰 B、奔驰 A， 它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0: 我跟你说，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这两天哈，其实一直就是在想一个事儿，想要问问峰哥，就是现在很多的车型它都搭载的是宁王的电池，然后很多很多的这个车型搭载，我家车型是宁德时代的，我家也是宁德时代的，但是有卖七万多的，有卖八万多的，哎，还有卖二十多万的，还有更高级别的，那他们的电池都一样吗？我们这样啊，广告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多车企搭载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但车卖的价格却不太一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日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真的就跟我们宣传语一样啊，听峰哥解答就是嘎不脆啊，没有多余的废话。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听我们1038车天下的，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在抖音号打开抖音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我说了啊，刚刚留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宁德时代，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个车型是谁家呢？来自于咱一汽大众的 T6 啊，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很火的车型。
1: 嗯，
0: 然后当我去看车的时候哈。我说，哎，你家的这个电池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人家特别跟我强调了一下，我家是宁德时代电芯。
1: 嗯，
0: 当时我有点懵哈，说是电芯跟电池不一样吗？后来回来以后哈，然后我就琢磨，原来电池跟电芯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电芯只是电池的一部分，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模块。
0: 是，
1: 如果说你就说的话呢，电芯它就相当于我们看到的5号和7号电池，一般一个电池可能有800到1000个以上的这样一个小的电芯组成的。
0: 嗯，
1: 哎，所以说现在目前呢，可能在市场当中，很多人都会他说到什么呢？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芯。
0: 嗯，
1: 但是呢，电池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外面是不是有框架啊？
0: 对呀，
1: 它是不是有 BMS 的这个电池的管理系统啊？
0: 嗯，
1: 它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部件组成的。电芯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是作为电池来说，电芯也是它最核心的东西。
0: 对，所以回来我就问峰哥，我说那有什么不同啊？峰哥说那不一样啊，你电芯你采购成本回来以后，可能比电池整体的要便宜啊。对吧，你自己家就可以进行组装了。
1: 这个其实有绝对有几个好处啊，就是现在你看采购它电芯呢，就是第一个还是要有一个技术上的保障。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自己组装呢？这有一个好处，第一个成本肯定低。
0: 嗯，
1: 成本肯定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因为一般像宁德时代，它可能生产的电池都是有一定规格的。
0: 哦，
1: 你比如说我根据我自己车的需求，比如说我不需要快充，你非得给我快充，我用不上。
0: 嗯，
1: 对不对？就像你吃麻辣烫，为啥现在以前麻辣烫都是给你夸夸都是拌完的？
0: 嗯嗯，
1: 现在为啥你都是我要吃这个菜那个菜，我吃肉我还不吃肉的？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呢有自己的选择权，我根据自己的这个车的这个比如配置能力，我自己去 去组装。
0: 嗯，
1: 这大家就像当年你买的电脑是一样的，就是有这个
0: 整体的
1: 整体机，还有这个组装机，组装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组装。所以第一个就是很多厂家现在选择用宁德时代的电芯，然后呢自己来组装电池，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其实最重要一点啥呢，就是你能掌控就是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很多那个电池厂啊，现在已经牛了不能再牛了，
0: 嗯，
1: 就是咱这么说就干得跟驴似的了，就是24小时不停的干他都干不过来。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我这批车我现在卖得好了，你给我电池啊，我没有啊，我造不出来啊。但是如果你自己做的话，是不是把这个时间的这个控制权就掌握到自己手里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以后未来怕扯皮。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有夸自燃了，
0: 嗯，
1: 自燃完以后完了，厂家说你看用的是你宁德时代电池，你不负责啊。完说那是你家车，你家车这有问题那有问题，这有问题，你发现说我电池没问题，是你的机器有问题，你的电机有问题，这个那有问题
0: 啊，
1: 这扯皮了。但是如果我自己主张情况下，那我就认了，我自己产的我自己赔没毛病，对不对？所以其实它有，反正还能研究，还能研究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没想到的东西啊。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先说这些，
0: 嗯，
1: 就是它现在有为什么现在都在自己组装，
0: 所以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哈。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有点云里雾里，你就听宁德时代这四个字儿啊，宁德时代家的，你也别管是啥。但是后期你深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车企人标的非常的明确啊，就是电芯。电池这是两个事儿，差一个字儿差不少。
1: 你看现在就是理想就是说叫自研电池了嘛，叫自研电池嘛，就是它其实也可能也用新旺达的，肯定也用中创的，比如说一些技术，但是它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针对自己的车的，比如说以后未来成本会能下降啊。
0: 嗯，
1: 现在说实话你会看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车都在增配，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车在增配不增价的时候，它一定干一件事，它的电池的品牌在换。因为电池现在目前是电车当中最大的一个成本，它如果这块不控制下来，这个车的成本根本控制不下来。尤其现在都在堆料堆配置的时代，你往上堆你是增加成本，那你怎么来控制成本？只能是让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对不对？
0: 对，说的有点深奥哈，说的也比较直白，希望大家都能够听明白，然后在抖音平台继续帮我们留言点关注啊，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问题有点多，然后哪个没回答到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打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看问的丰田的博智 3X 的车型，他问峰哥是比亚迪的电池吗？
1: 不是福迪的，因为之前我不知道用过福迪，现在肯定不是福迪的，一个江苏的，一个江苏品牌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创的，就是它就是高配车型，它会两个选择，比如说520公里的可能中创，可能是江苏的一个品牌的，中创新航啊，就是不一定是哪个啊，中创新航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电池现在你看理想也在用它的电池，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中创新航就是可能有知道有不知道的，知道的它的因为是它负面新闻。因为前段时间我可能也录过相关的一些，就比如说报道啊，就是那个广汽埃安嘛，用的中创嘛，就是那个出问题了嘛，对吧？然后后来其实也真解决问题了。其实中创新航这个电池啊，企业我告诉你非常厉害，它在世界上电池就是汽车动力电池能排到第四，
0: 嗯，
1: 在国内能排到第三，就是它仅次于宁德时代整个的出货量。其实他根本，他就是如果说不是当时那个门，其实他应该就是很稳的一个企业啊。而且他只，你如果有机会你去查一下，因为现在也非常简单嘛，你查一下他的背景就知道了，相当牛了，相当牛，那不是一般的牛。我跟你说，就好多现在咱们很多东西高端尖端东西都是人都是参与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来看看木子哥想问的这个问题哈，叫启静 GX7， 问一下峰哥这个车型怎么样，值得买不？
1: 这个车其实我就平心而论来说，我关注的不多，我关注这个车就是30秒成床，这个好像是我关注的。再一个就是华为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赋能，就是其他，再一个就是车好看一点，但是其实对这个车关注的不多啊。还是那句话，
0: 太小众了，买的人也不是很多。
1: 我还是了解一下我再跟你说吧，因为我这人其实就这样，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我还要夸夸一顿说，我还说数据，其实我说数据那不如销售员说的好，因为人家都经过培训的，我没培训过，你明白不？我得去真正实际去了解这个车，就是从什么呢，各种资料去了解， 从试驾的体验去了解，从客户的反馈去了解，这几点了解以后我才敢给你做一些这个车的评论。我不能瞎乐乐呀，我说完以后发现你说还没人销售员说是专业呢，那不行，对不对？所以这个车呢，这样你给我留了一个课题，峰哥必须得去试驾，然后我通过多方的反馈，我再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这车也比较新嘛，对不对？咱也别着急说非得要马上买，是不是啊？
0: 启境 GX7 这个车型，记住了啊，你等待峰哥给你试驾之后的评测。
1: 给我留个作业啊，给我留了作业了啊，哎。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气温呢一天比一天低了，然后呢我们的路面呢可能悄悄就会变硬啊，结冰，你的爱车啊是否要考虑一下关于我们的冬季胎的事儿。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邓禄普的冬季胎，它采用的是最新纳米百石橡胶，能够更大接触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沟槽，大幅提升冰雪路面、冰沙路面制动性能，片状花纹布局，静音耐磨，性价比超高。详询可以关注一下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5-6898-3623，155-6898-3623，或者是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您来查询一下周边的门店都可以。
3: 黄峰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看一下绿水青山问的，峰哥，奔腾 B70 还能买吗？B70 的车型，你是要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呀？
1: 那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想要一个非常稳定的车，这个车可买，中买啊。就是首先第一点，底盘发动机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整体的这样一个历练，这个车从最早可能有一些小毛病，到现在目前已经很稳定了啊。价格合理，就是用最低的钱买一个 B 级轿车可以啊。
0: 加油李先生啊，问海豚跟星愿买哪一个，峰哥？
1: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海豚吗？
0: 海豚
1: 就不要买了吧，因为海鸥现在今年马上就要这个进行这个
0: 改款
1: 了，而且从对位上来看，因为海鸥可能和星愿以后未来是一个对位点的，
0: 对，
1: 海豚从价格上来可能略高一些，
0: 嗯，
1: 明白吧？就是它俩不是一个对位点的，但如果说从海鸥和星愿来看的话，海鸥因为马上就要有这个全新改款了，
0: 嗯，
1: 但是我说了，这个车上市以后，它整个的权益价格它都是最新的，
0: 嗯。
1: 那不如现在星愿稳定，因为现在星愿从销量，从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最终的价格权益上已经非常稳定了，该给的也给了，该降价也降价了，对不对？这使用的体验你都知道了，买的是现成的，就像那天我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你买星愿现在是现房，你买海鸥是未来的期房啊。别听他说的很好，但是以后未来怎么样不一定，但星愿现在你看到了，一堆一块在那摆着呢啊。
0: 6万多的起价哈，每个月都卖到销冠，所以首选还是星愿吧。
1: 海鸥可能也会很好，但是就是说它得需要一个时间，你得去等，最起码得小半年的时间能提到车，能去验证啊。
0: 莫问的一个问题，他要问一下峰哥关于逸境 X9 这个车型能入手吗？这个车型哈，我们把它一直称为平替版的问界 M9 的车型。
1: 对，对。技术核心太硬了，
0: 就是这品牌你能不能认？
1: 其实你别说这个，其实今天我还真想问一下咱们那个长春店里销量最近关注度怎么样呢？啊，就想问一下这个车，挺关心这个车的，说实话啊，因为你如果真正去了解车，你看技术装备，这个车一点都不太差。
0: 嗯，
1: 就是这个车就是品牌差一点，但其实这个车一点不太差的。而且我说了，以后未来你看现在就是华为有很多界，有很多镜，其实以后未来的界呀、啊、都是标榜的。都是高高在上的，静呢其实就要接地气了，
0: 嗯，
1: 借就是要真正走量，真的要接地气了，所以就是这两个静看以后未来的销量跟不上，我跟你说就看来它战略不成功啊，所以这个车呢，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对于一个新车来说，就车来说这个车绝对不错，但是呢听我的话，看两个月的销量再去做决定，两个月销量好咱就跟，如果销量不好那你就得看看其他啊。
0: 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人车合一，问一下吉利星越 L Plus， 很喜欢这台车，很好的车，很喜欢就买吧。
1: 对，
0: 吉祥三宝说迈腾 B9 怎么样，可以，目前优惠5到6万，自己去打探。这位朋友问峰哥，女士开塞纳综合分析值得买吗？配置高点的价格也到30万了。
1: 那反正女生开这车反正确实有点差点意思啊，但是如果男生开的话作为家用

0: 量属性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工具车。记住我刚才说这三个字叫工具车。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要的是它的实用性、空间、耐久性，包括以后未来节油性方面，我告诉你这个车能给到你100、200分的满分，情绪价值给你就堆得满满的。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商务接待啊，你要面子的、要里子的，我告诉你这车啥也没有，对吧？就是当成工具车，这个车你买对了。
1: 说的太绝对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武汉黑鸭说的，哥，战舰700，你说买哪个版本？我就喜欢方盒子。
0: 嗯，说实话，这个车的配置呢，我上市的时候我就特别对比了一下，真正卖的好的应该是最后两个配置，最、一个最顶配，一个是次顶配，一个是2.0T 的最高配，一个是1.5T 三电机的最高配。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国产的很多车虽然说都在打低价，什么16万、17万，但你发现真正到最后你出手的时候，你研究完以后整个的配置，你发现啊，只能买最高配。
1: 对，
0: 你像 H10是不是？我给你说过，
1: 是、
0: 长城 H10必须上23万多那款。
1: 对，
0: 低配的你都不要看，为啥呢？总感觉差点啥。
1: 你包括泰七也一样，
0: 泰七也是一样的，都上个最高配。
1: 你包括大唐都一样，都是这样的。你买最低配的话，你会发现啥也没有，你根本都看不上。
0: 对。
1: 然后呢，刚刚峰哥说的这两个配置，1.5T 最高配是209800，2.0T 最高配是239800，给你做参考啊。
0: 那方舟版你不要考虑，因为那个玩意儿你用不上。
1: 那35万多。
0: 除非你家有鱼塘，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可以下水的那个
0: 方舟
1: 嘛，啊，对
0: 方舟嘛，
1: 对对 对
0: 不对？你家有鱼塘，你那玩意儿你天天钓鱼
1: 啊，
0: 遛水遛鱼啥的行。
1: 太讷了。
0: 那你要没有那些需求的话，你就拉倒吧，你就是还是我说这两个配置
1: 是
0: 啊，中用一点啊。
1: 嗯，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接通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近视的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兄弟，迟到了。
6: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5: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689836231568983623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1038车天下，
11: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们赶紧解答一下 PG 的问题啊，都要刷屏了，赶紧把他的问题解答一下。峰哥，我现在买车是选荣放的双擎，还是去买福特的锐界纯油的？虽然不是同级别的车，但是价位配置和荣放更高，这两台车我要怎么去选？
0: 必须荣放啊！现在你买燃油车，你还买啥呢？
1: 还买锐界？
0: 不是，你买燃油车现在买的是啥？我想问一下，现在都是进入新能源的这个时代了，现在整个新能源占比率就是销量占比率都65%以上了，就是只有20%多、30%多，现在目前还是在买燃油车。真正买燃油车，我问一句这句话，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想象一下，你买燃油车买的是啥？还买传统老轱辘棒子，你买啥呢？
1: 完还选个福特？
0: 你不就是在买稳定吗？你不就是买经济吗？那你还用想吗？所谓带来的什么速度感、操控感，这些对于咱们开车来说还有需求吗？我想问一下，
1: 电车全秒杀。
0: 我想问一下，还有需求吗？一点需求都没有了。我个人觉得就是买荣放，都不用想，想都不用想啊，买荣放的这个油电混合动力得了啊。嗯，
1: 所以你也不用刷屏了啊。其实我都了解你心里，你就是要峰哥一句话，你自己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我估计让你选，你肯定也会选。
0: 有没有答案？我就是很直接，我就告诉你了。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老邢咋说？
1: 那肯定选荣放啊。
0: 我们俩都赞同荣放啊。
1: 虽然这我可能不会买，但你要让我选，我肯定选荣放双擎。荣放双擎现在便宜啊，现在的价位大概是。

0: 万多。
1: 便宜贵咱不说，我们说是用车以后未来长远的角度，就是以后未来你在十年以后，你说峰哥你推荐这玩意儿正经东西，
0: 嗯，
1: 我得感谢你，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大叔问的，峰哥50星光 L 咋样？最低多少能提？最低多少能提车？咱说了，价格得问销售去啊，因为你个人的权益不一样。
1: 你想买的话，那找峰哥必须得安排一下子。
0: 他说纯电，告诉我能跑260公里。
1: 嗯，对，他说的。
0: 那你有啥疑问吗，大叔？你是不相信还是怎么的？
1: 因为他说也是要根据你的自己的使用条件。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人说的没毛病啊，那是在什么情况下他能达到260公里？嗯。就是在温度特别适宜的时候，
0: 嗯，
1: 没有风，
0: 嗯，
1: 没有光，
0: 万一有个下坡啥的，是吗？
1: 哎，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哎，
0: 啊，
1: 就打到那个是没毛病的。但是你看，我们每个人用车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嗯，
1: 你家那块是嘎嘎冷，是，完你现在跑的是死拉快的，那你说这玩意儿它都会影响你整个的这个电耗啊，那很正常啊。星光 L 中买这个车真的不错，13万多最顶配啊。
0: 对，这个车要买的话，峰哥就建议买顶配啊，
1: 嗯，
0: 更合理，性价比更高一点。
1: 不给你省钱了，直接上13万多这款啊。嗯，
0: 嗯，然后呢，亮子问呢，他说问一下大王峰，捷达的 M6 用当出租车可以吗？电池怎么样？这车哈，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跟峰哥还特意看了一下，你还真问对了。捷达 M6 它之前推出了预售的活动，给的价格是8万到9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嗯，
0: 啥时候上呢？10月中旬，估计也快了，就这几天。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续航能提供465、555两个版本，你等它上市以后你再看呗，行不行？外形长得倒是挺好看。
1: 嗯，其实细看的话很天工，
0: 很天工。
1: 我说啥你们能明白不？
0: 明白。
1: 就是你可能听我节目呢，真的没有一定，比如说你不是我一两年的粉丝，你可能听我说话有时候感觉挺累。为啥说峰哥你说那玩意儿都是
0: 得猜
1: 啊？对，你说那是正常人的话吗？对，所以说就是这样，别着急。就是你能耐心的每天10点都听峰哥的节目，我相信一年以后我说啥你都能懂，
0: 都懂了。
1: 就是这是车天下的梗啊。
0: 嗯，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户外问的，峰哥，蓝图泰山 X8 优缺点能不能给分析一下？
1: 优点太大气了，
0: 太多了，三枪空悬。
1: 太大气了，对，就是那装备太强了，都不是一般的强，
0: 嗯，
1: 三枪空悬。
0: 厂家下血本。
1: 三枪就是以前的空气悬架，对于我们传统燃油车来说，大家能想象不？那是百万级车才能够得上的配置啊！现在一个空气悬架里面给你整3室1厅，你说现在整3室1厅，你说是？哎呀妈呀！就是我就现在跟感觉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呀，就是坐那个这个底盘啊，就怕啥？就怕把你的屁股颠两半子了。那真的一点不划算，就是现在那车就是那底盘做的必须的是贼柔贼柔的，那做的一点都不能颠的一点，我跟你说都不能硬，你硬一点那你这车就不够标准，都3室1厅的空悬了都，就这车整个的装备那配置，我跟你说真的太吓人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就话说回来，你这车咋样？真的就是装备上都行。但是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咱们买东西只看装备吗？
0: 不，还有品牌，还有
1: 你是不是得看品牌啊？
0: 对呀，
1: 你是不是得看这个车真正的实际使用能力呀？
0: 嗯，
1: 说的都挺厉害，你能不能真的做到
0: 3室1厅？
1: 我屁股不能颠两半子呀，是不是？就是现在这车真的就过分了，我觉得都做的。就为啥说现在合资车都赶超不过来？你说赶超不了都，就服就是哎呦，真的就是哎，现在我没啥说。
0: 泰山 X8，我说一下，
1: 我都没有语言去形容它了。
0: 缺点啊，就是它的优点太多了，真的就是太多了。缺点的话，第一个就是品牌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这车卖多少钱呢？顶配的话得卖到36万多，价格反正稍微高一点，就这样跟你说。
1: 嗯，
0: 所以你在马路上你能看到几台啊？大家如果买到30万的车型，咱举个例子啊，会考虑到谁？腾势呢？是不是？那毕竟是比亚迪家的，
1: 嗯，
0: 毕竟是比亚迪家的高端，是不是？大家如果拿腾势跟泰山相比的话，是不是倾向于腾势的会更多一点？
1: 嗯
0: 嗯。
1: 哎呀妈，这斌哥还说是我球友，你是哪方面球？峰哥会的球太多了，这凡是圆的，峰哥都会玩。真的，你是哪儿的球？你说一下你是什么球？就真的，峰哥就是业余爱好，就
0: 不是哥，他已经叫。

0: 球了，它肯定是圆的。
1: 对呀、啊，就是圆的啊，篮球，篮球那还好几帮呢，有室内的、室外的，有公园的，有老年的，我好几个群，你哪帮的？
0: 嗯，
1: 真的，哎呀，这才艺太多了，会的才艺太多，学杂了都。
0: 嗯
1: 啊，中央公园的，哎呀。这不知道哪一个兵哥啊，就是平时也是愿意玩篮球啊，虽然打得不好。
0: 这样啊，我们再来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阳光问的，他说：“峰哥呀，长途自驾主要跑高速、山区，铺装路面，不走烂路。雷克萨斯的 RX300、森林人、沃尔沃的 X460，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你给峰哥难住了，就这三款车真的各有特色。
0: 嗯，
1: 你要说如果说跑山路谁最强，只有雷克萨，只有那个
0: 森林人。嗯，
1: 森林人的那个左右对称的全时四驱，那不是。那绝对不是盖的，就这个车可能现在卖不动了，这个车4S店没有服务了。但你要知道一点，真正懂车的人，真正开过森林人，真正开过斯巴鲁的人，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车的能力不强的，就真正太好了。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于赛事的很多的装备来到了现在民用，所以就是这个车如果说在东北的真正的这样一个湿滑路面，或者是这样一个附着力非常低的路面，包括就是这种山路，你就开森林人的车嘎嘎到位，真的好啊。但是就这车你看品牌影响力不行啊，那我也没法强推，对不对？就看需求。如果说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我建议你就买个二手森林人就完了。
0: 嗯，
1: 别，千万别花太多的钱，用小钱办大事儿，就当工具车。这车你跑山道，你跑吧，你溜吧，我跟你说啥车都都追不上你。
0: 追它干啥呀？这样，我们线上时间有限啊，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1: 哎、
0: 然后那个线下的话，峰哥还播一会儿吗？
1: 哎，行也行
0: 啊。峰哥要如果播一会儿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可以跟峰哥继续线下聊一聊啊。此时此刻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峰哥聊一聊车型。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几个事儿。先来说第一个啊，我们交通广播30岁了，30周年的庆生派对。然后呢，大家可以10月23号下午4点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到我们的花火音乐现场。这个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哪儿呢？就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我们这次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现场有什么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会到现场，有互动的游戏，还有大家一起庆生切蛋糕，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然后现在也可以报名啊，我们是属于同频30年，也感谢大家通过这一段电波把我们紧密的连在了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大家怎么报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同岁之约进行报名，30个名额报满为止，同是同心的同，同岁之约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再来说一下关于我们的南疆1038，我们这一次带着大家去南疆玩，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元，电台专属定制团8天7晚啊，三飞。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的节奏去新疆的南疆，就一定要跟上我们一起出发，10月18号。因为这一次啊，我们都知道南疆是属于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你可以看到整片的胡杨林，还有呢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去南疆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的主持人佳宁会全程带队陪同。4006-088-086，现在打电话可以报名，可以预约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南疆也可以报名。

要推荐一下好物了。今天我们依然说的是来自于北面明星同款冲锋衣。此时此刻啊，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上，您来回复的是北面两个字，别打错字啊，北方的北，面啊就是面子的面，北面这两个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链接，还有这个衣服的样式。冲锋衣多少钱呢？原价是1000多，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块钱，499就可以拿下我们说的北面冲锋衣，没有套路，直接就是降1000。心动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北面这两个字啊。说到北面这个品牌，大家都不陌生，不少明星呢是日常出街哈、啊、都穿在身上，时尚又百搭。最关键，它采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到阴。

0: 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不会湿，然后你出了汗的话它也不闷热啊，你比如说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怕，所以北面的冲锋衣值得大家去关注。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北面啊或者冲锋衣都行，然后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当中，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的二维码，自己点击进去下单就可以。为什么只要499呢？很多朋友可能质疑一下哈，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咱们是海外的奥莱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直发，所以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的一些费用，所以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要499，正品保真，必须是正品啊。所以无论你是给姑娘儿子他们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你校服外面天冷了，你像这样的天外头不是得穿外套吗？你穿棉服现在有点早，那怎么办？冲锋衣就是最好的选择。或者是给父母买呀，父母早上晨练的时候或是夜晚的时候出去锻炼的时候，那么冲锋衣这个时间就起到了大的作用。所以你看现在的价格真的很优惠很实惠，男女同款，给父母买也都是一样的，然后给就是自己的孩子买也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北面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反正跟大家说的都是实在话，499你买到的是一个北面的冲锋衣，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如果给孩子买套校服，建议都往大一码买啊，因为这样的话穿起来更加的舒适一点，特别是父母选择也一样，尺码是从 XS 到 XXL 自己来选择。好了，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1: 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5: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6: 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国荣的莫妮卡，这首歌收录于张国荣198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曲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充满青春激情的演绎为歌曲添上了一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在业界和公众中都有深远影响，同时也奠定了张国荣歌坛巨星的地位。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Monica》。

相信沉默消音，是非有不理，誓要莫怒犯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岂会分。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那么，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雨梨和刘诗意共同演唱的《恋爱的犀牛》。

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黄雨梨演唱的《好不好啊》，收录于专辑《温暖的苔藓》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你老了》是赵照演唱的歌曲，歌词改编自爱尔兰诗人威廉·伯特勒·叶芝的诗歌。这首歌曲由赵照作曲，收录在了赵照2015年发行的专辑《当你老了》当中。2016年，这首歌曲也获得了2016 QQ 巅峰音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金曲奖。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照演唱的《当你老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那七篇，我建议啊，千万不要照着逍遥游、齐物论这个分法。这份了分下去的话，没有人过得了第二关齐物论，没有，专家们也差不多。你如果念庄子那七篇，你首先要念的是什么？了解现实世界，一定要看第四篇《人间事》，就是人间的这种情况啊。这第一个，了解现实，发现现实世界太乱太复杂，所以庄子写的时候，人间事才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的。天下那么乱，那怎么办？你要改善自己开始。所以第二个要谈什么？养生主。第三篇就是庖丁解牛那一篇，先看人间事，了解世界上现实的情况多么样危险，天下大乱，再看养生主，就是我个人怎么样去修炼我自己，让我很安全，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用了19年跟新的一样，在世间完全不受任何损伤。第三步才开始逍遥游。逍遥游什么意思？让你建立一种自信，知道说人可以变成大，所以他用鲲之大、鹏之大来描写人可以变成大。他这里是要接上老子第25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庄子在写到逍遥游的时候已经到第三步了，先知道人间事的危险，再说那我怎么样改善自己保全自己呢？养生主，然后开始逍遥游，让你建立自信，说你可以变成大，鱼可以化为鸟，鸟可以飞到90000里，超越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接着第四步呢，你达到什么境界？这是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最难的一篇，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古代人最高的智慧，那几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了解的人不多。庄子说古代人的智慧达到顶点，没有更高的了，就是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未时有物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就是把你眼前所见的这个世界，充满变化的世界完全加以超越，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就这四个字，未时有物。这是为什么你学道家之后很容易往上提升，不用执着。我也强调这就开启了后面到禅宗说本来无一物，庄子里面早就说过的最高的智慧。齐物论出来之后再说德中福，你的本性很充实圆满，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谋损或者消除，那你就是一个德本性充满的人。接着到第六篇才是什么？大宗师。大宗师就是道，每个人都要学道，把道当作最大的老师。大宗师前面三章都讲真人，真人是什么？悟道的个人。从老子的悟道的统治者是圣人，到庄子战国时代中叶悟道的个人，个人可以求得逍遥，然后最后印帝王提到智人，用心若镜，无心而为，两个词都跟心有关。所以照这样的顺序去念庄子那边，一般人就比较容易了解。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

0: 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段志玄的军马被西秦大军前后夹击，是腹背受敌，众军士当时都面露惊惧之色。段志玄一看，这得打气呀，否则的话军心大溃呀。他大声喝道：“哎，众位儿郎，大家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元帅今天令我等前来引敌，必有妙计，收拾薛家计。各位听令了，就地散开，形成三道防御圈，外层用钩镰枪防御，专钩来犯马蹄，中层内层用弓箭却敌，各就各位。这各队统军一听大将发了将令了，赶紧收拢各自队伍，是依令行事啊。因为平常训练有素，这三道防御圈是迅速形成啊。再说西来的宗罗侯，他所带领的薛家计跟已经跑到这唐军东边的那一批先行队伍不一样，他们还没有领教过钩镰枪的厉害呢。那面那一队那统军已经领教过了，所以这宗罗侯啊纵马一窝蜂的领着薛家计往前就冲了。这个时候人家唐军已经形成三道防御圈，最外层就是钩镰枪队，这些人一看薛家计的马队来了，来得太好了，就在这儿吧。钩镰枪往前一杵，往后一拉，呼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啊！顿时前一排立刻是人仰马翻呢。哎，这宗罗侯站在后面的坡顶上一看，怎么回事？冲过去的我军队伍怎么稀里哗啦全都倒了呢？啊！哎，这中了什么妖术邪法了吗？难道说前面有什么绊马索陷马坑吗？这绊马索什么时候设的？那陷马坑什么时候挖的呀？这唐军应该没这个功夫啊！即便是有绊马索陷马坑，那也不能够稀里呼噜这一排全绊那儿，那得多大的力气那绳子呀？这怎么回事啊？接着给我冲！第二队人马稀里呼噜又冲上去了。一样往人唐镇那边一冲，人家往前一杵，往后一拉，哎呦喂，又是人仰马翻。停，止住止住！宗罗侯急了，赶紧下令是暂停进攻啊。怎么呢？他发现有毛病了，这样硬冲不行，是不是唐军那边会什么妖术邪法呀？或者唐军那边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以对付我薛家计了？这么冲损失太大呀，赶紧重新布置进攻方式，传令下去，让这骑手下马，拿出弓箭，先向着唐军的防御圈给我射箭。一时之间是箭如雨发呀，那边唐军呢早有准备了，赶紧把盾牌都给竖起来了。您别忘了，唐军这边主要是步卒，这个步兵盾牌呀弓箭呀都装备的整整齐齐的，把盾牌都给竖起来了，立时之间在阵前就形成了一道盾牌墙啊，想把这弓箭挡在墙外。但是要是都在这平原之上，用这一招啊比较有效，因为这个箭基本上都是平射的。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人家薛家计居高临下往下射箭，箭如雨发，你说想用盾牌完全挡干净没那么简单呀。有不少箭从脑袋上面就给射下来了啊！不不不不，哎呀哎呀，不时就有中箭的唐兵发出哀号之声。段志玄一边组织盾牌阻敌，另外一边命令圈内的弓箭手准备，你也给我射箭，以牙还牙，用箭与阻挡薛家计，争取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咱就在这里给他们对峙，等待援军呢。就这么着，两军三方在这里相持了大半个时辰呢。宗罗侯站在高坡之上是暗自得意呀，心说话，我看你还能耗到什么时候，你唐军的箭总是有用尽的时候吧，啊，
等到你们箭射完了，射尽了，到那个时候，我再让全军冲击，挤压过去。我非得让你们全军覆没不可。就这个时候，啊，背后响起了马挂銮铃之声。钟罗侯回头一看，哎呦，就见郝苑身穿着一袭白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冠巾，手拿羽扇，胯下坐骑一匹宝马良驹，带领数十骑来到战场。这郝苑是先行来的，书中暗表，在郝苑身后还有3万步卒正在快速赶来，就在后面赶路呢。郝苑骑着马先行赶到战场，要指挥战斗啊。钟罗侯一看郝苑过来了，赶紧向郝苑汇报了眼前战况。郝苑皱起眉头，看着战场之上的战争，他眼珠一转，手中鹅毛大扇微微一摆，看了一眼钟罗侯，像是询问钟罗侯，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他们在这里遇到咱们的强军，为何不突围而走呢？而在这里苦苦相撑，我看他们定有所事啊！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在等待援军呢。啊！钟罗侯一听，脑袋啪一下子打了一火花呀！对呀，我打半天了，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还想等到他们撑得不行了，我赶紧的发大兵把他们给灭了呢。哦，我说呢，他们在这里又不怕又不走，死撑着，这干嘛呢？哦，听郝帅这么一说，有可能他们确实在等待援军。那郝帅，现在我们该如何呢？罗侯啊，他们在等待援军，那咱们呢？就让射箭的骑手都退下来，通通上了马，然后有1万步军接替进攻。你带领骑兵和2万步卒，迅速绕到他们后面去，在他们援军来的路上设下埋伏，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明白？钟罗侯当然明白郝苑的意思了，赶紧的向前方正在进攻的马队下达命令，撤退上马。很快，秦军后续上来的1万步卒就接手了进攻阵地。

到这削尖剂，然后把他们给勾住。第二个作用就是用勾镰枪、小试牛刀，尽最大能力来歼灭削尖剂的有生力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打击一下对方的士气，告诉他们我们研制了新型武器，这种武器就能够对付你们削尖剂。现在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了，那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等待援兵啊。没想到啊，人家小诸葛郝苑就在阵前之上识破了你唐军的计谋了。人家是将计就计，依照你的计谋，人家制定了人家的作战计划。那这个时候段志玄所带来的10000兵士已经损失掉3000人了，羽箭也快用完了，这要是一旦被数倍于自己的秦军攻破防御圈，来一个贴身肉搏，自己是必败无疑呀。段志玄看见郝苑换上不足围困自己啊，呼噜噜噜噜噜，刚才围自己的大队人马向东面开进了。哎呀，段志玄也是久经沙场啊，那不傻呀，一看就明白了，心如火焚呐！我们大唐的援军如果还不能赶到，自己这帮人恐怕就要变成郝苑的刀下之鬼了。那就在段志玄着急的时候，就在钟罗侯调整军队想向东面开进的这个档口，突然发现这个东面是尘土飞扬，马蹄声响啊！啊！哎，段志玄赶紧的立在马上，挑凉棚往东方观瞧，一看旌旗闪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大头的红旗上写着"标记将军使"。哎呀，段志玄是心花怒放，心说话，史大奈到了。这史大奈呀，领着援兵突然出现，事前是绝无端倪。看来呀，这史大奈他们是早已经前行到近处，瞄准时机，这才猛然出击的。就见史大奈刚然倒竖虎目圆翻，率领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杀过来了。他这么一冲杀，这东面围攻段志玄的那一伙秦军的先行部队可乱了阵脚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怎么突然间杀出这么一队唐兵啊，如从天上降临的神兵似的。秦军没有招架之力，哦，一哄而散呢。动作稍微慢一点的，就被飞驰过来的骑手把脑袋、把胳膊、把腰就给劈断了。段志玄坐在马上是大喜过望啊，下令防御圈慢慢的向东移动，和史大奈援军会合。那你想会合，人家西秦军能让你会合吗？宗罗侯也看得清楚啊，哪容段志玄的图谋得逞啊！他一声呼哨，10000削尖剂瞬间启动，齐提马刀，那马刀如林，直接的向段志玄和史大奈两军结合之处冲杀过去。薛家计那可不是讲着玩的，战斗力、速度那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流的。转眼之间，史大奈的前锋马队就被冲散了，一下子又把史大奈和段志玄打成两边了，两者想会合的企图破产了。这一边呢，郝苑站在高坡之上，把羽扇又伸开了，指挥5000步卒加入到进攻段志玄的队伍当中。但是郝苑呢，在指点5000步卒行军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

安排还是慢了一步啊，他只好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暂时挡住史大奈的攻势，加快进攻段志玄的速度，赶紧的把这段志玄这7000唐军不足给他平灭了，给他聚歼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全力对付史大奈。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唐军呢？再说史大奈带来的马队有20000人呢，前面10000马队那都是独人独骑，后面10000马队那都是一马双跨，一个马上坐俩人，一个是骑兵，另外一个呢是勾连羌军部族，那是10000长孙无忌的勾连羌军被人家马队给烧过来了。这部族在抵近战场800尺的地方，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全从马上下马了。他们略作整队之后，就排成了2个方阵，就向秦军逼过来了。从双方的总兵力来看，秦军现在拥有马军35000，步卒30000人；唐军现在拥有马军20000，步卒。长孙无忌带来了10000人，中间被人家西秦军包围了7000人，可以说不足勾连军不足20000。要是真的硬拼起来，那与唐军是显然不利呀。就这么着，双方大军又在此相持了一会儿，再打一会儿，这双方强弱就能看出来了。唐军想尽方法想把东西两部分军马汇合在一起，这样力量就可以大大增强。等到双方全汇合了，再采取守势，跟着秦军在这地方对峙，以等待援军，不失是一个稳妥之计。但是从双方的对阵形势来看，哼，被人家郝苑已经把自己这种企图给看破了。郝苑人家的如意算盘正在实现呢，人家就是不让你双方会合，而且郝苑加大力度是围歼中间的那7000部族。那现在段志玄的部队弓箭已经射完了，段志玄最最不愿看到的贴身肉搏战终于出现了，西边双方的部族已经开始肉搏了，段志玄的兵员正在逐步折损，要这样发展下去，估计郝苑的打算就会率先实现的，这7000人就会被人家给全歼的。再说史大奈心中也焦急呀，眼看着自己马队往前冲锋几次都不能撕破一个口子，都不能够跟段志玄军队相结合，着急坏了，看来呀得另想他策呀，下令用弓箭先射住阵脚，回过身来跟长孙无忌简单的商量几句，马上就变了阵了。就见唐军这边骑兵给勾连羌军让出一条道路，这些勾连羌军南北散开，就排成了一个纵队，一个个都身披重甲，手持盾牌，拿着勾连枪，迅速就像横在他们与段志玄之间的薛家骑压过去了。这一批薛家骑10000多人，他们刚才已经吃了这段志玄那边的勾连枪的苦头了，一看呀呵呀呵，这边也有啊，这什么东西，这一长溜就露出眼睛的怪物追过来了，手里拿着长杆子，这10000薛家骑可吓坏了，阵脚是顿时大乱的，没等宗罗侯下令，呜，一窝蜂退回去了。哎，宗罗侯一看我也跑，他一劝马，他也赶紧回去了。这样一来，就把段志玄和史大奈的结合部给让出来了。长孙无忌一看薛家骑退开了，哎呀，长孙无忌是哈哈大笑啊，看了看史大奈，看来李药师真是神人呐，一杆小小的勾连枪就让纵横陇西的薛家

0: 闻风丧胆呐。但是史大奈脸上丝毫没有笑容，眉头拧个大疙瘩。长孙将军啊，恶仗还在后头呢，我看秦兵数量多于我们，咱们呢还是赶紧的把段将军接应出来，想办法构筑阵地与秦军相持，等待元帅到来吧。是啊，赶紧冲杀。就这么着，两个人指挥骑兵部族继续冲杀，要接应段志玄。再说钟罗侯一看前面的马队退却了，自己差一点没给晾到那里，赶紧削马，他也跑。他可不是逃跑啊，他是要止住马队退却。都站住，都站住，都给我站住。他一看喊没用，一晃手中方天画戟，砍杀了几名骑手，大声喝喊，谁敢再退，格杀无论。他一下达这个将令可了不得了，在他这一万马军的最最后面横着有一队压阵骑兵啊，这队骑兵一个个都是头缠红布的彪形大汉，端坐在马上，一个个手握着斩马大刀，那比一般的骑兵这斩马刀大出一号去。干嘛呢？压阵的，就怕遇见强敌有那些心虚的往回跑，只要是往回跑，大将命令这么一下，谁往回跑就杀谁。现在一听宗罗侯宗将军下命令了，谁敢再退，格杀无论。这就是给后面的压阵的这刽子手下的命令，我让你们跑啊！噗噗噗，刀光闪处，红光崩现，数名骑手的人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落在尘埃。这么一杀人，很多薛家骑呀都不敢退了，赶紧勒住战马，薛马又调转马头了。这样一组，这薛家骑后退的趋势总算是被遏制住了。这个时候啊，白光一闪，这一身白衣的郝苑催马从高坡上冲到这里了，来到宗罗侯身边。罗侯啊，你让骑兵用弓箭射住阵脚，我刚才在高坡之上观察过了，李世民搞的这柄骑行枪其实不足为惧啊，他就是专门对付咱们薛家骑的，咱们呢不用骑兵对付他们，让咱们的部族对付他们，一旦他们的部族阵列被咱们撕破，你就赶紧带领骑兵冲杀过去，把他们给杀散，然后直取高纸。李世民这一次精锐全出来了，这高纸城定然空虚，只要你领兵而过，咱们趁势袭取，定能拿下高纸。这正是双方兵士互斗勇，两边将帅各用谋。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0: 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小诸葛好愿定下计策，让他们的部族对付李世民的勾连羌军，一旦他们的部族把李世民勾连羌军给破了，撕开一个口子，让宗罗侯立刻带领薛阶骑冲过去，把他们打散了，然后直取高纸城。因为郝苑算定李世民这一次精锐全派出来了，这高纸城定然是空城一座，一旦袭取可以说是走马得城啊。得令，好帅呀，就交给我吧。宗罗侯领命走了，时间不大，就见秦军变换阵势了，三万部族列成纵队，一层一层就向唐军逼过去了。顿时之间，这浅水源一带是枪戟声一片，喊杀声震天呢。人家秦军人数多呀，人多力量

这是优势。刚才是骑兵冲到最前面，骑兵对长孙无忌的勾连枪军，这骑兵啊吃亏，人家是专门破骑兵的。那么现在呀，骑兵退下来了，步卒上去了，步卒人数又多，这么一压，慢慢的长孙无忌所带领的是10000勾连枪军就有点抵挡不住了，往后稍微这么一撤，刷，又和段志玄的兵圈拉开了距离。纵罗侯一看有机可趁，马上把大戟一挥，冲！在一旁严阵以待的薛杰季立刻放开了马，就冲过去了。他们越过自己的部族队伍，向已经呈现败状的勾连枪军砍杀过去。啊，气得快！哎呀，这勾连枪军正往后退呢，人家马军冲过来了，再想勾人家的马蹄子来不及了，结果没闹明白呢，脑袋就没了。长孙无忌竭力的想把阵势给组织起来，没办法呀，这队伍现在已经散了，没办法传令。就见薛杰季马刀闪处，哀号阵阵。长孙无忌急了，回头看看史大奈、史将军，混战局面已成，你们赶紧冲杀过来呀！你别愣着了。史大奈呀，不是愣，正在那里紧张的判断大事呢。一看段志玄那里一直被秦军围困，长孙无忌的队伍也已经散了。自己现在就是冲杀过去，面对骁勇的薛家骑也绝无制胜机会呀。眼前面已经形成了混乱局面，如果是让这段志玄、长孙无忌在那里苦苦支撑，看来呀，撑不多久啊。那眼前之计，唯有自己冲杀进去，也许能够延长一些时间呢。想到这里呀，史大奈大吼一声：“众二郎，随我冲啊！”他拍马就冲过去了。他一冲，身旁的20000骑兵也齐催战马，乱斗交环。猛然发动进攻，浅水园里唐秦两军是一场混战呢。哎呀，这场战争打得真惨烈呀，指导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哭爹喊娘啊，怎么都哭爹喊娘了，各有伤亡，太惨了。两军在这里厮杀，谁都没注意到，在不远处的一处高坡之上，有2匹马，一匹黑马，一匹花斑马，在马上端坐两员披挂整齐的大将军呢？谁呀？一个是秦王李世民，一个是李靖、李药师。这李世民呢，让刘文静、房玄龄、杜如晦带领1000兵士留守高址，以防别人偷袭。人家李世民算到这一点了，自己带领所有人马是倾城而出啊！他们先是向北，再是向西，就来到了浅水园两军交战处的正北面。与此同时，侯君集奉命指挥40000部族纵向列成方队，悄没声动的就向交战处移动。李世民、李靖两个人到达这个地方，纵马就奔上了一处高坡。李世民骑的是白皮乌，李靖骑的是玉吉流，这两匹马一直比草而食，一样神俊的，可以说这两匹马出蹄的节奏都非常一致，几乎是同时到达坡顶。两个人勒住马，并马而立，眼望着两军交战之处，就见李世民一脸微笑啊，用马鞭点了点：“药师兄啊，这一战我方稳操胜券，薛仁杲可以说是指日可擒呐。”李靖也微笑着一点头啊，你别看现在
大唐军略处下风，但是等待侯君集那四万大军一现身，来给这个秦军雷霆一击，秦军是必败无疑呀。果然现在这侯君集的四万人就已经抵达交战处了啊！突然间就听见是擂鼓声震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有秦军是无不惊骇啊，就见在北方黑压压的压过来了无数唐军呢，有多少人根本数不清啊，就像黑云卷地似的，呜呜呜就盖过来了。啊哇，顿时是唐军一阵大乱的。哈哈哈哈，站在高坡之上的李世民一看侯君集的队伍已经加入战斗了，李世民止不住的是哈哈大笑啊，笑过之后突然间这个秦王啊是仰天长笑一声，什么叫壮怀激烈呀，就在这一笑之中，然后对李靖说了，药师兄啊，你在这里守着，你看我带领这帮马军前去冲杀一阵，这帮马军啊，李世民这一次出城是亲率着张万岁带领的那三千马军呢、啊。这三千马军不是被张万岁搁在滨州城外了吗？那是前些时候。后来呢，这三千马军被李世民给要过来了。这段时间，李世民一直是亲自调教啊。把这三千马军调教的是进退自如，骑手们是刀法娴熟，炉火纯青。这一次出征啊，李世民嘱咐张万岁带领这三千马军紧随自己身后，说要到这里要用我的李家计跟他的薛家计比试一番。感情李世民在心里头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呢，你薛家计认为自己了不得呀，那是你没有遇到我李世民秦王调教的马军，等到遇到我调教的马军骑兵，我让你看看我这李家计的厉害。上一次我在飞云谷被你们打败了，这一次我要报这一败之仇。感情李世民对上一次战败一直耿耿于怀呢。李世民也不管李靖同意不同意，他是元帅呀，把一面红旗就交给了张万岁，然后面向坡下三千马军大声喝道，众位兄弟大家听令，随我秦王李世民杀入阵中，你们到了阵中要紧随这面红旗，红旗到哪里你们的马蹄就要踏到哪里，到了阵里头不管他们的部族，直开马军，众二郎随本帅出啊！李世民喊了这么一嗓子，一别着马头，咯噔，就把斩影诀定唐刀给提在了手中，刀尖向战场上一指，杀呀！一马腾翻，从这坡上就下来了。张万岁手拿着红旗，紧随其后，众二郎随我冲啊！这张万岁嗓子尖，但是这个声音呢特别刺耳朵，大家听的是真而切真呐！冲啊杀呀！三千马军就像一阵狂风似的，瞬间就吹到了阵前呢。这场战斗从平明开始，现在已经杀到了太阳偏西了。在这夕阳残照之下，枯草萋萋的浅水原上战斗仍酣呢，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双方战死的将士和马匹，
现在唐军已经把秦军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给包围起来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又到了。就见李世民催动胯下白皮屋，啪啪啪啪啪呀，舞动掌中定膛刀，这专门捡这个秦军的马队冲杀呀。后面跟着张万岁，一手挑着大红旗，一手拿着一把枪，一边摇红旗，是一边使枪啊，见到人就扎。逢到人就戳，啊噗，给扎一下，噗噗，哎，扎一下，扎一下。他一边戳一边还叫唤，红旗所到之处，后面3000马军紧密成团呐，就像旋风似的，呜呜呜呜呜，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马刀闪处，鲜血崩溅，杀的秦军妈呀喊叫，是血肉横飞呀，尤其李世民。李世民爱穿白，一身素白战袍，在这阵中是格外抢眼的。身上穿的也是银盔银甲，一把定膛刀使得如泼风一般，逢人便砍，遇人便剁，眼珠瞪得溜圆，好不凶恶呀！李世民这功夫也好，逢着李世民的就死，遇到李世民的又亡，嘁哩咔嚓，时间不大。胸前衣襟儿就溅满了鲜血呀！本来穿的是素袍银甲，时间不大就成了红袍赤甲了。哎呀！再说小诸葛郝苑，远远站在战场的西首，当他一看到黑压压侯军集的4万队伍出现的时候，郝苑就明白，今天败局已定。自己中了计了，自己这几万人就被这7000人，被那2万人慢慢的给引到这里，给困到这里了。结果人家大队人马把我们给超了，现在想要撤兵收拢队伍，但是已经混战在一起了，跟刚才不一样，一时之间没办法传令，想找宗罗侯都找不到了。宗罗侯哪去了呢？现在阵中了，在阵里头杀的眼珠子都红了，也不知道砍多少人了，杀的那方天画戟最后成了钩镰枪了。怎么成钩镰枪了？这方天画戟不是一个月亮牙吗？这杀的人太多了，那下半个月亮牙后来也不知道挂在什么地方，嘎巴一下折了，就剩下一个钩了，这不成钩镰枪了吗？哎呀，钩镰枪也得使啊！哎呀，领着5000薛家骑，专往着唐军兵马最后的地方冲杀，就想在那里杀开一个缺口。没办法呀，这唐军太多了，刚杀出一个口子，后续兵马呜，就像水淹草地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抢，就漫过来了，很快就把那个缺口给弥合了，把这宗罗侯没给急死。他着急呀。郝苑比他更着急，郝苑已经派出好几波敢死队了。这些敢死队任务就是进镇里头找到宗将军呢，找到宗将军，赶紧告诉宗将军，让他不要恋战，设法突围，最好四散逃逸，不要让唐军发觉咱们的意图。大家想办法到荆州城内，在那里再聚齐吧。这好几波敢死队拼死杀进了阵中，终于有一支找到了宗罗侯啊！一看宗罗侯拿着钩镰枪还在那砍呐，宗将军呐，宗将军！哎，宗罗侯说什么事儿？郝帅命令啊，让咱们不要恋战了，赶紧想办法突围，让咱们呢四散逃逸，别让唐军发觉咱们的意图，到荆州城内咱再聚齐儿。哎，宗罗侯一看也只得如此了。打是打不赢了，朱二郎随我往外冲杀。有副将说了："宗将军呢？咱杀出去，那镇里的薛家骑怎么办呢？"啊，对了，宗罗侯赶紧又传令，让身边的薛家骑分成10骑为小队，让他们到被围困的秦军中传令，大家各自散去，到荆州城会合。他们去传令，李世民那傻吗？在冲杀过程中，眼观六路啊，那不是进去玩命去了，
一边杀一边观察秦军。

相，一看这秦军呼噜呼噜呼噜从各自的小圈里头冲杀出来，零散逃走，李世民心中高兴啊，知道今天大局已定，赶紧招呼李靖。这李靖也跟来了啊，李靖一看这李世民不要命的往里冲杀，怕李世民有事啊。哎呀，没办法，这个小王爷呀，他太不爱惜自己了。这李靖没办法，跟随李世民后撵到李世民身边保护李世民呐。李世民一边杀一边招呼李靖：“姚师兄啊，天色已晚，急切当中难以把这秦军彻底剿灭，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逃散，不能让他们再聚合起来了。我想啊，我现在马上率队奔袭荆州，切断他们的后路，你在这里帮我掌握整个战场，等到战事一结束，立刻率领大军向荆州压过去。”好，李靖对李世民的这个策略表示赞同啊。打仗那就得讲究，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快，就跟刚刚来打西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宜速战，应该慢慢的打。但是李世民急于求战，结果打败了。那么现在呀，就该速战，趁着他们立足未稳，赶紧的一路冲杀，趁胜追击，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就能把西秦给平定了。所以这个时候，李靖对李世民这种果敢的速战表示赞成啊。元帅呀，一鼓作气可获大胜，您就去吧，这里交给我了。这个时候一身血污的长孙无忌在旁边听到了。长孙无忌怎么跑到李世民身边了啊？这李世民到处冲杀，跟长孙无忌已然会师了。长孙无忌一听，什么，自己妹夫李世民要带领着不足3000骑兵奔袭荆州，哎呀，元帅呀，万万不可呀，他给拦住了。秦军现在已然大败了，不如咱们明日休整后再攻荆州，您就带这么一丁点人马，又是历经恶战，人困马乏，还要夜行200里路，这能行吗？哎，李世民说现在必须速战呢、这些败军如果让他们退回荆州集合起来，经着好院宗罗侯的整顿，那还是我们的后顾之忧啊，到那个时候再想给他们作战，恐怕是还要费一番周折。而现在呢，我一鼓作气把他们后路给切断，不给他们喘息之机，他们又摸不清咱们的虚实，岂不是速战速决的良机呀？是啊，李药师说，元帅呀，您就放心出发吧，我这里争取早点结束，你早一点到达荆州，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安全就多了一分呢。哎，没错，还有他俩呢，那俩当俘虏了。长孙无忌还想说，李世民把手一摆，我已定，不许多言，马上带领张万岁带领着2000余骑随红旗是腾尘西去。2000余骑不是3000吗？这一场厮杀，3000骑兵死伤400-500，那能作战的只有2000多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带领着2000余骑向西面奇袭豪苑。再说豪苑，他跟宗罗侯带着残兵败将往后这顿跑啊，跑到后半夜这才收拢队伍，一点呐，哎呀，差一点没哭了，就剩6000余骑了，剩下的人不知道还剩多少活着的。战斗整一天了，他们水米未进，人困马乏，看看四周黑漆漆的，而且寒冬的子夜是最冷的，这些战士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多么渴望有堆火能取取暖，有口饭吃。再看豪苑小诸葛，哎呦，这一身白衣服啊也成一身花衣服了，又有血又有泥又有土，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是污秽不堪。那整天不离手的鹅毛大扇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给弄没影了。
这现在想摇，就只能摇手了。中罗侯也是六神无主，眼瞅着好运拿主意。好运现在呀，还是比较沉稳的。那不愧是一个帅才呀！罗侯啊，现在四周敌情不明，天一亮，唐军一定会向荆州进发。 咱们现在只有打起精神，速返荆州，合兵一处，才能够阻挡唐军的攻击。哎，中罗侯一听，眼前别无良策了，只得如此了，赶紧走吧！啊，众位士卒一听，那不歇会儿了，不能歇，赶紧到荆州抵御唐兵。哎哎，走吧，就这么着。 两个人摸着黑，带领残兵败将，跌跌撞撞向荆州奔去。他们奔荆州啊，人家李世民早他们一步，和张万岁率领2000余骑行军，平民时分已经到达了荆州城下。他令2000骑兵在各个城门口集队把守，自己带领着500骑兵就来到东门之下。 命守城者传话给薛仁杲，让薛仁杲速速开城投降。这正是决战陇西终得胜，秦王兵临荆州城。

0: 一件婚纱。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微笑，
7: 小薇，
6: 小薇，爱上微
7: 笑，豆腐，
6: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听节目哎，这个节目实在是好啊，有放下烦恼的小包袱，笑话笑料俏皮壳，还有上位的歌声哎，甜掉你的呀。正好我们节目呢刚开始没有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吹拉弹唱个个有样。你听到的呢，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奏听爱上微笑。有人说，哎呀妈，你这一嗓子给我吓一跳啊，真是，我跟你说，我曾经不跟你说过吗，我们节目有振奋精神的作用，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跟你说，我每天我活得老知足了啊，活得乐乐呵呵的。咱说居家生活知足就好，老公回家回来就好，媳妇儿唠叨顾家就好，房大房小能住就好，不明不牌儿能穿就好，两轮三轮能走就好，老板领导理解就好，一切烦恼能卸就好，天地万物随缘就好。所以说世间纷扰看开就好，听听节目微笑多好。没有见过我的朋友们也许都在想象我的容貌，哎，怎么来形容我的容貌呢？这些词汇啊，真的我都不知道挑哪个好了。用古代人的话来讲呢，就是瓜子脸、红酥手、杨柳细腰、樱桃口、柳叶眉、杏核眼、皮肤白如藕。结果呀，这我这用古代人的话一形容之后，我发现古代人喜欢植物人啊。古代我发现只要形容美女都是用植物来形容的，都是用植物来比喻的。那么作为一个现代人，作为一个时尚的人士，一定要有其他的方式来比喻自己，让自己呢向其他动物看齐。最近呢我发现了哈，研究怎么打扮自己，哎，给自己换换衣裳，给大衣柜更新一下，给自己这个家的墙壁啊换个色儿。于是乎呢，我买了一些时尚的杂志，回去之后我夸夸翻啊，然后我发现呢前300页全是广告。前300页全是广告，后50页呢都是一些编辑写一些关于卧室的一些内容。现在呀我发现时尚杂志不都是这样吗，哎，后面呢还有一些大牌子今年一些新款，包括在国际这个时尚周上边啊那些明星穿过的衣服，那咱拿出来夸夸翻一翻呗，看一看时尚前沿到底是什么味道，咱们先来秀一秀。然后那天我跟我妈坐在沙发上，一人捧本书在那块看嘛哈，捧本书看。然后我当时说，哎，这衣服咱能穿外面去吗？还上班，那就不用合计了，就这衣服。哎呀，然后我妈说拿来我看看啊。然后啊，我妈当时拿过来一看说，哎呀，就这衣服呀，老姑娘啊，就自打你断奶之后啊，妈还是第一次看过。我说怎么说呢？我妈说呀，我给她的简称是哺乳装。你说那得漏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一看这个时尚前沿的一些东西，完了那个现在就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啊，就好像啊这日子过来过去，就好像离我们那些纯真的年代越来越远了。有一段时期我们非常的青涩，我记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不用往前，就上大学的时候啊，咱孩子呀脑袋里边这些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简单。那时候我也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嘛，哎呀哭完了，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喝还一边哭，醉生梦死了都。为什么跟自己大学时代告别这么难受呢？我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总之那时候吧，我们已经成人了，哎，校园就像一个小社会，百态众生。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友情，当然了还有第一次爱情。
所以说跟自己的那段时间告别是特别特别难过的，而且那么多同学就要天各一方了，所以说我们心情非常非常不好。毕业的时候嘛，因为我们这个院系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吃散伙饭的时候啊，咱挑那个饭店也非常好，那菜相当硬了，一共50多人啊，50多人，一人一个鲍鱼捞饭，别菜不算啊，一人一个鲍鱼捞饭。真的，哎呀，去了之后，同学聚餐有唠啊，有说的、唱的、感慨、拥抱、亲嘴儿啥的，反正就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尺度，基本上这帮人都尝试了。关键吃饭的时候，鲍鱼捞饭上来了，刚才闹啊、说呀，完了，所以说大家都饿了。后来呀，我就发现，哎，我发现有一个姐妹哈，我们同寝的，这家伙非常极品，她把米饭吃得干干净净的，鲍鱼一口不动。完，我当时就我就过去了，哎，我过去了之后，我说你咋不吃呢？饭咋吃那么干净？这么大一块剩下了呢？我寻思这饭都吃了，鲍鱼一口没动，干干净净摆在旁边。完了，后来我问同学了，完了同学告诉我说他不爱吃蘑菇。当时我真是我心花怒放，我人太闭了。我知道有的人不爱这口，要不然我把你打死了啊！所以说，这也是我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占人便宜。用什么来考验友情？那就是你吃剩的东西，我不嫌乎。你还真别说哈，我就能经受住考验。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既然说到了学校的事儿，咱不如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学生时候的事儿。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这样，就是你放假的时候盼开学，开学了之后盼放假。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出一个脑筋卷弯，各位好朋友跟我们一同分享啊，分享一下说这个医生给了你3颗药丸，让你半个小时吃一颗，请问多长时间吃完？各位可以想一想。有人说上回你怎么今天想起来给我们出这么个题呢？这不是算术题吗？我跟你说，算术题有时候也挺难呢。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最讨厌就算术题。我记得有一天呢，有个人给我这么出了一道题，说啊，有个卖鞋的。有一双鞋，进价是20啊，卖30。有个人看上这个鞋了，给老板50，要卖鞋的这个老板看了看，完了打开之后啊，到邻居家破了5张10块的，找给卖鞋的20。过了一会儿，鞋老板的邻居找鞋老板说，刚才那50是假的，没有办法，又给了人家50。请问鞋老板一共赔了多少钱？不是，就这题出给你，你能分析出来吗？今天咱们来唠一唠啊，这学生时代的一些事儿。如果说你正好是学生的话啊，那希望大家伙儿跟我们一同分享一下，咱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呀，在我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当时呢我是学生会的。然后啊，学生会那时候接新生，新生去学校报到的时候，你帮着这个学生哈提行李，然后找地方填表，然后找他去见那个老师，老师呢会问你一些问题啊。然后呢，话说我那时候啊就接到了一个男生，这男生啊长得在家高大威猛的呀，五大三粗的呀。然后呢，后来跟着他的妈妈俩人一起啊，到这个学校去填表。填完表之后见他们老师，当时老师就问他了，说那个学生姓名，李小猛。家长姓名，李大猛。老师当时抬头看了一眼，说那和你的关系？学生说关系呀，不太好，他总揍我。我当时在旁边听的，我真是凌乱了，我都。上学的时候啥事儿都有啊，我记得当时啊，在我们学校门口有那个各种各样小摊儿，哎，有卖那个小镜子、小木梳的，有卖各种小饰品的，有卖各种好吃的，还有卖各种水果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学校门口卖水果的有一个摊位，生意特别火啊，因为他家水果啊物美价廉，而且呢就是那个水果可好可好的了。然后呢有一天哈，我就过去看看去，然后结果呢走近的时候听着那边喊说橘子大减价嘞，橘子大减价，1块钱2斤，2块钱3斤，3块钱4斤，5块钱6斤，快来买呀！结果啊，一群大学生啊，全在那块。

都在一个寝室住着，对不对？你想想，一个寝室一共六个人，然后你说这什么样的缘分才能够摊上他跟你们一个寝室啊？所以说我们平时不跟他计较，我们一般呢买啥吃的啥都给他。结果呢，他平时一点吃的都不带给我们，抠门抠的这不像样啊！结果有一天晚上哈，大半夜了，我们下完晚自习9点多钟了，结果回去之后啊，他呢贼大方的分，就是翻出自己的那盒饼干哈，分给我们全寝室人吃。我们当时就寻思，哎呀妈呀，这太阳打哪边出来了？这平时从来没有这种作风哈。然后我们大家伙非常高兴，寻思看，那就经过我们的感化，终于有改变了。然后我们就去分吃他这饼干哈。完了，我们边吃，他还边说呢，说你们赶紧吃啊，赶紧吃啊，等会儿过了12点，这饼干就过期啦。真是这件事儿，我能念叨一辈子。上学的时候啊，真是我就觉得那个年代特别的纯真啊，也特别的好。我就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各位这个学生朋友，如果说你正好是一个学生的话，希望你珍惜现在啊这大好的时光，因为将来呀，你可能工作了，或者是接触到其他的圈子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时光一去不复返的。哎呀，我跟你说呀，这天天呢，有人给我起外号，有人说给你起啥外号了？我在节目里边我就不说了，免得哈传播更加广泛。但是我发现哈，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孩子，就愿意给人起外号。就咱上学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其中一个参与者。我记得我们当时上个学期呢，课代表姓谢啊，下个学期呢，老师姓了一个姓陈的课代表。于是乎，当时我们就给人起外号叫"新陈代谢"嘛。总之，上学的时候起的绰号总是千奇百怪的。我跟你说，其实动物它们也上学啊，上的学呢还不一样呢，根据自身特点来的。比如说喜鹊人家说了，俺报的是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离自己做娱乐节目主持人的梦想好像又近了一步。蜘蛛说啥呢？说我呀，虽然说我家开了一个网吧，但是也能顾住全家吃喝不愁。我决定报一个科技学院，学学电子商务，等毕业了能在网上做点生意啥的。老鼠说啥呢？说今年呢，考试作弊被抓了，成绩太差，只能报一个高职高专啊，机械专业。所以说以后呢，挖老鼠洞就不用那么费劲了。百灵说了，俺们高考成绩虽然不好，但是俺有音乐特长，报个音乐学院表演专业，以后没准能成为一个实力派的歌星。老牛说了，我报的是农业专业，农机研发啊，一定要改一改这祖祖辈辈拉犁耕田的命运。你猜蚂蚁报的是什么院校？叮咚，答对，物流类的。其实啊，上学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呀，就是看自己啊有什么样的这么一个兴趣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兴趣点，以及包括你有什么特长，所以说你上学之后才能针对某一个方面来进行学习。我就是啊，我父母就根据我的特长，最后把我打造成现在这样的。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大二放假的时候，我基本上每天呢都睡到12点多。放寒假呀，那你没啥事儿干，对不对？而且呀，上学的时候天天呢，困得都不行了，就决定在放假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睡。于是乎那年放寒假呀，我基本上每天都12点多才醒。然后有一天呢，早上突然醒了之后睡不着了，我寻思这时候再打开电视，看电视的话有点吵，哎，玩电脑呢，当时我家还不太方便，因为我家那个电脑啊在客厅啊，在客厅，我爸早上起来之后啊，他没准要出去，我要玩电脑容易被我爸发现。然后呢，我后来寻思拉倒吧，我还是在房间里看书吧。于是乎呢，我起床哈，在房间里看书。然后后来我爸起床之后，突然就发现我了，当时就特别纳闷说，呀。起这么早看书，难得呀！于是乎，我爸说完之后啊，就走到客厅去准备看电视了。结果大概10秒钟之后，我半掩的房门突然啪呀，被踹开之后。

0: 怒气冲冲地说：“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又挂科了？”你看，我爸就还是比较了解我，知道我没啥事，不可能起来看书。纸上得来终觉浅，恳请老师画重点。天若有情天亦老，范围一定要画小。天涯何处无芳草，别说整本书都考。觉知此事要躬行，老师请念师生情。春眠不觉晓，挂科得补考。阿眉催眉折腰赤权贵，提出难了我不会。南朝484大题少让写点字。桃花潭水深千尺，卷子最好一张纸。谁知盘中餐，代表整个班。我发现现在这孩子，你看，就整这个都行。我上学的时候，分桌画道，当时的女同桌呢说没有问题。午休的时候，我在分界线上滴上墨水，同桌刚好穿的白衣服。然后到了晚上放学，几个女生就把我扁成了土豆丝儿，到现在我还害怕呢。谁让你一肚坏水了？哎呀，我小时候没什么好玩的，班长当时就组织我们看谁能把脑袋塞进那个书桌堂里边，当时我还挺争气，塞进去了。那我关心问题是，后来你出来了吗？哎呀，俺们室友东东那鼻子老没谱了。有一天我们恶作剧把花露水喷在他袜子上了，结果没想到那货回来之后还说呢：“呀，都吃啥呢？屋里咋有股奶香味呢？”是在每个人的小圈子里都有个吃货。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希望大家。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

0: 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爱上威，
4: 笑
3: 威，
4: 笑威，
3: 笑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5: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6: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是绝对不超。

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该上班了，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困？我要上节目了，为什么还这么困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呀为呀为呀为什么？有人说上位今天怎么的了，说话带一股哭腔，然后呢还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委屈。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们这辈子活着就是应该有一些委屈。其实我跟你说，我今天一点都不委屈，但是我唯独有其中的一个感觉，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困。我呢通常呀都有一个人生的理念和人生的格言，我觉得哈，凡事不必苛求，来了就来了，凡事不要计较，过了就过了，遇事不要皱眉，笑了就笑了，结果不要强求，做了就对了，生活就是一种简单，心静了就平和了，不要去拒绝忙碌，因为它是一种充实，也不要去拒绝挫折，因为它是一种坚强，不要去选择沉默，因为它是一种伤害，不要去拒绝微笑，因为它是最大的魅力啊！所以说爱上微笑的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上位虽然很困，但是我也不能让你拒绝微笑，因为这种魅力跟你说来的时候就相当猛烈了。我呢其实每天呢自娱自乐的活着，疯疯癫癫的笑着，我的步伐走着，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跟上我的步调。反正你要能跟上我的步调最好，跟不上的话你就是沾上我这一点点小小的仙气儿，你现在也妥了。有人说你怎么能妥了呢，我怎么就不妥？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谁要不认识我谁都没吃过猪肉。而且我跟你说，我的这份工作我不管它叫工作，我管它叫事业。我觉得我的这份事业就是我的生活支柱，我一定要做好它。有人说事业，事业跟职业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事业跟职业有什么区别？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的，那是事业，而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的，那是职业。你想想你现在是怎么对待你的工作的，你就知道你现在呀究竟是看他是以事业来对待还是以职业来对待的。昨天在下班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谁的电话呢？是我一个老朋友小张啊，小张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薇姐挺长时间没跟你联系了，今天打电话要告诉你个好事儿。我说啥好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呀自己做买卖了，自己做生意，开了家洗衣店啊，我的洗衣店明天开张。然后当时我就寻思，那恭喜恭喜呀，不过回头咱还得考虑，你说人家洗衣店开张，你考虑是不是得送点什么呀。然后啊我当时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就跟老公说，我说老公明天人家洗衣店开张，你说我送点啥呢？我老公当时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送块匾吧。我说也对，像这种店儿哈，你要是送花篮过两天没了，你要送个白菜是不是有点俗？你送块匾吧，啊，送块匾上面写点字儿，还能让他一直留着，挺好的一件事儿，还能说明你这人挺文化的。我后来一想也对，好，那咱就送块匾吧。但是你说送块匾上面写点啥好呢？然后我老公在那想了想，说开什么店？我说洗衣店。洗衣店那你就给他匾上写四个大字儿，还我清白呀。当时我就想，老公啊你多大的冤屈啊，你在我这有的时候真的一家啊有一个啥样的人，另外的那几样人全都得被他影响。你就说就我这性格啊，我这彪悍的性格，每天呢我让自己乐乐呵呵的啊。嗯，有人说是我不是乐乐呵呵，有人说我是二的呵的。我怎么说呢，就当你是夸我吧啊。但是我就发现哈，这种人他就快乐比较多。昨天我在家就看那个江苏卫视有一个
电视节目叫《直来直往》，他那是求职的啊，一个人上去跟他说：“我曾经有过什么工作经历，我现在想要干什么。”然后呢，台下啊坐了很多很多的老总、企业家啊，觉得他不行就咔灭灯，觉得行就给他留灯，就跟那个《非诚勿扰》一样的。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直来直往》哈，求职者是个男的。当时站在舞台中间，对着一排企业家在那啪啪啪灭灯，就跟《非诚勿扰》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妈呀从那个门口走过来，非常惊讶地跟我说：“老姑娘啊，现在怎么的了？这都真的难道现在这男的都选男的了吗？”我当时想告诉我妈了，说：“妈呀，一切皆有可能啊。”哎，一说到这个广告词儿哈，很多朋友都知道是什么品牌，138尾号0781啊，昨天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了，他说：“薇姐，我有几个关于挂科的笑话，我想要讲给你听啊。”说第一，挂科一切皆有可能；二，挂科死一般的感觉；三，挂科今年过节不挂科，要挂只挂专业科。白天挂一科不瞌睡，晚上挂一科睡得香。你这玩意儿跟挂科有关系吗？你这全做广告呢。哇，有人说什么声音？打哈欠的声音。朋友们，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我就是在爱上微笑的节目开始的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依然感觉到困呢？你这么兴奋的节目都不能让我感觉到很精神，我是不是生病了？所以说啊，当这个时候我就要问出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脑筋急转弯了，大家来猜一猜啊，说当医生说你的病没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话说这个问题曾经啊，大家伙多多少少都想过吧，你想过吗？你没想过，你能不能长点心？所以很多事情你得提前想到了，到时候你才能未雨绸缪，对不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大家也有必要想一想了，当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说上面那你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我也想想我还剩多少天呢，我怎么过呀？对不对？来看手机短信平台189尾号0459说：“上回你主持节目最高的境界就是主持着一下睡着了，你能吗？”这个真不能。138尾号6192说：“薇姐，你说你刚才你说那个什么事业什么职业哈，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去上班了，明天我就不想去，但是又不得不去，这叫什么业呢？”你今天上班了，明天你不想去了，我看你是要失业呀。有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吧，就忍不住想唱两句，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唱个儿歌《太阳天空照》，但是我就曾几何时啊，我否认过自己，我觉得我唱的不好听。有人说：“尚薇，你太有自知之明了。”有人说：“尚薇，你怎么能这么谦虚呢？”其实有的时候自己的感觉真是这样的。不过那天哈，我打车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有比我还难听的了。我那天打车，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就在那个车里边放的也不知道是碟啊还是他的 MP3 呢，哎，总之那里边啊只有一声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就听，这为什么没有别的词儿，就一个啊呢？而且特别单调，特别难听，有的地方还破音了。我听了一会儿，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委婉的问人家司机师傅：“我说师傅，你听这个是江南小调吗？”师傅说：“现在不流行江南小调，现在流行江南 style。”你说，欧巴刚能 star。就是通常都这个，我说那你听着是啥呀？
当时司机师傅非常高兴啊，你看眉飞色舞的，他说：“哎呀，这是我女儿在练声，她现在学的是声乐。我呢，天天跑车哈，有的时候早晨走的时候她睡觉呢，晚上回去的时候她还是睡觉呢，我就总是看不着她，我总想她，我一想她我就听听她练的声，就特别能缓解我的相思之情。”后来呀，我寻思那咋整啊？那既然人说是女儿唱的，那我就恭维一下呗。我说，哎呀妈呀，看你这姑娘嗓子真好听。结果司机师傅特别激动，开大了音量。我当时就寻思，我的妈呀，为什么从我家到单位这么远呢？那天，我先上商场去逛一逛吧。为啥上商场逛？大家都知道，现在天也冷了，天也冷了。你说去年的衣服，现在呀，就总觉得少一件儿。我就总觉得我衣柜里边少一件衣服。那天我就拽着我老公上商场买衣服去了。买衣服，我看一件试上了，让我老公看看。我说这件怎么样？我老公当时说可以。那这件呢？还行。那这件怎么样？不错，当时我就怒了，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回事儿？你不想买，你就说不想买，不想陪我逛，你就说不想逛，你是怎么回事儿？我老公说，哎呀，没用没用，我真是觉得还行，不错，可以。然后我说，你说个好字，你能死啊？后来我老公说，好贵。我现在衣服都舍不得给我买了，但是啊，话说为什么现在衣服都舍不得买了？衣服真是挺贵的啊！以前咱小时候，那时候买件衣服多少钱？你现在买件衣服多少钱？你可以对比出来。你幼儿园的时候钱是按卯花的，上小学的时候钱是按块花的，上中学的时候钱是按10块花的，上大学的时候钱是按百块花的，刚毕业的时候钱是按千花的，现在花钱按万来花。未来我寻思呀，等到我百年之后，估计也就按亿万花了，烧了。

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何乐而不为呢？薇姐，我觉得如果说有个医生告诉我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想先去天堂占个位置。你上天堂占位置，占座这事儿不太道德吧？好，各位来猜猜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答案是什么呢？说当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说实话，前半程有点困，现在特别精神，你们精神吗？这人一天啊，每天呢活着，你说是为了啥？你每天都干啥？我呀，我每天就觉得吃饱、睡足、能上节目、高兴乐呵的，我的生活就圆满了。有些人就也是这么想。我那天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着一个大夫。为什么说他是个大夫呢？穿着白大褂啊，这白大褂的大夫也到餐厅去吃饭。我在一桌，他在另外一桌。当时呢，他要点菜，然后那个服务员说：“先生，来点什么？”把菜单给他了。给他之后啊，这服务员哈就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票。然后后来那个白大褂人就看出来点啥了，当时就很关心的问那个服务员说：“有痔疮吗？”服务员当时指了指菜单说：“先生，请你点菜单里有的菜好不好？”这菜名也太难听了。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狄仁杰里那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点睛之笔。话说窗前明月光，迷暗一桩桩，举头玩淡定，低头问文芳，文芳你怎么看？现在呀，谁有啥事儿都问文芳啊。但是我觉得你看人家这小唐诗改的还真不错，有些唐诗啊改完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散，形散而且神也散。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那个学生朋友千万不要学啊，因为他这是唐诗歪改的。比如说像这个“床前明月光”，哎，地上有瓶护手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门口小卖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吃饭想吐。何事长向别时圆，我会天马流星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双节棍。双节棍的周杰伦吗？

0: 前两天认识一个外国人，说实话啊，一直以来呀，我也不怎么排斥外国人，他们只不过是跟咱国家不同，对不对？跟咱民族不同而已嘛，血统不同而已嘛，啊，那你要跟我交朋友的话，我必须很友好，但是你要跟我不友好的话，我必须我能跟你辩论致死。那天那个人哈，他是美国人，当时呢就跟我。见面儿，然后就因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俩就吵起来了。他当时就跟我说英语比中文难，英语怎么能比中文难呢？你不说别的，就拿一个"我"字来说，男的可以用爷，女的可以用老娘啊，皇帝可以用朕，皇后可以用哀家，百姓可以用鄙人，老人可以用老夫，青年可以用小生，和尚可以用贫僧，道士可以用贫道，粗人用俺用咱，文人用小可，豪放可以叫洒家，婉约可以叫不才，对上称在下，对下称本座，平民称草民。你们呢？你们英语不就是一个 I 吗？你还跟我拽什么？你拽。所以说这件事儿之后啊，那个美国人总结出来了，说不要跟主持人犟嘴，尤其是中国主持人，不能跟他辩论。我们是不是应该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了呢？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问的是：当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别吵吵。赶紧找薇姐呀！爱上微笑，听完绝对没有病。我跟你说，你绝对是个托。而且我节目还没有那么多功效呢，并没希望，但是不表示人没希望啊，是不薇姐？当医生告诉我没有希望的时候，我就换一个医生。我觉得他的答案完全正确。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答案：说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换一位医生，你得确诊呢，是不是？昨天下班的时候天挺黑的了，我跟我同事我们三个人就打算打车回去。平时我一个人打车到家5块钱，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家，寻思不也是5块钱吗？所以说仨人寻思一起打车，哎呀，在那等车等这费劲呐！现在我跟你说，大庆啊，出租车保有量也挺少的，所以说打车呢也比较费劲。你要想不拼车，你打上出租车那简直登天。而且那个仨人站在路边，基本上打车太难了啊。然后呢，昨天我们仨在那路上拦出租车嘛，后来嘎有个出租车停在那儿了，当时问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来？想要到哪里去？我们几个当时脑子也秀逗了，就一起说：“我们从东土大唐而来，要去西天求取真经。”当时啊，车里边另外一个乘客都笑疯了。后来司机师傅跟我们说：“说几位大师坐错车了啊，我这是往东南方向而去，往西去得请到路对面去打车。”当时我脑袋一抽，我说：“我想先去见一下观音姐姐。”生活当中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无论呢这个精彩是你蓄谋的，还是当时碰撞出来的，我觉得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的元素，也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所以说，每天打开收音机来收听《爱上微笑》，保留住你生活当中每一点快乐的点点滴滴。好了，《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圣贤之治。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内七篇，我建议啊，千万不要照着逍遥游、齐物论这个分法，这份了分下去的话，没有人过得了第二关齐物论，没有，专家们也差不多。现实世界一定要看第四篇人间事，就是人间的这种情况啊。所以第一个了解现实，发现现实世界太乱太复杂，所以庄子写的时候，人间事才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的。天下那么乱，那怎么办？你要改善自己开始。所以第二个要谈什么养生主，第三篇就是庖丁解牛那一篇，先看人间事，了解世界上现实的情况多么样危险，天下大乱，再看养生主，就是我个人怎么样去修炼我自己，让我很安全，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用了19年跟新的一样，在世间完全不受任何损伤。第三步才开始逍遥游，逍遥游什么意思？让你建立一种自信，知道说人可以变成大，所以他用鲲之大、鹏之大来描写人可以变成大，他这里是要接上老子第25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庄子在写到逍遥游的时候已经到第三步了，先知道人间事的危险，再说那我怎么样改善自己保全自己呢，养生主，然后开始逍遥游，让你建立自信，说你可以变成大，鱼可以化为鸟，鸟可以飞到90000里，超越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接着第四步呢，你达到什么境界，这是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最难的一篇，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古代人最高的智慧，那几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了解的人不多，庄子说古代人的智慧达到顶点，没有更高的了，就是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未时有物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就是把你眼前所见的这个世界，充满变化的世界完全加以超越，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就这四个字，未时有物。这是为什么你学道家之后很容易往上提升，不用执着。我也强调，这就开启了后面到禅宗说本来无一物，庄子里面早就说过的最高的智慧。齐物论出来之后再说德中福，你的本性很充实圆满，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磨损或者消除，那你就是一个德本性充满的人。接着到第六篇才是什么大宗师，大宗师就是道，每个人都要学道，把道当作最大的老师。大宗师前面三章都讲真人，真人是什么？悟道的个人。从老子的悟道的统治者是圣人，到庄子战国时代中叶悟道的个人，个人可以求得逍遥，然后最后印帝王提到智人，用心若镜，无心而为，两个词都跟心有关。所以照这样的顺序去念庄子那边，一般人就比较容易了解。
2: 不说交通事故的风险将会急剧增加，所以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驾车的过程里一定要注意精力集中啊，这时候什么事都别干，你是什么身份都无所谓，对吧？你是当爹的当儿子的，你是单位的忙生意的，什么都不用管，你此时此刻就是一名驾驶员，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让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在开车之前进行完毕。那比如说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地儿，你需要导航，出发之前就把导航调好，声音也设置好，位置也摆放好，是吧？路线都选择好，什么事都不要在开车的过程里面去进行。有的朋友说，哎呀，这被拍照了比较委屈，说你看我在等红绿灯的过程里边，我给回了个信息，回了个电话，或者干什么干什么，对不起，那都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你只要参与到公共交通啊，车辆行进在路面上或者停止在行车道内，停止在路面上，都属于你的驾驶过程。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如果在手里，现在拍的可严实了，是吧？大家都有感受吧，最近身边有同事啊，包括有朋友啊，还有一些听众都在咨询着类似的问题，压了个线儿了，捅过手机呀，没有礼让行人呐，等等等等，都有可能被电子警察拍照啊。所以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也是为了规范大家的行为。那严格要求不是坏事，尤其是对于开车的事儿，严格要求更是一件好事。各位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今天呢我们抖音没有直播啊，大家如果想进入到我们的想关注一下抖音的话，您可以搜索大勇1038，您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今天的直播没有，那明天吧，明天我们恢复继续的直播。今天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进入到里边看看以前的作品，这都是可以的。如果现在直播的过程里边想要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微信平台里搜索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进入其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互动，发送个照片啊信息啊，实时的互动信息都是可以。

0: 外呢，就是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8154122。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女士。您好，刘女士，请讲。
1: 哎，您好。
0: 哎，请讲。
1: 大勇老师吗？
0: 是我。
1: 哎，您好，老师。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车是哈佛猛龙。
0: 嗯。
1: 然后我是停在自己就是那个车位上，然后被别的车碰了一个坑。
0: 嗯。
1: 它这个位置是在左侧大灯的上边，就是那个弧形的那个位置。
0: 嗯，懂。
1: 啊，然后现在那个车主呢，也可以就是承担这个保险，但是我们因为是去年买的新车嘛，然后他因为我们这个是折损，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那个位置，修也比较难修，然后有一个这个后期的折损，然后我们想向他索赔这个折损。
0: 嗯。
1: 您看，这个我们胜算大吗？
0: 啊，不大。
1: 啊。
0: 你们只有0%的胜算吧。你没有胜算啊。第一呢，这是一个钣金件，这个位置呢虽然修起来感觉没有那么好修，对于你来说呢车还比较心疼，但是呢对于车辆整个的使用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即便达到了更换的标准，它也没有折旧的空间存在。一般的这个折旧呢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啊，这不在于我们的关注车的程度，而在于您所出现的这个情况是否达到这个标准。比如说构成了结构伤，啥叫结构伤？ A 柱 B 柱的切割，把车屁股都切掉，这个整个侧围的嘎开啊，对吧？这门底坎子都嘎开，哎，这个叫做结构伤。第二个呢，车要够新，这个够新得达到什么程度？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具备了第一个条件的时候，还得要求你的车辆在半年以内的私家车，相对来说你还能好要一点，还不是个个都能够要得出。那更不用说你的一个坑了，你看起来很心疼，实际上这个位置往死里修2000块钱撑死了吧？
1: 哦，
0: 是吧？那位置要如果就是一个坑的话，2000都用不上，有1000以内都解决了。只不过我们自己看，哎呀，平时可心疼了，弹个脑瓜崩都心疼这个车的这个损失。但是对不起，车就是车吧，它就是一个使用的，你慢慢用了也就旧了，不用关注这个事儿，没事啊。这 4S 店说怎么修就怎么修，如果能凹痕修复给薅出来，那是最好的。如果说必须要对钣金平整，然后进行喷漆，对你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你说跟原车会一模一样吗？肯定不会了，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对于你的使用来说，没什么大碍。这个位置磕个坑，跟前杠后杠磕个坑，跟车门磕个坑，区别不是很大。只不过它在顶到脑瓜门上，是吧？你手指头破嘎皮跟脸蛋破嘎皮，它总是感觉不一样。没事儿，不用管它，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就得了啊。
1: 那好的，谢谢你，大勇老师。
0: 哎，不用纠结，不用纠结，用着用着车就旧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给的答案一点不是你想要的，还客气啥呀？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这特别表示理解啊。就是我们买了一台车回来，尤其是对车比较关注的性格的话，那真的是不得劲儿，这感觉什么都不得劲儿。哎呀，这个，哎呀，我这是吧，都这心情，尤其是。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我好模好样搁这停着是吧？你是倒车也好，你还是拐弯没拐到位也好，帮家给我刮一下蹭一下撞一下，哎呦，这心情不得劲儿。但是呢表示理解啊，但是各位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的纠结这个事儿啊。什么叫做结构伤呢？相当严重了，那你修车没个18000的，你都不要谈你的结构伤的问题，是吧？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贬值的，你就掐着我刚才这标准，而且我明确的告诉你，你即便达到这个标准，它也不是100%的，它也不是标准就是非常统一的，它也不是完全能够弥补你的损失的。你比如说这个车现在二手车市场能值150000，你别管我当年多少钱的车啊，多长时间车我先不说啊，咱就说这个二手车市场能值150000，我同样的一款车，两款车一模一样，颜色一样，内饰一样，新旧程度一样，左边一个划痕啊，或者什么样位置完全都一样，他们就是咱来一个理论上的真空标准的完全一样，两台车在这摆着，光左边这台车被撞过然后修了一下，你说如果同样是买车，我要去买的时候，我会买你修过这台车吗？两台车标准一模一样啊，我肯定买那个没修过的。好，你要想把这个撞过的车卖给我，那有可能我让你便宜3000、5000甚至10000，那你要再严重一点甚至20000，它在二手车市场上的表现的价值一定会有所区别，它难免就会有这个区别。那根据你碰撞的程度，一个前杠后杠一个坑，它要不出来这个区别的。 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点什么大一点的伤了，那你说中间差个3000、2000、3500很正常吗？但这个钱都不一定你就能要得出，还得具备着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条件。所以各位啊，不要想的太多，不要认为这个钱就那么好要，心疼归心疼啊，嘴上跟人唠一唠，说一说也就行了。轻伤的那基本上都不建议你跟对方去提及，那提了对方也是觉得你记个，提了对方也不会出这笔钱。那你真的想走法律程序想诉讼对方，那除非中间有中间人忽悠你说你来吧，我给你鉴定，哎，你花多少钱呢？花个5700-800的鉴定费，然后我给你鉴定车辆的贬值是多少。哎，有良心的都不那么干，你看长城国信小天他们都不会这么干的，他一定会确准了你这台车确实构成了严重的伤害，确实在市场上的表现中间差价很大，才会告诉你说你才有可能去鉴定，鉴定完毕之后你才有可能在诉讼的阶段能够胜诉。那得达到啥程度啊？一年里边没有多少真正能够胜诉的。所以对于车辆贬值的这个问题，我再给各位说上一声，有很多做贬值鉴定的都是被鉴定公司所忽悠的，中间挣了你一笔费用，对吧？那人家说的没毛病，车有没有贬值？有贬值。能不能鉴定？我能鉴定。我鉴定的标准符不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符合。我采取的是市场价格呀，是什么价格法呀，还是什么什么的什么方法呀，我鉴定出的东西一点毛病都没有，说得过去啊，但是到最后法律的角度上不支持，这是还是一种填平的原则吧，就是有坑填平了就得了，不能让你鼓包，就这意思啊，能尽可能的减少一些损失。因为他有一种观点，其实不得不说他还是有存在的可能性，叫啥呢？叫你有机会我有机会他也有机会，人人都有机会的情况下互相担着点得了，不能把这个费用整得太过于的太多了太高了，就这意思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请讲。
2: 你好勇哥，
0: 哎，
2: 听着您的节目，
0: 哎，谢谢。
2: 我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我朋友他并线的时候与一个车道内正常的直行车辆碰撞了，正常应该是他的责任，然后他下车发现对方喝酒了，酒量很大，然后那个对方要跑让他给逮住了，逮住了之后对方也承认说他喝酒了，酒驾醉驾，然后呢他录音了，录完音之后完了说报警吧，等交警，等交警的过程当中呢完了他又跑了，他媳妇拽他，他又跑了，他跑了，完了这事儿现在就不知道咋办了，现在交警也没测酒驾，然后他人还跑了，
0: 测不了酒驾是吧？
2: 对，
0: 你找不着他。那你比如说今天中午发生的事儿，到了今天的晚上，到了明天的早上还找不到他，那后来他回来了吗？什么时间回来的？
2: 他今天回来的，他今天联系了。
0: 昨天发生的事儿啊？
2: 对。
0: 这酒已经完全消了哈。
2: 对。
0: 这事很闹挺，你即便能够查到他在哪儿喝，喝了多少，他身体里边的酒精含量你不能够锁定，也不能够按照酒驾来进行处理。所以呢，如果想跟酒有关系的这个事儿，你的录音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你说按啥罚，对吧？喝完之后有可能血液当中有酒精含量，有可能未超20%，连酒后驾驶都达不到，也有可能20%-80%之间是酒后驾驶，也有可能酒精含量达到了80%以上，达到了醉酒驾驶。那你说用哪一个标准对他来进行处罚呢？你明知道他喝酒了，但是你没有这个数值在呀，没验过血，没抽过血，你达不到这个法律上认可的结果呀。所以这个事儿呢，就不着了。好了，那没有任何的这个尾巴能够耗得住他吗？当然是有的，交通肇事逃逸呀。虽然说他没有走到酒驾的这个序列，或者是没有走到酒后驾驶的这个行业的当中去，这个行列当中去啊，但是对方有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个嫌疑，而且基本上是可以锁定。你明知道交通事故发生，你为了逃避责任，你选择离开现场，不管你是带车离开现场还是汽车离开现场，不管你第一时间跑还是中间跑半截腰的跑，那你都是存在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就开始揪他这个事儿。那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人伤。

0: 果对方想和解，好了，那就找你们唠，寻求你们的谅解，你不追究。那至于到最后他到底会不会罚款2000，他到底会不会拘留，到底会不会这个驾驶证扣6分，能不能达到这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呢？那就最后让他来写，可以等候着对方跟你们和解，这是第一步啊，这是你们要揪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我来说一说这个事故，你们当时的驾车行为出现了错误，导致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虽然对方涉嫌了喝酒，但是又没查出对方有这个酒驾。但是如果能确凿对方确实有喝酒的话，因为开车不让喝酒啊，能确定他喝酒，但我查不了你的酒精含量，可以在交通事故里边给他个次要责任，这个是有可能体现出来的。但是对方即便是当时你们抓住了，或者当时已经跑了，说谁破坏了现场能可以承担交通事故的全责，但如果没破坏现场呢，那这起事故就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所以很有可能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该承担什么责任承担什么责任，然后对他要进行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理。当然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听好了，叫做破坏现场。如果现场已经没有办法用行车记录仪啊、现场的监控啊、双方的口供啊，能够确定到底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可以来认定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的时候，谁破坏了，谁就要承担全责。所以你朋友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这么多。
1: 那是责任是责任，然后该追究，但是他车当时扔现场了，也不影响判他逃逸，是不是？
0: 不影响。责任这块呢，你要看是不是能够恢复现场，是不是能够判断出到底谁的毛病。
1: 他们都有照相，我朋友当时应该是照相了
0: 啊，有照相，
1: 照完相了，完了对方也是承认了，他有录音，说承认他酒驾了，
0: 这个可以给个次要责任。
1: 在等待交警的过程中，交警可能快到了，然后他就跑了。那我。
0: 那你就按照这路子整吧。事故责任这块呢，你就别指望着啊，至少听您目前的这个表达，现场也没有破坏，也比较清晰。交警问的时候你怎么开的，说我变道，说你怎么开的，那可能回头一说呢，那我是直行，但是呢我没能查出你的酒后驾驶还是醉酒驾驶，但是你喝酒了，我可以依据这个认定你喝完酒之后你不该开车，你在开车的时候有可能对你的驾车构成影响，给个次要责任是有可能的。所以到最后不排除是个主次责任，就是由你朋友来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甚至有可能由你朋友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全部责任怎么承担呢？我来解释一下啊，如果现场的监控或者双方的行车记录仪清晰的记录，对方虽然喝酒，甚至有可能喝的比较多，但是对方的开车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就是你们变更车道导致的，那你就要承担全责。他甚至有喝酒行为都未必要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但是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个事儿，你可以揪住了不放啊。
1: 好的。
0: 这尤其是对方如果是上班的，他会更在意这个事儿，你就等候着对方找你谈。怎么谈？
1: 他这只是属于民事，不属于刑事的，是吧？
0: 是的。怎么谈这个事儿呢？你不开出任何的条件，就等着对方说，你说咋办吧？咱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怎么办我才去谅解你，这事儿不扯啊，不扯这个。你别回头整的好像咱们在这块跟人家咋地似的，是不是？那玩意儿法律上有规定啊，你掐住这个，你要挟我了，那你中间是不是涉嫌怎么怎么的？咱不涉嫌这事儿，你就说吧。他说的这个方法你不认可啊，那就拉倒吧，你也不说别的，他继续往上涨呗，涨到了一定程度你认可了行了，那你即便我承担全责了，那但回头你给我之间所达成和解的这个事儿已经完全可以让我满意了，那就行了呗。
1: 那我明白了，勇哥。
0: 行，
1: 明白了。
0: 好嘞，兄弟啊。
1: 好
0: 嘞，好
1: 嘞，谢谢。
0: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那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朋友在问说，勇哥，你之前说的那个400来块钱。

就是这样的保险，当然我所购买的这个保险，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我们也最近没有谁给我反馈，因为在说这事儿，没有人给反馈。这四百来块钱，人家首月就开回了800多块钱的药的，600多块钱药，400多块钱药，人呱呱呱都开回来了，那家真合适了。我这个是买的真值个，我这个拖拖腾腾的，我就没自己没进行这个10来块钱的保险，包括了人的意外的保险，包括了房屋出现的房屋的家庭责任险。你漏水漏电啦什么的，这些都包括在内。家庭责任险还包括了什么救护车使用的费用的保险，限额是多少钱？好像限额是10000的吧，就这些都包括在内。同时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呢，叫线上就诊，线上就诊线上开药，它这玩意还能好用。所以我当时推荐完之后，很多的听众都已经实际购买了，有买回来100多块钱药的，您它没有太多需求，100多就够了，首月啊100%的报销，1000元以内100%报销，剩余的再按百分比来进行报销，每个月都可以按百分比进行报销。我们有一位给父母买那个慢病的药的，直接就开回800多块钱，700多块钱，那直接就把这钱开回来，然后人直接就花了400多块钱得了700多块钱的药，这是首月。那第二个月呢，他还可以再买，那里边药品有多少？我当时还特意看了一下，2000种药品都可以进行购买。包括什么安宫牛黄丸呐、六味地黄丸呐，线上就诊也很方便。你说了你的需求，基本上你就锁定了，然后人也不玩赖，你就这边咔咔你就点击购买药品，然后回头就给你全额报销，真的非常好。你说的就是这个吧？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哈。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需求的话，大家其实可以了解一下自己身边的一些保险公司，他们这样的这个保险的险种其实会比较多一点。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原因在哪儿？就是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商业保险的理念啊，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给自己的车辆买上一份商业保险，很少有人现在只用交强险然后在路面上跑，至少会有一个三者险，商业的三者险额度高一点，给自己一个保障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开始有更多的一些保险的理念在里边，你比如说商业的人的医疗的保险是吧，这就比较好。你像我个人会投保到百万医疗，我抽出时间我就会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为啥？我要磨你的耳朵。从最开始十几年前我开始模拟的商业车辆的商业三者险的时候，最开始推出的时候，大家认为你就是卖保险。那时候我强调30万，那咬牙恨齿的推荐大家买30万的这个车辆的三者险，买30万的啊，这真是咬牙恨齿的推。推了没几天我就推50万的，我说你保到50万。啊，多少个听众都不太理解，说哎呀，有的说哎呀就你有钱，有的说哎呀这是为了卖保险。当时我就说，我说如果说咱们可以用时间来做检验，你看看以后这个保险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好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普遍购买额度达到200万。我们前两天听众里边咨询有保到500万，我这给我整的，我以为你都要骗保似的，是吧？都已经销到了500万的三者险，当然那个必要性不是很大啊。那个我个人觉得现在300万就算顶头了，300万跟200万没差多少钱的话，你可以买到300万，但是没有必要整到500万，那个必要性不是很大。你就整个200万的三者险，你别的保险保不保无所谓，因为这个可以保证你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给三者造成的伤害，不管是人伤还是车损。还是其他的财产损失，那都可以做一个保障，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的这个理念。那当年推的是车险的商业险，那现在起到作用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推，大家都认可了。有的是说哎，就你们那个保险公司，今天上午那哥们儿还昨天下午就说，那你们的保险公司给我都整懵住了，我说没开呀。后来想起了啊，当年合作的平安保险，那说你们的保险公司，你看这根深蒂固的，所以你想当年所推出的这些车险大家都接受了。那我在去年开始，其实比这更早一点，只不过去年今年说的会偏多一点，开始推商业的医疗的保险。没有接触到这个行列里的时候没太注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啥意思，就自己本身已经到了45岁左右，然后家里的父母可能到了70岁以上，这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你开始接触到上医院看病花钱就诊排号预约医生找不到医生想要的好医生你自己约不上等等，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意识到确实得给大家提个醒了。所以我自己

0: 购买了七八年的百万医疗的这样的保险，一年就花个1000出头，现在要达到1400-1500块钱吧，我每年都会花这笔钱买这份保险。像这样的百万医疗的保险，它按你的家走，可以买家庭型的。那我呢，给大家说一下我啊，这个跟媳妇呢，我们都是45岁左右啊，45岁出头啊，这么个年龄。孩子呢就是12-13岁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家三口，你去投保的时候，大概花掉个1400块钱左右，1400-1500块钱吧。我真的不记得续保的时候是多少钱了，1400-1500块钱，他给你的保障是多少钱呢？是600万的保障。这600万是干啥用的呢？首先，它有一个啊，我想想啊，10000块钱的免赔，10000块钱以内的再免赔。这10000块钱以内的免赔能起到啥作用呢？保险公司第一，小钱他没有必要，他能省一点。第二，大家都普遍有自己的基础保险，基础的医疗保险，那咱们的社保啊、医保、咱们医保什么的这些的啊，基础的医疗保险，你可以拿着这个。因为10000块钱以内，你在基础的报销了一些之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其实并不多。但你一旦出现了一个高额的费用的时候，比如说达到了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时候，好了，你那600万的额度开始启动，很多的药品都给你报，预约很多的比较难预约的医生就诊的方式、治疗的方式，他都给你报，他全给你销到里边，全给你负责。那大家说，那保险公司能挣钱，他干啥不挣钱呢？他基数大呀，你一个人买，你万一要赶上有事了，他肯定必赔。你一年花1000多，赔回了5000，他都必赔。但对不起，他买的人数大呀，他几百万人在买的这样的保险，那在这个基数里边，有可能只有20%的出现了一个高额的赔付。但我们个人赌不起的是啥？如果我们就是那20%、10%、2%、1%，我们就是那1%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要承担的是多少钱呢？可能就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是大池子里边往出筛选这百分比，它一算这账是好算的。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得到的保障却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是600万。这就是商业保险的理念。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心里边往里进。有朋友在问是哪家保险公司，无所谓，你身边的一些大的保险公司都会推出类似的保险。我要告诉您的是，您需要买这样的保险。那至于哪家保险公司，您自己选，可着您自己的喜好来。有的人说，那我能不能跟车险买成一个保险公司？当然可以，你就问他家有没有就行了。当然，你如果不太了解这种保险，或者说那你买的是啥玩意儿，你整哪个我就整哪个。我这段时间好多听众说，那你买哪个我买哪个就得了呗，也可以。那您告诉我们，那您有这个需求，你打来电话也好，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发来您的这个手机号码呀，都可以啊。您告诉我您有这个需求，告诉我有这么个事儿，你说我需要保险，然后发送一个电话，好，我让我们的团队专家跟您联系，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您要自行购买的话，完全可以买哪一家保险公司的都行，只要是类似的，你就记住，增加一个自己的人身的，不管是人身意外的，你像百万医疗，包括人身意外，你坐飞机、坐火车、坐船呐、啊，平时参与到交通，开车、坐车这些，它都有包括。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治疗医疗的方面的，还有意外方面的。你给自己这样一份商业保险保的齐全一点，一年花不了多少钱，啊，一家才花1000多块钱，非常值得。当然，你的年龄如果大一些，有可能你一年花掉的钱要多一点。那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如果有需求需要问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希望各位都能关注一下这个保险的险种吧。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

0: 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1: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你，
0: 从未走远。
1: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幸而有你。
0: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发来您的相关信息。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网友刘啊，给我拍的这个鸭子大街8中这个位置的这个路面的这个视频啊，实线虚线相交接的这个视频，今天上午讨论了一番，哎，他真有心，特意跑到上面的高架桥左拍拍右拍拍，把这2条线都给我拍到了，我看到了，谢谢你啊，非常感谢。还有朋友在互动的，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发来信息的互动，我看一下这儿，他说酒驾又是酒驾，这酒驾真的是恨的人牙根直痒痒。嗯，确实就比较恨人，确实比较恨人。日复一日，他说勇哥自己一个人开车上下班，市区短途，偶尔拉家人，还建议每个座保到20万以上嘛。额度可以适当的放低一点，你比如说每个座保到最少保到个5万10万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差不多，因为现在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这个保险，其实你买到每个座20万没多少钱，一年下来的话大概300-400块钱差不多吧，300-400块钱，它的额度是比较高的。我建议你就直接整这个就得了，就别犹豫了，就别管咱平时坐车的人多和少的问题了。之前呢保险公司还卖跟着人走的，现在好像是啊，好像是一些保险公司不推跟人走的了。他不是说我作为驾驶员我开哪台车都行，发生了一点小改变，可能根据不同的时间，他的这个保险的产品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保的额度还可以再稍高一点。于小鱼啊，你本身你的电话就在上边，他说想关注一下这个保险啊，大家如果想关注，你就想问我说大勇你就买哪一个啊？那你就发信息告诉我吧。你要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可以不往微信平台上发，比如说在抖音里边，你也是咱们的网友啊，咱们的听众啊，你就在抖音里边私信我也行，这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份保险真的很有必要。就刚才说了那么一大堆，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转过这个摸来，你要真转过来，你搁啥？你能用1000多块钱去博得一个600万的保障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琢磨琢磨啊。就是你拿1000块钱，1000多点，你就能顶住一个600万的一年的保障，你搁啥去买呀？你只有在保险公司这，你才能得到这么一份，是不是？

0: 然后一年消费1000多，咱也不涉及到什么存款呐，回头跟着人家又算又抠着的，不需要。你就是就跟买车险一样一样，就跟买车险是一模一样啊。我以年为周期，啊，从今天购买，那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截止，就这一年1000多，用就用，不用这钱就花了，然后你再续保下一年度。我现在已经续保了7-8年了。那你说也花了10000来块钱，小2万了。那你我一点我也不觉得亏得慌，因为你不能按照说，哎呀，你算算到大概现在用了多少，2万，你想一想，你得到了7-8年的保障，咱不出事一辈子不用才好呢，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等你一旦有了毛病想去保的时候，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听众想保了，为啥呢？身体开始出现症状，哎，然后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钱可能要花大钱了，想要去保，对不起，你已经出现了一些疾病了，它已经不在承保的范围之内了，想保保不上了，那是很后悔很闹心的。有的甚至出现说这一次举个例子啊，说一个月之前刚出现这毛病，他一个月之前保就可以保，保完了你再去查你再去治就可以了，但是对不起，你就提前查了，你也提前治了，也给你确诊了，也给你确定了你的毛病了，那你就不符合了投保这个像百万医疗这样的商业的医疗保险的条件了，你就保不了了，那到最后你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我建议啊，一般情况下过了40岁你就可以考虑了，如果你已经过了45岁，你就不要犹豫了，该买就买吧。如果你已经到了50岁以上了，那你就必须得买了，你到了60岁你就得看你能不能买得了了，就这么个道理了。那各位想一想这个节奏，所以如果你正好卡在45岁50上下岁的时候，你不要犹豫。反正我现在我都已经买了这么多年，我是不到4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买的，因为我个人一直认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抵御这个风险。顺便多说这么几句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请讲。李先生，
1: 你好，永哥。
0: 哎，说吧。
1: 哎，你好，勇哥，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10月1期间，我在那个吉林省刘海市，就是那个马路牙上面那个车位，我车出来了，不是我在前面正常行走嘛，然后前面有个行人在我正前方，问的是，然后他就说给他心脏病吓犯了，然后想问一下呢，这事儿我能有多大的责任？当然这个事儿过去了，最后以那个和解为主，
0: 咋
1: 问一下？
0: 我想知道
1: 多大责任？
0: 我想知道咋和解的。
1: 那他骂我超出2地，最后大伙儿说是拉倒的，过去就拉倒了
0: 啊，就这么和解了？
1: 啊，对对。然后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最终我如果要是真前面是一个老太太，她就瘫坐那儿了，然后110给拉走的话，我能占多大的责任？
0: 我们有一个实际存在这个情况的，在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到最后还没解决的一位女士嘛，她要停到消防通道，那个人家在这块呢晒太阳，好像是人家不让她停啊，最后呢她好像摁喇叭了，还是最后又吵着几句啊，最后人帮她往那一栽位，完了上医院了。首先啊，这个鸣笛这个事儿说一下，所有的城市里边市区里都是禁止鸣笛的，你别看嘎嘎天天都有那喇叭的，是吧？这个摁喇叭摁得急呢，代表着你骂人的语言和态度。嘚儿一声叫做提醒，嘚儿嘚儿那是警告，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或者嘚儿一直不停，那就开始骂人了。那车辆语言吧，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呢，我打小在学开车，我爸在教我开车、带我开车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说这个车辆的这喇叭就是车辆的语言，不要轻易的去随便的去用这个语言。”所以也给各位提个醒：市区里边禁止鸣笛。鸣了个笛就出了个毛病，出了个毛病，如果真的对人家构成了影响，那咱们就要承担责任。但人呢，不是纸扎的，不是纸糊的，是吧？我给你滴的水，给你抹一滴的水，你就能漏个窟窿；我吹你一口气，你就能栽个趔趄。但人不是纸扎纸糊的，他要看你对他的影响到什么程度。能够达到一个喇叭就给心脏吓坏的，这说明他原来有心脏的基础性疾病的，是吧？他要是好模好样的人，哪有摁个喇叭，咱一拘着，有可能把手机吓掉地下，这是有可能的。但你不能把心脏吓出毛病来，那哪有那么脆弱的？这就说明原来有毛病。你只起到这个诱因。首先我们要说摁喇叭在里边能起到的多大的责任，第二你承担了多大的一个后果，这是两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首先你要捋清一下，就是摁喇叭是毛病，对人构成了影响，必然会承担责任，一般都以和解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真吓出了毛病了，他真就上医院去治了，我们还可以考虑比如说通过医疗鉴定，要鉴定一下到底这个是诱因能起到多大。你当时当刻的这个毛病已经，比如说你心脏里边有血管堵，那就你心脏里边已经有血管堵了，那你这是原来的 这个叫生理上的，或者叫那叫什么呢？叫什么什么什么指来的？就是像，就是你自身存在有那么个词儿，我还整不出来了。嗯，就你自身存在的气，叫什么气质？不是叫什么呢？实质啊，还是什么的？就那么一句话，就是你原来就有这个毛病在的，所以这要细分细论啊。但下回记住了啊，你一脚油就可以跑的事儿，你就别跟他骂，你还得下车跟人骂啥呀？那就犯不上了啊。
1: 哦，那如果这事要是真发生了，他要是住院的话，是不是我可以当时当刻就报那个报保险？
0: 报交警、报保险，这些都要进行。这也是属于在交通发生的过程里边，因为不接触也是可以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影响性责任嘛。所以他如果说咱们真的给人家构成影响，人嘣噔一下子一屁股坐地上了，那好，这叫影响性的责任。我们该报交警就报交警，该报保险报保险，这些保险也都能够承担，都没有问题啊。
1: 这些都算商业险的，
0: 对
1: 吧？
0: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斗个气儿下了车，你再次的经过吵争闹打斗，然后再导致人身体出现的毛病，保险可就不管了啊，他只管你摁喇叭那一下给人吓的程度。所以我说了，作为驾驶员，咱们车在那块儿，既然你摁喇叭出毛病了，哎，你别管他说好听不好听，你就那么两句话，你甚至可以不听他说啥，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嘞好嘞好嘞，就得了。要是我在走的时候，我还得回头瞅他一眼，我看他坐地上没有。他如果真的搁地上坐不起来，我会把车停到边上，下了车直接过去，来咱们打报警电话吧，然后打保险公司电话吧，这事儿就千万别给自己惹个罗乱。所以下次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就这么处理。而且在走之前一定要看一看到底人是不是真正的构成了影响，那真的不排除啊。行吧，
1: 那我怎么了？谢谢勇哥。
0: 那就这么地啊，别跟人吵了，尤其是老年人，那倒有很多时候都出现那种情况。我给大家举过那个例子，我的原来我是左转弯，我正常绿灯通行，然后呢，这老爷子从我旁边过，人旁边那车在过，我嘎家摁下喇叭。我为啥摁喇叭呢？我告诉老爷子说你别走了啊，不对，我是左转弯等灯，第一台车，我旁边的右边的直行车断档了，哎呦，半天可能有三两秒钟都没车了。这老爷子眼瞅着就要去闯那个红灯，我当年就在那个岭东路啊，就在岭东路和东城大街交汇那个桥底下那个位置，老爷子就从我车前面走，眼瞅着他就要进入到直行车道，直行车道远处大概有十几米远有一台车，速度不慢，我这不行啊，这我后视镜瞅着，我嘎呀摁一下喇叭，老爷子急眼了，那家把我机器盖拍的，那给我骂的呢。我坐车上我高心里寻思，我救你一命，但是我能跟人争论去吗？那老爷子胖乎乎的呢，个子还不小呢，这都挺大岁数的，眼瞅着都有小七十左右那么个岁数吧。那又拍我机器盖子，又拿手指着我，虽然没破口大骂，但是那给我一顿词儿啊。然后那旁边车过了，他心里边他也没明白过来，他就认为我缺德，然后就给我一顿说。那你说我能有啥招？我就坐车里边瞅着，我也不能笑，我也不能改变态度。后来我就跟他不对视了。我就瞅点机器盖子，你要真给我拍出窟窿了，那我就报警吧。那你要真没拍出啥，没拍出坑来，那我也就不吱声了。所以哥，你也还采取这个方式整啊。
1: 行
0: 了，
1: 谢谢勇哥。
0: 没事没事，别客气啊，跟您说声再见。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在广告期间啊，您也可以有问题的随时编辑信息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搜索 FM1038 1038，或者公众号直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加入其中，那便可以把您的节目的互动信息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好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抢线0431-8511-5411-8511-5422。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 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咱们直播间里边卖的是北面的冲锋衣啊，这个衣服呢，昨天一天，今天一天，基本上我们就要断货了。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还想关注一下的话，您得抓紧时间了，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北面作为1966年就创立的一家户外领域的老品牌，绝对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不管是从款式上还是品质上。大家都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北面的品牌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已经被大家所认可的这个户外的品牌。这款1990的冲锋衣是品牌的一个经典款，相比来说那些普通这个冲锋衣来说，它更抗造，那更抗造，非常抗造。如果您平时穿冲锋衣，你就知道了，这有的呢怕刮，有的呢怕脏，但北面的它的设计既不怕刮也不怕脏，相对来说会好上很多，穿上几年跟新的一样。你不管是日常的户外呀，也抗晒，没问题，阳光照射呀，什么来点雨呀，飘点浮雪，啥都问题都没有。这衣服面料特别好，它是一种防护的面料，它采用的这种黑科技的面料，雨水落到衣服上直接滑落啊，接缝处全给你压胶，绝对杜绝了这个渗水，而且冷风穿透不了，但是你里边出的汗它却不憋挺。黑科技，黑科技，它的好处就在这儿啊，它还特别的抗造耐磨，树枝刮一下不易出现损坏啊，打理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擦一擦就保持了非常好的一个干净的程度，而且时尚百搭，立体的剪裁设计，不挑身材，你高点矮点胖点瘦点都可以穿，腰线肩线它都贴身啊，都设计的都非常的好，不显得邋遢啊，也不显得紧绷啊，是特别适合大家日常的穿搭，上下班啊，骑个小电动车啊，扛扛风啊，包括过一段时间现在穿没问题，过一段时间再冷了，里边搭点厚一点的卫衣毛衣，你外边都可以套着穿的。而且这个季节上也不挑，你什么时候穿的看起来呢都非常的适合啊。再次的给各位提个醒啊，价格挺好了，1498块钱，它的正价是1498块钱的北面的冲锋衣，今天咱只卖499，明星同款，大家可以穿起来了啊！499元就可以拿到这款1498元的冲锋衣，有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冲锋衣”或者“北面”两个字。今天下午是最后的一个下午，明天我们将换品，因为这个量已经供不上大家的需求了，所以我们只能换品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即可。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马先生，请讲。
4: 哎，
0: 请讲。
4: 哎，你好，大勇。
0: 哎，
4: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那个上个月的13号晚上23:40多。完了我们车都停在那儿呢，有一个女的开车哈，就给我的车后面撞上了，撞上之后撞推出去15米，完了我的车头又撞的前面的车尾，完了右面又撞了右面的车，
0: 哎呦，
4: 造成3车相撞。完了事故民警当天晚上也没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早上我那个快6点了，我出来一看这车都撞这样，完了我就报警了，报完警之后10多分钟了，那个四个民警说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晚上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他没接到，我说根本就没打，哪打了？然后后期过了那个半个多月了，他那个和解的时候，他说他拨错我一个号。那天完之后，我说那个嫂子当事人呗，他说嫂子了，他说你等我电话，当时给我的那个身份证号要去了。
0: 当天晚上谁报的警啊？
4: 我不知道谁报的警啊。
0: 那你没问吗？当天晚上是他当事人报的警啊，还是说别人报的警啊，还是说怎么着啊？
4: 他完了，他到现场之后，他给我没打通，我没出来。完了，我前天
0: 你等会儿，我就中间这个细节很关键，就是你有没有问他当天晚上是谁报的警啊？是开车这女的报的警，自己报的警吗？
4: 这个我还真没问。
0: 那你看关键，你该问的你还不问，没事，你继续说吧。
4: 完了，他说他拨错了，我是9433678，他拨错一个0433，看错一个号，拨错了。完了，始终呢，他要我那天当天6点报警之后，他跟我联系了，完了他说的你等我电话，给你的那个身份证号告诉我怎么努力的。这一等到第二天，等到第二天，这不酒都过去了，我想追上这样的验血也不行，都分解完了，也都不好使了。 这都错过这个时间了。
0: 嗯，
4: 完了那个我前面撞那个司机他出去了，也没看到当时那个车的、这个、人和那个车都不在现场，就两个民警，四个民警在那。
0: 嗯，
4: 他也没看到他做那个酒精测试。
0: 嗯，
4: 都没看到，所以我非常怀疑他这个是存在的酒驾。
0: 嗯，
4: 这交警包庇这一块。
0: 嗯嗯嗯，
4: 啊，我严重怀疑他。
0: 嗯，
4: 完了。他说的那天我打给他这个四个民警打电话了，我他说的那个省保险公司也来那个阅卷来了，
0: 嗯，
4: 怎么怎么地的，那你说看我办的不合理啊，你想告我呀、啊、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4: 我说我对这个有疑义，不是说告谁不告谁的，
0: 嗯，
4: 我说存在着严重的那个什么，他本身对这个司机他也没给我。
0: 好，行了大哥，就先说到这儿啊，我来打断你一下吧。就是你把劲儿全使偏了，你从打进电话的那一刻，你的劲儿其实就奔着人交警在使劲儿。我告诉你，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我告诉你，完全有可能出现。你说什么样的事情能有出现的可能性呢？那不让犯法，任何一个行业里边，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犯法呀。那都不用把这个交警给他抛出在外呀。对吧，你违规也好，犯法也好，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在这个事故里边它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只想告诉你，它都趋近于零了。你把这个劲儿往人家身上使啥呀？又拨错电话，你该关注的点你没关注。第一，当时这个车在不在现场，事故是不是当事人自己报的，他是交通肇事逃逸了还是没逃逸？如果当时当刻他自己报的保险，交警到了现场一定会让他催酒驾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大半夜的，就马上要到凌晨这个零点了，是吧？那有经验的办案民警到了现场，首先要闻闻味儿，但凡有一点可能性，立马让你催酒，因为这个时候会比较敏感一点。你说一上午早上八九点钟，有几个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还得过来让你催下酒驾的，一般不多见，是吧？除非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劲儿，说明你有可能存在宿醉，我才让你催酒。那正常人家办案都是这个经验的，但是晚上大半夜的时候，尤其是出现了这种很有可能疑似你操控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的这样的事故，一定要让他催酒驾。所以你要看当时现场交警是怎么来的，那不排除咣家伙撞完之后，旁边有老百姓看着了，说那车可能都走了，然后这眼瞅这几台车都搁这罗罗了，那咋整啊？赶紧报警吧，说这在哪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最后人报警的人只是旁边路过的人，你到现在为止你没关注到这个点，这个点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别管当时已经发生了什么，只要现场没催过酒驾的就测不了了。第三个，那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可能再严惩他呢？当然有可能。如果他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他选择离开现场了，不管你什么原因，你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他还有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一关。交通肇事逃逸，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了，2000元的罚款，驾驶证要扣6分，同时还可以拘留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处理方式。现在我说大哥，明天就要拘留你，你哭不哭啊？谁不怕呀，是吧？哎，虽然他不一定能走到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的一个行列里，但是他完全有可能涉嫌交通肇事逃逸。那、但是现在呢，你说你作为一个当事人，我啥都得靠猜，你该问的都没问。我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现场是不是他自己报的警？他的车辆是不是已经离开现场？他是驾车离开还是自己离开？他离开是有理由还是没理由？是撞完之后他医院的就诊？如果他是必要的就诊，那没问题，但是你得拿出你当时当刻入院检查的相关手续，你才能避免交通肇事逃逸。这些事儿是需要你来关注的。第三个，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下发？认定下发之后，开始找对方赔偿。对方赔偿的时候，你这边要追他的交通肇事逃逸，对方是不是涉嫌？会不会找你们来寻求和解？这不才是你接下来要走的道吗？你把70%-80%的劲儿全用到了交警的身上，那交警都委屈了。交警说，我大半夜的，我如果出个警，回头让你这顿给我数的，是我错了，我把电话把酒拨成零了。那你说这个事儿还能追究人家什么责任吗？是不是？再说了，当晚上找到你和找不到你，跟处理的流程上没有任何影响，不是你在现场他才催酒驾，只要当时现场当事人不走，他就得催酒驾，只要他走了，这叫做追逃案件。追逃案件按照现在的处理的时间和节点来说，人家干的已经很漂亮很快了，追逃案件1年2年1个月2月都有可能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么一说，你还得感谢人家。那你一个打来电话之前呢，你还想告人家，告什么告啊？那交警都委屈死了。
4: 再一个，那个当时他也没报保险。
0: 那不管，那是他的事儿，他愿意保我愿意报报。
4: 9.37那个他们的敦华那个，我是吉林延边那个敦华市的。
0: 嗯。
4: 完了，那个保险员联系我了，问我那个。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说我不知道。早上起来我发现车被撞了，我打的110，我报的警，完了15分钟那个事故民警才给我回的话。
0: 嗯，
4: 他说他也没报保险，怎么怎么地的，他也怀疑是酒驾的事儿。
0: 那有可能，但是怀疑谁怀疑都没有用的。
4: 嗯
0: 嗯，所以你不用管这事儿了，就一步步往前推就得了啊。
4: 那个下发他全责，我们无责。
0: 嗯，那
4: 下发了，
0: 啊、
4: 我对这个没
0: 认定书都下发了，咱还没落关键节点，那我还搁这猜啥呀？追没追他的交通肇事逃逸呀、啊
4: 嗯？没追。
0: 为啥不追呀、啊？当时他是不是离开现场了？这你都不问呐？
4: 嗯，这我不整不明白呀，我就整不到要点啊。
0: 哎、你可这可不是咋的？你给人家交警也气够呛，自己也气够呛，结果呢该追的、
4: 啊、
0: 你可你愿意打听，你可以回去打听打听。我估计是现场人家自己也报警了、
4: 啊、
0: 要不然怎么可能大半夜的能找到你当事人，只不过说电话没打对而已，是吧？
4: 嗯嗯
0: 啊，那你这事你不唠唠啥呀？你净唠那些没有用的。
4: 嗯，
0: 是不是、
4: 啊、我就找这个市民警问问这个，
0: 你问问对方什么时间报的警、
4: 嗯、
0: 啊，对方当时是否离开了现场，我有没有必要去追责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你这不才是关键点吗？
4: 嗯、
0: 那跟你一起被撞的司机，他也不问这事儿？
4: 嗯，他们都不，他们那个说损失小，他无所谓了。修车他们这都上班也没时间。
0: 嗯，行吧，那你就按照这个路子整吧、
4: 嗯、
0: 啊。
4: 就我的撞的严重。
0: 那你就按照刚才我说的来吧，好吧？
4: 嗯
0: 嗯，
4: 行，谢谢啊。
0: 没事，好嘞，跟您说再见啊。哎呀，这大哥白忙活了。也没起到作用，来吧，关注一下咱们的北面的产品啊，各位有很多朋友在发送着这个北面和冲锋衣啊，很多朋友今天最后的一个下午了，像于婷啊、俊啊，还有这个普佩涛啊、秋山人鱼啊、等等等等，还有岐山呢、啊，啊都在发送着。如果相中的这款衣服，您听我们的介绍，北面的品牌，北面的冲锋衣，在这个季节可以穿的，499。那你说还想往哪儿买去、啊？你去奥莱你也拿不到。而且我们告诉您，咱正品保真啊，东西正品保真的，上海奥莱仓的，咱们是海外的奥莱产品啊，绝对正品保真，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上海奥莱仓直接发货，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价格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在里边捣鼓，所以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如果您有需求的朋友，您现在可以发送北面啊，发送北面或者是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您啊，今天下午最后的一个下午，如果想关注的话，马上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啊，原价1498，现在只卖499，男女同款，只分码和颜色，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就行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下午最后一下午，发送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即可。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彩楼配》这出戏。《彩楼配》这出戏啊，是全部王宝钏当中的一折。王宝钏这出戏啊，又叫做《红鬃烈马》，是一出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它不仅编排的好，而且呢有许多精美的唱腔，多年来呀一直受广大戏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是咱们京剧曲目中一出传统的保留的优秀剧目。那么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啊，一共分8个折子，俗称王八出，即彩楼配、三级掌、别窑、母女会、武家坡、算梁、迎空山、大灯殿，这么8个折子。这8个折子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全部的王宝钏，或者是叫做全部的红鬃烈马。那么这8个折子把它分别开来，就是每一个折子也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独立的演出。你比如今天晚上这个前面垫一出三级掌，中间呢这个

来一出别的花脸戏，大招来一出武戏也可以。那么其中的任何一出戏都可以作为单折去演出，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出完整的全部的红鬃烈马，或者是叫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说的是啊，丞相王允的第三个女儿王宝钏，她不顾世俗偏见，对她的压力，爱上了一个贫穷的汉子叫薛平贵。由于他母亲生病以后啊，他能在3年当中啊，彩球，在2月2高搭一个彩楼，他要让他抛球招赘，就是这个彩球啊，打中谁，谁就可以做王宝钏的这个乘龙快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平贵就是他的意中人，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遭到了他父亲王允的坚决反对。王宝钏当时指责父亲嫌贫爱富，不守信用，最后呢，他毅然地脱下了日月龙凤袄和山河地底裙，同父亲三击掌，并且离开了相府，到寒窑去与薛平贵结婚了。后来啊，薛平贵偶然的一次机会呢，降服了一匹红鬃烈马。唐王对他的行为呢非常赞赏，封他为后军都督府。王允因为他女儿的婚事呢对薛平贵有成见，故意将他的后军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并且派他去远征西凉。从此呢，夫妻二人不得不忍痛分开了。薛平贵出生以后啊，王宝钏苦守寒窑，这个王允呢以各种方法，甚至这个谎说薛平贵在两军阵前呢战死了，逼迫他的女儿改嫁，结果呢均遭到了坚贞不屈王宝钏的拒绝。对薛平贵的爱情呢并没有丝毫改变，这个但是呢他由于生活的贫苦，加之思念薛平贵，终于病倒了。他的母亲呢来到寒窑去探望他，见王宝钏身心憔悴，所以非常这个心疼，劝他一同回家享受啊这个从前的相府千金小姐的那个豪华生活。尽管王宝钏也很爱他的母亲，并没有啊听从他母亲的安排，依然在寒窑里苦守这份清贫。那么这就是呢前面这四折戏的大概意思，就是彩楼配，三击掌，这个别窑母女会这个故事梗概。好，今天呀，我借这个机会呢，就给大家播放一段呢，由刘秀荣主演的彩楼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彩刘佩》选段。那么，我想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秀荣啊演唱的《穆桂英大战洪州》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

0: 望，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自1958年以来呀，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呢，我国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呢，都投入了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探索之中。那么留下了许多突出地显示着他们天才和功力的精美唱段，其中啊，这个唱腔唱法呢尤为这个非常富有魅力，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的。这些老艺术家呢创编的现代戏的唱段呢，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对京剧表现现代题材的高度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啊，研究出许多贴切剧情、符合人物的唱段，对京剧的唱腔艺术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呀，在这方面呢，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它保持了京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呢，又较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语言。过去啊，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味地强调初心，结果呀，这个把京剧唱腔设计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原有京剧的风格。然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呢，他特别注意在创编新唱腔的时候呢，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扩大了原有的城市流派的表现功力，同时啊，也吸收了这个划入了一些新的音乐素材。所以啊，这些名段既有新时代的气息呢，又有浓郁的京剧韵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新戏的唱腔表现的繁味啊，以比较开拓，如你像这个现代戏曲目当中啊，它运用的这个反二黄这个曲调呢，设计的唱腔啊很多，成功率也非常高。你比如李和曾演唱的《南方来信》，还有赵艳霞演唱的《金楼曲》，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还有你像李维康演唱的《蝶恋花》呀等等吧，都使用了反二黄这个曲调，表现出新的情绪和寓意。那么尚昌荣呢，在《平江陈毅》这个戏当中呢，还创造了花脸行唱反二黄唱段。又比如像裘盛戎在《杜鹃山》和李新在《蝶恋花》当中，他们创造了汉调二黄。这个呢，觉得也鲜明的，它既鲜明的突出了这个裘派的特色，又呢有新的创意。还有你像严少鹏啊、李世济啊，则在这个创编严派和这个程派的唱法当中，又也给了一些个新的创意。再一点呢，就是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版式。你比如你像李和曾的《两代人》

二黄二六版，还有像关素霜的黛诺当中的这个二黄流水版，以及李和曾南方来信中的反而黄的二六流水快版等等吧。甚至你像七七白虎团当中阿玛尼他创造的这个四分之三的版式，四分之三的嬉皮版式，这些新的版式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声腔呢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京剧声腔呢和京剧音乐不断得到了壮大和提高。这些唱段在京剧名家的演唱风格的这个建立和发展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像白毛女扎红兜绳这段唱腔，成为杜金发和李少春合作的代表作。这个你比如戴诺这段唱腔呢，成为了这个关素霜的现代戏演唱的一个代表作。还有你像张学金在1964年创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当时他年仅23岁，他博采众长，探求时代新生，一段劝赖子的唱腔吧，不仅成功于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也是给他这个演唱风格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好，下面请听杜近芳、李少春演唱的《白毛女》选段。

哎呀呀，月儿多好看呐、啊！倒是小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哈哈哈哈

雪儿，爹对不起你，这文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命而立。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和杜金芳，演唱的《白毛女》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

0: 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53集。
3: 让开让开，快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晋太元七年，也就是公元382年，车师前部王倪墨、鄯善王休密陀到前秦首都长安朝见前秦王苻坚，希望前秦能够像汉朝一样设置都护统治西域，并愿意作为向导帮助前秦讨伐西域那些没有归附的国家。苻坚于是任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临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和康盛等人率70000大军讨伐西域。阳平公苻荣认为大军万里远征西域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反对出兵，但苻坚仍然不放弃对西域的统一。公元383年，吕光自长安出发，苻坚在建章宫送行，加封休密陀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弥真为使持节、平西将军。

西域都护率领本国军队为吕光向导。吕光率大军在茫茫戈壁和沙漠中行进300多里，进至燕齐国。国王泥流和邻近的几国都不战而降，并且表示很愿意接受前秦的统治，只有龟兹王伯纯拒城抗御。吕光命部众在龟兹城南集中，每屋里设一营，挖战壕，筑高垒。吕光指挥军队攻城。至次年7月，龟兹王渐渐不知，于是出重金向快胡，就是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请求援兵。快胡王派其弟纳龙、侯将魁率骑兵20余万，令集中温宿国和魏头国等国军队，号称70万大军，救援龟兹。西域各国部众弓马娴熟，善于使矛槊，铠甲穿的都是锁子甲，非常的坚硬，弓箭根本射不进去，战斗力很强，又会用革锁为绳套策马制人，而且一套一个准。而吕光呢，只有7万人，在兵力和将领打算一个营一个营的层层设防。吕光认为敌人兵力是己方的10倍，如果层层设防，力量分散，不利抗敌，于是便下令各营聚于一处，又操练钩锁之法，另派精骑作为游军，随时补充各个缺口。双方在龟兹的都城，就是如今的库车市展开决战。吕光军队拼死杀敌，一天之内竟然砍杀的敌军有1万多人，这与当时的中原随便一场战役便要死个几万人的规模相比，区区1万人呢，还真的不算什么。但是西域诸国哪里见过这等场面，一个个吓得是面如死灰，敌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打仗呢，70万大军全部崩溃。伯纯急忙收拾珍宝出城逃走，伯纯之弟伯震开城请降。此后西域30余国全部请降，前秦于是平定了西域，这一年为公元385年。就在吕光出兵统一西域这两年，前秦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化。这个庞大的帝国因为一次战役而突然如大厦崩塌般迅速垮了下来，刚刚统一不久的北方又恢复到4分5裂的局面。这个战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苻坚在历年征战当中多为胜利，绝少失败，特别到了后来几年几乎是连年胜仗，这让苻坚很是志得意满，开始把谋取江南提上日程。但在大军进攻东晋之前，前秦内部先发生了一次关于可行性的争论。当苻坚向群臣提出南征的想法时，秘书见朱荣第一个表示赞同，他说这次打仗啊是有征无战，就是说大军只要一开道，几乎不用打仗就能让东晋投降，东晋即使不降也会吓得逃往海外，当然前提是派100万军队，而前秦是有这个国力的。当年遥襄的旧将权益表示不同意，这个权益啊曾经参加过苻坚的军事政变，帮助苻坚除去苻生，他认为东晋有谢安和桓冲这样的人才，同时这几年正是晋朝上下同心的时候，不是南征的时机。太子左卫帅石越也认为东晋未失民心，且有长江天险，南征有困难。苻坚对反战很不满，他说我大军的马鞭扔到长江也足可以使之断流，长江之险算什么？朝堂上诸大臣争论了很久也没什么结果，苻坚只好散朝。由于大多数朝臣都反对南征，苻坚希望能得到芙蓉的支持，但芙蓉也反对南征，苻坚很生气，他提出自己南征的2条理由。第一，秦国有100万强兵，而且后秦储备也很丰富，从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超过了晋国。第二，自己并不是赏罚不明的昏君，身经百战那是颇得人心，无论是在德望还是在才能上都具备一个统帅的资格。芙蓉呢也提出不可南征的2条理由。第一，秦国有鲜卑、羌、羯等对秦国不友好的民族，这些民族的领导人还都生活在京城附近，一旦

0: 南征，太子能力不济，留守京城的士兵也不多，很可能会发生叛乱。第二，第一条理由是王猛提出来的，你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难道王猛的临终遗言也不听吗？苻坚此时啊已经发晕了，他说道：
1: 哎，彼一时此一时啊，事一时宜，不可同日而语。
0: 苻坚认为八年前王猛临终时所提到的秦国内患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王猛的担忧在八年后终于不幸成为现实，两个人最终没能谈拢，不欢而散。接下来的几天里，苻坚继续争取更多的朝臣同意，他苦口婆心地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秦失其路，天下共逐，有本事的人才能得到。现在我和司马曜相比，谁更有本事一目了然，而秦国和晋国的实力也是强弱分明，你们几乎所有人都说不能伐晋，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呀。苻坚说到这里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痛心，他的确是不能理解，无法理解，明明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大家都要说难呢？这时当时任京兆尹的慕容垂给予苻坚最有力的支持，他说，强者吞并弱者，大鱼吃掉小鱼，这是很自然的事，现在秦国就是强者，就是大鱼，晋国就是弱者，就是小鱼，现在不去攻取东晋，而把这件事情交给子孙，那是给子孙留祸患。慕容垂还把诗经中的一句话拿出来，诗云，谋夫恐多，事用不及，出主意的人太多了，反而就不知道该用谁的了。其实啊，您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就行，何必要众人同意呢？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不过是依靠张华和杜预两个谋士，如果听从群臣之言而没有伐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一统天下呢。慕容垂这么支持苻坚，那他自己心里又盘算着什么小九九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咱们书接上文，话说这个慕容垂啊，可不是善茬，他这哪里是帮苻坚，而是在怂恿撺掇苻坚，而苻坚此时正需要这么一个支持者支持他的南征计划，于是俩人便一拍即合。苻坚听完是豁然开朗，高兴地说道，
1: 哎呀，与朕共定天下者只有你一个。
0: 当即赏慕容垂锦帛500匹。苻坚完全忘记了王猛临终时所说的不能南征的理由，就是因为担心慕容垂这样的人。晋太元八年，也就是公元383年秋8月戊午日，苻坚命令全国的老百姓每十丁抽一，共征调100多万大军，留太子苻弘监国，以苻荣为征南大都督，率张豪、慕容垂等步骑25万为前锋，从长安出发，直指建康，以姚长为龙骧将军，率义梁二州水军10万出成都，顺江东下。苻坚自带60余万大军、27万骑兵，浩浩荡荡向南开去。由于苻坚所带的军队太多了，他的中军抵达项城时，凉州的部队才来到咸阳，而蜀汉的水军正在长江顺流而下，幽蓟的士兵正在彭城地界行军，军队走在路上，前后绵延近千里地。慕容垂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慕容凯、慕容绍，还有儿子慕容宝等人也随军出征。慕容垂悄悄告诉他的子侄，此去秦国必败。慕容垂说了3个必败原因，第一个是他夜观天象，第二个是江淮之险，第三个是军心不稳，人心不齐，将士无心。前两个理由，一个是迷信，一个不是必然原因，而第三个理由则非常重要。慕容垂说，秦军中大部分人是汉人，一个异族驱使汉人去打他们本民族的人，必无战心，而其他的士兵呢， 则为鲜卑、西羌、匈杰等，这些人更是希望秦军打败仗，恢复本族领地，用这些人打仗，岂有不败之理？慕容垂的随行军队来到洛阳的时候，秦军的前锋已经和晋军打起来了。晋将桓石虔率水陆30000士兵大败秦将荆州刺史都贵，秦军损失20000人。桓冲亲率大军100000进攻襄阳，襄阳告急。慕容垂于是便向芙蓉请命，愿带兵去援襄阳。而芙蓉呢，乐得让慕容垂先和晋军两败俱伤，当即同意。慕容垂带着自己的30000鲜卑兵向襄阳而去，芙蓉则派张豪由黄河入石门，顺颍水直到营口，进攻东晋寿阳城。

个也是观星象得出秦师必败，第二个也是江淮之险，第三个是秦兵虽多，但都是乌合之众、蚁聚之兵，而且任用对秦不满的五胡仇人为将，兵将虽多，但人心不和。朝臣们又向谢安请教谁当为帅，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于是司马曜宣谢玄进京，任命他为元帅。谢玄又保举刘牢之为先锋，带着8万北府兵由京口起军，沿淮河西上去阻秦兵。这北府兵啊，是谢玄担任兖州刺史、广陵、湘兼、江北诸军事的时候，在广陵组建训练的一支精锐军队。东晋朝廷又派龙骧将军胡斌率水师8000增援寿阳。芙蓉围攻寿阳，攻城很专业，围三面而留一面，所以寿阳守将徐元喜并没有死守城池，感觉顶不住的时候就弃城南逃，结果被秦将张豪的伏兵袭击，徐元喜被俘，晋军投降。芙蓉进入寿阳后，龙骧将军胡斌的8000水师已到了肥淮界口，芙蓉即命大将胡方率水师20000去迎击胡斌。两军交战后，晋军不敌，便退至峡石。峡石是进入淮水必经的峡口，在这个峡口两岸各有一城，十分险要。胡方攻了4-5日也没有攻下，便向芙蓉请求增援。芙蓉道：关口险要不是增兵就能攻破的，不过你也不用攻城，只需要把两城啊围得严严实实的，时间长了胡斌一定缺粮，到时候城池不攻自破。芙蓉又派魏将军梁成率50000人马抢占洛涧关口，阻止谢玄的军队逆流西上增援。谢玄被梁成阻在洛涧之东，没办法前进，只得暂时停止进军，在洛涧河附近安下营寨。被困在峡石的胡斌粮食将尽，派人去向谢玄求援，被芙蓉捉到。芙蓉料定峡石指日可下，不由笑道：我以前以为江南很难打，没想到江南如此不堪。立刻向苻坚报喜，苻坚也很高兴，登上城头向江南望去，感慨道：真没想到啊，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大业这次落到了朕的身上，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苻坚便打算渡过淝水，寻找江南主力决战。这时战将朱旭出来说，自己愿意先去劝降谢玄，劝降不成，苻坚再南攻不迟。苻坚于是派朱旭去劝降。因为朱旭啊原是东晋的降将，前文在叙述前秦灭梁的时候提到过兖州刺史朱旭作为晋将进攻过秦国，朱旭后来镇守襄阳的时候城破被俘，投降了前秦。朱旭见到谢玄第一件事就是表白心迹，称自己啊人虽在秦，却一直心向晋朝。第二件事则向谢玄透露了秦国的机密情报，他说秦军虽然号称百万，但实际上大

0: 全靠你了，
1: 并且要朱旭留下来帮助他。朱旭说，如果我不回去，苻坚肯定要怀疑。晋军到淝水东岸八公山下与秦军隔河相望，夺回战略要地洛涧之后，战争的走势将会如何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

涛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

0: 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国荣的莫妮卡，这首歌收录于张国荣198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此曲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充满青春激情的演绎为歌曲添上了异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在业界和公众中都有深远影响，同时也奠定了张国荣歌坛巨星的地位。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莫妮卡》。

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那么，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雨梨和刘诗意共同演唱的《恋爱的犀牛》。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黄雨梨演唱的《好不好啊》，收录于专辑《温暖的苔藓》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你老了是赵照演唱的歌曲，歌词改编自爱尔兰诗人威廉伯特勒叶芝的诗歌。这首歌曲由赵照作曲，收录在了赵照2015年发行的专辑《当你老了》当中。2016年，这首歌曲也获得了2016 QQ 巅峰音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金曲奖。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照演唱的《当你老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人生。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播于朗。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上春山》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上山。春暖花开的时候，家人们都喜欢爬爬山锻锻炼，那么在柳河的大地上有一座山大家都耳熟能详了，那就是罗通山。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罗通山古城。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要带你们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它就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罗通山风景旅游区。这里是一座历史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宝藏，是一颗镶嵌在东北大地的璀璨明珠。罗通山距离柳河县城35公里，景区总面积6267公顷，山巅开阔，面积达到3133公顷，最高海拔1090米。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神奇在这里交织。景区的核心罗通山城始建于高句丽中晚期，金代继续沿用，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山城规模宏大，东西两城紧密相连，总面积158公顷，周长7.8公里，是亚洲第二大高句丽山城，也是

戈铁马，战火纷飞，出土的文物更是穿越时空的使者，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2001年6月，鲁东山城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全国100处大遗址国家重点支持项目。罗通山的美不仅在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于它迷人的自然风光。这里四大景观资源完美融合，背阴洞、穿心洞、水帘洞、通天洞等溶洞群，是大自然这位神奇的艺术家精心雕琢的杰作，展现出独特的地质奇观。古老的石鱼与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城谷、洞幽、塞曜、崖险、林密、花炫，这六大自然看点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沉醉其中，流连忘返。站在山巅之上，极目远眺，古老的城墙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愈发的庄严肃穆，微风拂面，送来山林的低语。这一刻，历史与自然仿佛在轻声对话，而我们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同学们，罗通山的魅力等待着你们去亲自探寻，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走进罗通山，去感受它独特的韵味，去聆听历史与自然的故事。

今天呢，带大家了解了古韵罗通山文化旅游城，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春天都可以陪家人去罗通山走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西北大头鬼房树安奉命下书。房树安呐，脑袋都疼，心里还纳闷呢，怎么越来越胆小啊？原来的时候真好像出生的牛犊不怕虎，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顾虑倒多了。可能因为定了亲了，将来不久有个温暖的小家庭，虽然我那媳妇长得丑点儿，但是丑妻近地家中宝啊，不服这个劲儿不行。红粉佳人是非多，大概吧。哎，一个人不行，我得找个人呢给我保镖。看屋里那些人都不合适，哎，想起来了，那个年轻的小伙儿，他从哪儿来的？那么高的本事，说话那么狂，我来个一箭双雕。什么叫一箭双雕啊？房树安是这么想的，这人不有本事吗？你跟我去给我做保镖，我有个三长两短，他能给我盯一阵，这是一。另外他要栽了跟头活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狂了，把我骂的是一钱不值，连我干老在我老叔他说的也是分文不值啊，他有多狂啊，让他长长见识，撞撞南墙。就这么办。因此房树安没急于出门，一拐弯奔着跨院了。进院一看，那四个保镖在院里的两对正练习对打，一个是单刀花枪，一个练棒。院里放着桌子椅子茶壶茶碗，那个中年人鸭子腿拧着在那坐着，一边品茶一边指导这些人怎么练。嘿，看得出人家是清闲自在呀。方栓迈步过来了，嬉皮笑脸，他这人没羞没臊，冲那个人一躬扫地，我说您天好呗，我来给您问安来了。这时候抬眼一看，房树安方老爷，不敢当不敢当。房树安说着话就来到此人切近，拿起壶来先给倒了碗水，您喝水，少来这套。我房树安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跟你们没什么关系，我在这儿住我肯定花钱，吃什么东西我也给钱，我情不领义不搭，跟你们开封府一点关系没有，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我说您说话别那么难听行不行？哎，就即使一点关系没有，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总是您还亲的，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对不对呢？我上这串个门给您问声好，倒碗水，这不也是应该的吗？都说你小子能说会道，今日一见果真不差呀，除此之外你还想干什么？
4: 您真是高人，一句话 点到我心坎上了。我的确有求于人呢，我想请您给我帮点忙。
3: 请我帮忙？我方叔安，你说梦话呢吧？我听说了，那前院来老了高人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什么云南三老、辽东六老、春秋四老、山西二绝、少林寺的方丈、峨眉的剑侠，
5: 你们有那么多人呢，
3: 怎么求到我名下了？这不是笑话吗？
4: 我呀，这么跟您说得了，您信也好，不信也好，那些个人呢，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您是没跟他们打过交道，我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混。别的不说，就拿八王类来说，这帮人不也参加了吗？结果是怎么样？虚张声势，受伤的受伤，白吃喝的白吃喝，看笑话的看笑话，不行的贼不行，那就是倚老卖老。跟您怎么比呀？我也不是捧您呢，您那两下子我亲眼目睹啊，那好，干净利索呀。别看我能耐不行，我会看呢，这叫行家看门道，利不看热闹啊，你们简直没法相比。所以那帮人给我不能帮忙，非您不可。大脑袋，你小子可够损的，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想利用我给我戴高帽，说好听的拿我当猴耍，拿我当小孩了，是不是？因为你看，那我就没法说了，你也不问问我求您什么，您咚咚咚一顿雷言火炮，那我还怎么说呢？好，那我走了，我走了，就当我没说。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话要说完嘛，怎么说半截就走了？那你不让我说呀，说吧，你把话都说完。哎，这还可以。您知道为什么来求您吗？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明天呢，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我听您那意思也是来参加这个会的，可能也得去吧。因此这些老少爷们坐在一块商量商量，想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哎，换句白话说，想摸摸人家的底牌，看看通天观是怎么准备的，都谁来了。哎，你说这帮人损不？谁都不派，专派我去下书，把这活交给我了。哎，您讲话了，我是开封府有名的饭桶，这不是叫我死吗？强人所难，管姑子要孩子。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在他们面前我是耷拉孙儿，太爷爷、爷爷、老祖宗，哪个不比我辈儿大呀？我成耷拉孙儿呢？我知识过来，知识过去，我就是那碎催。哎呀，您是不知道官场的事儿，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哎，我想这怎么办？不去吧，人家不高兴；去吧，就我这两下子，不等于送死吗？后来我就想到您了，您呢，那是真有能耐。您要能给我帮个忙，陪我去一趟，嘿嘿嘿，这事儿就算成了。您呢，其实也不算给我帮忙，咱俩做个伴儿。你也去摸摸底，做的心里有数，我看这差事还可以吧。这主在那坐着眯缝着眼儿听着， 说你小子无事不能来吗？啊，叫我给你帮帮忙，给你当个保镖，有我跟着你，你能保证生命的安全。
5: 你一点都不假呀，
4: 其实也是为民呢。方叔安呐，你说的怎么那么对？
5: 那您乐意了？
4: 不乐意。
5: 那您到底去不去？
4: 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想什么嘞？拿我当孩子了？我吃饱了撑的，我陪着你去，白跑腿白受累，给你当保镖。你小子这点子打得太歪点了。
6: 哎，我说啊，您别这么说话，我是借助您的能耐，这话不假。同您这么一说，现在我忽然想起件事来，看来我料事不周啊。
4: 怎么说料事不周呢？因为那个通天观他非比一般，那高人太多了，什么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气先孔亮，云飞子飞剑先朱亮，九头神雕继承达，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那么太多了吗？哪个都了不起呀、啊、我怎么就忘了这层了？您呢要跟我去，您非吃亏不可呀。倘若受了伤，有失体面，是不是？
5: 对了，最好您甭去了，还是在家坐着安全。
4: 你等等，方帅，软的不行，又使激将法，你想把我激怒了，好上你的当，是不是？我这人还有个毛病，我要想生气，谁也挡不住；我要不生气，怎么气我也没用。你这激将法不好使，啊，该干什么你干什么。

赶紧给我离开，走！喂喂，房叔安一听，这位软硬不吃啊，怎么也搬不动。好了，就当我放屁，就当我没说，好吗？您呢？其实啊，我不是将您的火。你说那些高人哪个没名气？要提您，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你好歹也得创创牌子，你欺负饭桶、欺负没能的这行，真要跟人家碰一碰，你未必能了不起啊。话反我说到这儿了，这回我也看出来了，您呢也就是那么假咋呼，你也没什么本事，还得说这人们豁出破头撞金钟，什么通天观，什么陛下宫，哪儿我都敢去。相比之下，我要比您强得多呀，走人了。房叔还往前走着，就等那人说话，结果人家什么话也没说。老方越走越泄气，一直出离大门口，回头看看没人。哎妈，这小子真是肉尖心嘞，说什么他也不发火，算我看走眼了，如意算盘没打成啊，看来还得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走我的吧。方叔安是赶奔南天门，直奔连云山通天观。说这话的时候几点呢？按现在钟表来计算，是上午10:30钟左右。你看他们早起吃完饭议论这个事儿，拍板做了决定，老方再收拾收拾，再跟那个主叨咕了半天，可不就这时候了吗？可老方刚到南天门，抬头一看呀，怎么回事？那个中年人在前面等着他呢。问问怎么回事，这是难道会分身法不成吗？他不在院里呢吗？怎么一会儿跑到这儿来了？我怎么没看着？一看那人正乐呵呵叉着腰等他，老方紧走两步到了近前。打鬼打鬼，我说您是魂灵吧？你放屁，光天化日哪来的魂灵？我就是我。您不在院坐着呢吗？我现在不高兴坐着了，我要站一会儿，上这过过风。哎呀妈呀，我说您可真行啊，真高人也，什么时候出来的我都没看见，您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您跟那魂灵差不多少。废话少说，有这么形容的吗？方叔安呐，方才你走后我考虑了考虑，我决定陪你走一趟。是吗？哎呀，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小祖宗，我是您的大了孙儿，小祖宗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你这人可够贫的啊！我说你这么说话，你觉着丢份不？你觉着丢人不？不丢人，那丢什么人呢？我说宁愿给好汉子牵马追当，不给赖汉子俺当祖宗。我就管您叫祖宗，我不算丢份儿。您有能耐，我算什么呢？相比之下，您就是祖宗，我就是大了孙儿，我觉着这光彩。行，说出话来真叫人爱听啊。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不过有件事儿咱俩得说好了。您说，你说咱俩到了里边怎么干？是动五八超呢，是救下书？我说您呢，咱这么办，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啊。因为很多的事情预料不上来，是不是呢？到那看，能动武则动武，不能动武咱见好就收。您听我的，我让你打你就打，我不让你打你就别打。行哎。

0: 哎呀，这一说我还找了个管家，我还得听你的。当然了，听我的那是假的，主要我得听您的。算了，别来回说了，那我就听你的啊。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哎，好，多谢小祖宗。我小祖宗，您的家伙事儿带来了？什么家伙事儿？您那宝剑和那个长家伙，那叫方天画戟，你怎么没带来？收拾他们还用家伙事儿吗？带来俩巴掌，两条腿足矣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有个金灯剑客下随梁，再了不起了。来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无上人，不顶到头了吗？还用带家伙事儿吗？方叔安心说：“这家可真够狂的，连武圣人都不摆在眼里呀、啊！你有多高的本事？这回啊，不打我也鼓捣鼓捣火，我也得叫你打，我究竟瞅你。”有多高的本事，方叔安就打定了主意了。两个人吊着膀子，一边往里走，一边闲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我说小祖宗，别这么麻烦。什么叫小祖宗？说多了就烦人了。那没您有个称呼啊？您的贵姓高明，仙乡何处啊？”您怎么称呼？
1: 我呀，姓吴，
0: 啊，姓吴。您台府怎么称？
1: 无名氏，
0: 无名氏啊！您开什么玩笑？哎，不开玩笑，你就管我叫无名氏，这不就有称呼了吗？至于我的真名实姓，说与不说都一样。什么绰号、姓名，这都是代号。无名氏，这不挺好听吗？啊，就这么定。我您这人真有意思啊！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您怎么还藏头藏尾的？
1: 方叔安，少说废话啊！再要说废话，转身我回去了。我可变卦了，
0: 别变卦呀！您看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您看，都到了南天门了。
1: 说话之间到了近前了，再看南天门这儿，能有40名小老道，一边20个，正中央还有个负责的，坐了把椅子，也是个出家的老道，背背双剑，手拿拂尘，这家长得可够凶的。到近前一看，认出来了，就是前者叫那小伙打败的那漠北的三雄，其中那出家的老道，人称苦面天尊，叫萧道元。方叔安一看就乐了，我这主瞅着眼熟啊，您等着，我过去说话啊。我道爷，吃饭呗。无量天尊，你不是房叔安吗？
0: 正是西伯大头鬼。我道爷，您在这凉快呢？
1: 废话，我奉命守把南天门。
0: 守南天门来了，什么时候当的门官？我跟您打个招呼，我是奉命前来下书的，可以过去吗？
1: 下书的，书信在何处？
0: 书信在何处？这是给金灯剑客下随粮的，恐怕你没这资格问。你信不信？
1: 你胡说！放着脑袋！你还跑到我面前发威撒野？今天我教训教训你！
0: 老道刚要发威，那中年人从后头过来了。
1: 不是老道，你想干什么？啊，我们俩一块儿来的，你是不是觉着皮子紧了？让我给你梳理梳理。 萧道元抬头一看，我的妈呀，
0: 这是大人的祖宗啊！前些时他把海宽和尚揍的是口下鲜血，这家能耐大的没边儿。我呀，别找倒霉，得罪人我犯不上。因此，这个老道这苦面也变成了喜面了啊！无量天尊，原来是二位啊，刚才开个玩笑，我无非在这接待各路英雄好汉。既然你们是下书的，我们非常欢迎，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不几年了吗？说那些废话有什么用啊？走。两个人大踏步走进南天门，是直奔通天观。老方还说呢，我说您看见没，这帮小子都欠揍啊，哎，不揍他他不疼，您前者大显身手给打折服了吧，杀一儆百，所以他才这么客气。所以到了里边之后，您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您打您就打，叫您打谁您就打谁，听见没？好吧，咱俩不说好了我听你的吗？就这么办。哎，好嘞。说着话到了通天观山门这儿了，往门上一看，站着80名老道，一边40，正中央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头坐定一人。谁呀？正是九头神雕纪承达。这老道可厉害呀，这纪承达一张大驴脸是怪眼冤翻。方叔安一看，心说话免不了一场麻烦。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的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带着自称无名氏那个主，两个人来到连云山通天观前来投书。走到山门这儿一看，守门的正是九头神雕纪承达。这纪承达呀，身份可不低，武功也挺棒，就这人缘太差点。这个人嘛，动不动就发脾气，说话嘴没有把门的，昆仑派的也好，莲花门的也好，许多人都厌烦他。他这次到了通天观也不得烟抽，所以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一气仙孔亮两个人一商量，让他守山门，他就120个不痛快。纪承达心说话，我是什么身份？我跟卧佛昆仑僧并驾齐驱，一僧一道啊，
1: 一压武林，谁人不知？啊，我这么高的身份，跑这把门来了，你们在里头又吃又喝，我在这受清风。嘿，金灯剑客呀，你做事不公。他有心甩袖子走，他又不敢离开了人家，他觉着孤单，所以忍气吞声在这把着门。不过整天他沉着脸也不痛快。正这么个时候，房树安和无名氏两个人到了。房树安一看是纪承达，吓得一哆嗦，心说话，这恶道怎么跑这当着看门狗了。在莲花观的时候我们打过交道，这老道顶不是东西了，武功特别高强，但是觉着无名氏在身旁也有点底。方叔安晃着细薄大脑袋，嬉皮艳脸来到纪承达近前。
0: 哎呀，我瞅着您老人家点眼熟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那是九头神雕纪老剑客吧？
1: 无量天尊，方叔安，少来这套，是你不认识我呀，是我不认识你呀？我且问你，你干什么来了？
0: 你瞧你说这话说的，我们接着请帖了，来参加龙虎风云会。
1: 方叔安，明天才是正日子，今儿个你跑到通天观干什么？
0: 当然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是奉了我干老徐良，我老叔白云瑞，我爷爷翻江鼠蒋平之托，我来投书来了。
1: 给谁投书？
0: 当然是你们的最高的头头了，谁大我给谁投书。
1: 拿来我看。
0: 哈哈哈哈，
1: 方叔安一伸手把信掏出来了，往前一递，纪承达伸手刚要接，方叔安噌把信就撤回来了，揣兜了。纪承达就一愣，哎，方叔安，你这是何意？
0: 哎呀，我纪老剑客呀，实不相瞒，方才我讲了，这封信交给你们最高最高的头头，我请问您是吗？大概你还不够这资格吧，因此信你不能看，你知道有这回事儿也就得了。闲话少说，快把道闪开，让我们爷们进去。
1: 姓方的，你偷书不偷书我不管，我只问你一件事。我听说你们伤了我手下的人，把漠北三雄的老大打的是大口吐血，有无此事？这事儿你作何解释？
0: 这事儿啊，你甭问我，你问他。
1: 房叔安一看见样，就推出来了。那个自称无名氏的主笑呵呵在旁边听着，双手一背，拔着脖，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九头神雕。纪承达一瞪眼，放出两道凶光来。我且问你，是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的吗？
0: 然也，是我打的。
1: 你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我要给我手下的人报仇雪恨。
0: 是吗？
1: 我纪承达，
0: 你配吗？你不配，不但报不了仇，你还找着丢人现眼，你相信吗？你狂。本来季承达这心就不顺，一听这话，这火腾撞到脑门子上了，站起身来，挽袖子往前一纵，举拳便打。再看无名氏身形往旁边一闪，罢了，闻名不如见面呐，这一见面什么都清楚了。我在离家之前，我听有人给我介绍，说昆仑派、莲花门是两大帮派，这里边人才济济呀，了不起的高人可不在少数，其中有张三，有李四，还有人提到了你，说你叫九头神雕，剑客的身份，功夫十分了得。今儿我这一看，你也不够剑客呀。我且问你，那个剑客的剑字儿怎么写？我还读过几天书，是不是应该这样写？一撇一捺，是个人字儿，一横俩口字儿，俩口字的下边还有俩小人儿，这边还有个利刀，对吧？哎，你算算，是几个人呢？三个人字，那么剑客就是人上之人。作为人，不仅说武功高强就如何了，主要的是人品，是德行，是品德。第一得说品德高尚，第二再说功夫高低。你只占了半面，而且半面你还不合格，你够什么剑客呀？真是狗屁。季承达呀，你也就是在这看门守护，充其量你跟那狗差不多少，你瞪眼珠子有什么用？我穿新鞋能踩你这狗屎吗？房叔安说对了，识时务者赶紧把道路闪开，我们要见你们的最高最高的头头，跟你无话可说，一身臭气，滚！喂，哎呀，气死我了！你想这季承达那也是人五人六，走到哪儿得有人远接近迎，待如上宾，那是说上句的人。现在可好，让人家扑了过来扑了过去，不当人，他能接受得了吗？如果说金灯剑客夏遂良或者有身份的人还有情可原，可面对所谓这个无名氏，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啊？你年纪轻轻，你也太狂点了，你把我季承达说的一文都不值了，这还了得吗？所以他才出拳打人。那无名氏啊，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哎，我今天心情挺好，不乐意惹气，陪着房叔安出来溜达溜达，你看偏偏有人就叫我生气。我季承达呀，你别看你比秃尾巴狗还横，我呢还没生气，你最好见好就收，你真要把我激怒了，季承达可没有好果子吃。你狂，你接掌，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季承达恨不能一掌把这主给拍碎了，但是拍了九掌没贴着边儿。房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楚，就见这个无名氏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谈笑风生，是运用自如，刷刷刷刷刷刷刷， 跟那鬼眼差不多少，把技

0: 单掌开杯，猛靠无名氏的花盖轩。无名氏真急了，好你个继承达呀，真是给脸不要脸，现在我就给你来点厉害看看。说着话身形唰啦一转，啪啪啪，也就是三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继承达这乐子大了。为什么呢？啪啪啪这三下把道观混丢了，那老道带着道观呢，什么时候掉的不清楚，唰啦发髻就披散下来了。这还有情可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道袍让无名氏给拽掉了，落了个赤身裸体，这就够难看的了，最叫他受不了的，也是最叫他难看的。也不知道无名氏用的什么招，把他的裤腰带给砍折了。那么高的继承达，突裤子掉下来了，当着好几十名道士啊，这么高的身份，老头裤子掉了，当众出手啊，继承达哪受得了啊？哎呦一声，臊死我也！拎着裤子找没人地方去了。干嘛系裤子？房叔安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我说你可够损的你，你拿剪子绞的还拿刀裁呢？我怎么弄的？我都没看清楚。无名氏一乐，房叔安，我没吹吧？收拾他费劲儿没？也就是在掌骨之间，拿的也就是开开心而已。我想金灯剑客夏随良也不过如此。咱走吧，抓紧时间。哎，走，我先等会儿继承达呀，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还拦着不拦着？继承达在哪儿眯着呢？我们可过去了啊，不言语，不言语就是怕了，往里走走。说着话两个人迈步进山门，就走进通天观。刚到头层院，面前坐着一个人，月白缎扎巾，月白缎箭袖，外披银灰色英雄大氅，白胡白脸儿，手里拄着五斤的拐杖。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云飞子飞剑仙朱亮。方一瞅，呵，这些人都有出息啊，都变成把门的了。这又一位，我说这位你认得他是谁吗？他是谁呀？飞剑仙朱亮啊。朱亮没听说过。咦，了不起呀、啊、不管他的人性如何，想当年我们在阎王寨实阵读书营啊，这老头是阎王寨的靠山，天德王黄伦的老干爹。好家伙，他比秃尾巴狗还恨三出啊，现在不行了，老打败仗，因此落得通天观，这不也变成了看门狗了。不过这老家可狠呐，你可留点神。哈哈哈哈哈！你说这话有什么用？他有什么本事？哎，方叔安，今儿我心情好，他要不听话，我就叫他当众出丑，你信吗？我拿他玩玩。
1: 那我太相信了。
0: 说话之间，方叔安离着朱亮就不远了，他一抱拳，哎呀，九尾九尾啊，朱老剑客还认识方叔安吗？朱亮沉着脸，拄着五斤的拐杖，

0: 眼睛转悠转悠，盯着房楚安和无名氏。哦，房楚安来了。
1: 嗯，是也。
0: 干什么来了？
1: 下书来了，要见你们最高最高的头头。
0: 下书？哼，房楚安呢、啊？空口无凭，书信在何处？
1: 我说朱老将哥，这能开玩笑吗？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可干，上这儿溜达。当然，我是奉命而来。不信，书信在此，请你上眼。
0: 房楚安说着，从兜里取出信来，往上一举，
1: 你看见没？面交你们最高的头头。
0: 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位姓吴，叫吴明世，陪着我来的。
0: 吴明世，笑话，为什么不敢通报真名实姓啊？藏头藏尾，所为何故啊？难道说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吗？要不说真名实姓，休想过去。
1: 无名氏一听，乐呵呵过来了。
0: 哎，我老头儿，方才我听房树安向我介绍了，你叫飞剑仙云飞子朱亮。来，你真是无名氏吗？
1: 那还假得了呢？
0: 我姓吴，双名名氏，无名氏。朱亮啊，我们想这通天观这么难进啊，哪个门都有人守把着，哪门都有条狗，而且都是老狗，包括你在内。朱亮，识趣的躲开，让我们过去。如果你不识时务，方才我说了，我可叫你当众出丑。嗯，你狂，你怎样叫我出丑？
1: 怎么叫你出丑？你这老头长得挺漂亮，我想给你画个花脸儿。
0: 朱亮一听什么画花脸儿，什么意思？
1: 是吗？你想在我脸上留点记号？
0: 对呀、啊，
1: 你信不？
0: 不信。看出来了，你这个眼神我就发现了，你认为我吹？咱办吧。凭着房树安呢，我先弹你一个脑崩，让你这脑门子上五个疙瘩，我再掐你两边的脸蛋，一边掐出个疙瘩来，最后再弹你的鼻子和下壳，一个上边留个包，还都是青紫色的，这不就画了记号了吗？这不就给你画了花脸了吗？ 啊呸！狂妄之徒，口吐狂言，那您来，朱亮，剑客，那说着玩呢。飞剑仙朱亮，蹦起来就是一拐杖。再看无名氏，笑呵呵往旁边一闪身，啊、来得好，撑，刷又一拐棍，撑，他又躲开了。连着几下之后，就见无名氏施展特殊的本事，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哎呀，飞剑仙朱亮真是眼花缭乱呐、啊！心说这谁呀、啊？
1: 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好阔的功夫，我怎么就沾不着他的边呢？就凭我这五斤的拐杖，就打不了他。
0: 他正然在疑惑之时，就觉得这个脑门子，棒！哎呀，我的妈！这拿手指头弹的，这叫弹脑棒。分什么手指头？就他这手指头跟小铁锤差不多少，棒的一下就起了个包啊！朱亮刚然一愣，就觉得这脸蛋子似的，嘣嘣！哎呦！ 紧跟着鼻子上嘣又一个，刚一扔下巴壳上嘣又一个，怎么弹的在旁边的人看不清楚，就出手如电，就这么快，刷身形往下一撤，挨着房叔安往这一站，抱着肩膀乐。诸亮摸吧，起包没起包，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哎呀，诸亮一摸妥了，现在这张脸苍蝇不敢往上落，一脚高一脚低，把大胯再摆了，诸亮疼得跟火烧差不多少啊。但这诸亮可明白，他比纪承达强。诸亮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谁？这是我明白了，指定是上三门开封府请出来的世外高人，趁着龙虎风云会没召开之前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你说我这不是自讨无趣吗？我算个什么？在这个会上我无非是平庸之辈呀、啊，人家有金灯剑客，有四绝僧，有了不起的高人，哪个不比我强啊？哎呀，后悔的不得了，心说干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把道路闪开，让他进通天观，他是有去无回。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

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

0: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摘播完熟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0: 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3: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4: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6: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5: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8: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7: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9: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0: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1: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5: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2: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4: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
14: 六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5: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7: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十三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4: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9: 恒源祥，
20: 羊羊羊。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

0: 是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0: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

0: 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它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不遂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1: 保险公司单方解

0: 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1: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0: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2: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0: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2: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2: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3: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3: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4: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 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清楚。

0: 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2: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3: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4: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4: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是

0: 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趋势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 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

0: 纳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2: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1: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100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0: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

0: 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其中仅今年七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1.58亿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2.91亿，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增幅约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3: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2: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4: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2: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3: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0: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均等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 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

0: 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由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它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它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它有的是采取这种代投代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取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是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它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儿，我进那个村儿，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是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 让了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0: 对的。
2: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
1: 星星星星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
0: 听广播的小朋友，夜晚满天闪烁的小星星，亮晶晶的放光芒。

们小朋友呢，有明亮的眼睛，可以让我们观察美丽的世界，仰望璀璨的星空，还能帮助我们好好的看书和学习。所以，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像夜晚里美丽的星星一样，很重要了。我们小朋友可要爱护好自己的眼睛，注意用眼卫生，不能长时间的玩手机，趴着看书写字，更不能躺着看书。

0: 小星星亮晶晶。接下来晶晶姐姐要带小朋友们进入科学小聊吧。在今晚的小聊吧里，我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份护眼魔法清单，请小朋友对照一下，在这十条护眼清单里你做到了哪几条呢？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小聊吧里，我们一起科学的爱眼护眼。现在正经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份护眼魔法清单，这份护眼清单一共有十条，请小朋友们认真仔细的一条一条对照着自己好好的听一听哦。第一条，读书写字时的三个一，这三个一就是一拳、一尺、一寸，胸口离桌

子一泉，像有一只小兔子蹲在那里，眼睛离书本一尺，大概一个手臂的长度，手指离笔尖一寸，大约一个大拇指那么长，这样书本就不会亲到你的眼睛咯。第二，看屏幕或者是看书的时间有三个二十的休息法则，这三个二十分别是：每看到二十分钟近处的东西，比如看书或者平板，就要抬头看二十英尺，大约是六米外的地方，至少要看二十秒。可以看看窗外的树、天上的云，给你的眼睛一个小小的放假时间。这份清单的第三条是，每天要进行户外的阳光浴，白天出去玩一个小时以上，跑步、跳绳、踢球都可以。不过呀，阳光呢会让眼睛更强壮，还能防止它变形哦。所以晴天的时候，记得戴帽子或者是儿童太阳镜来保护你的眼睛。郑晶姐姐送出的这份护眼清单的第四条是，光线明亮不刺眼。看书画画的时候，光线要充足柔和，最好呢是从左边照过来的。如果你是右手写字的话，不要在黑暗中看发亮的屏幕，比如很多人有关着灯玩手机的坏习惯，那呀就像是不要直视太阳一样做不得的。护眼清单第五条，屏幕时间要控制，看电视或者是平板的时候要保持距离至少三米以上，每天总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个小时。当然了，幼儿园的小小朋友啊，更要时间再少一些哦。对了，最后你还要记住，动画片虽然好看，但是眼睛的健康更重要哦。护眼清单第六条，吃彩虹食物。什么是彩虹食物呢？那就是要多吃橙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还有绿色的食物，菠菜、西兰花，紫色的食物，蓝莓、紫甘蓝等等，它们里面有魔法营养，能让我们的眼睛更明亮。爱护眼睛要做到的第七条清单是，不用脏手揉眼睛。手上有很多看不见的小细菌，揉眼睛会让我们的眼睛生病发痒。如果眼睛痒，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休息，或者用干净的毛巾冷敷。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需要干净的毛巾冷敷的时候，记得请爸爸妈妈帮忙是最好的。爱眼护眼清单的第八条是，睡个甜甜的觉。哎，有的小朋友说了，郑晶姐姐，我们不是在说爱眼护眼吗？这和睡觉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我们每天要按时睡觉，特别是小学生，最好睡足十个小时。睡觉的时候，眼睛可以好好的休息，第二天才能既精神又明亮地帮助我们学习和工作。护眼清单第九条，眼睛不舒服马上告诉大人。如果我们小朋友在看东西的时候出现了眼睛模糊、眼睛发酸还有头疼，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当然啦，我们还要记得每年要给自己的眼睛做一次检查，就像定期给眼睛做体检一样。小朋友们，护眼清单的最后一条，也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请小朋友们一起背诵的护眼小口诀。那下面请你跟着郑晶姐姐再一起背诵一遍吧。小眼睛亮晶晶，读书写字要坐正，看远处多休息，阳光下面玩游戏，吃蔬菜睡饱觉，少看屏幕多微笑。希
希望亲爱的小朋友们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去看遍世界的所有美好。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是国际减灾日，学习防灾常识，牢记避险知识，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冷静，听从指引，懂得自我保护，懂得安全避险，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本领，守护自己与身边人的平安。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长征路上日子非常艰苦，好多红军战士在路上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今晚请小朋友们听校园广播站的同学们讲长征故事，先请你听张子然同学讲的半碗青稞面的故事。
2: 今天我给大家讲个长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半碗青稞面。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2天。周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2碗。吴开生流着眼泪对周副主席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澈的脸上肌肉抖动着，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战士们又胜利了，在茫茫的草地上行进着一支虽不垮的钢铁红军。
1: 接下来请听嘉兴实验小学陈成月同学讲长征故事《金色的鱼钩》。
3: 1935年秋天，我13岁，是个小红军。 我们又走过一片大草地，那地方一眼望不到边，脚一踩下去，黑水就咕嘟咕嘟往上冒，看着是绿草，底下全是泥潭。有人走着走着一脚踩空，就再也没上来。天天下雨，干粮早就吃光了，我和两个小同志病了，两条腿像灌了铅，走不动，老班长得留下来照顾我们。有一天，他从包袱里摸出一根缝衣针，对，就是缝衣服的针，在火上烧红了，拿石头一砸，完成一个小钩。他举起来看了看，笑了，走，钓鱼去。草地里的小水塘鱼都不大，他蹲在塘边一蹲就是大半天，太阳晒，蚊子咬，一动不动像块石头。傍晚他终于端回一缸热鱼汤，鲜得舌头都要掉下来。我们三个呼噜呼噜喝得精光，他蹲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慢点儿，别烫着。我说，班长你也喝啊。他摆摆手，我早吃过了，说完背过身去端起我们剩下的碗，把里面的鱼刺鱼骨头嚼了嚼，咽了下去。有一夜我睡不着，走到塘边，借着月光，我看见老班长蹲在那儿捧着个碗，一口一口往嘴里送，碗里那是饭呢，碗里是草根，是我们扔掉的鱼骨头。他嚼得很慢，脖子一伸一伸地往下咽。

0: 你也吃鱼，你也喝汤啊。他摸了摸我的头，声音很轻，小梁啊，你们还小，你们要走出草地，我老了扛得住。再说了，我要是倒下了，谁给你们钓鱼？后来我们到了草地边上，老班长说，你们先走，我去钓条大鱼，咱们好好吃一顿。他一个人往塘边走，走得很慢，一步一步扶着膝盖。我们坐在地上等，等啊等，太阳都偏西了，他还没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撒腿就跑。老班长趴在塘边，手还伸在水里，握着那个鱼钩。我把热汤端到他嘴边，班长，你喝一口就一口。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梁，别浪费，你们三个一定要走出草地。他的手垂了下去。后来，我们真的走出了草地。现在，这个鱼钩就放在军事博物馆里，它很小，很小。长满了红锈，可每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在发光，发出金色的光。因为那不是一个鱼钩，那是一个老班长把活下去的机会一点一点掉给了我们。
1: 最后，郑晶姐姐给小朋友们讲古琴名曲《高山流水》的故事。

0: 我国的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著名的琴师叫俞伯牙，他出生在楚国，是楚国郢都人，在晋国做外交官。他很善于弹琴，传说他弹琴的时候，连正在吃草的马都会抬起头来静静地听。因为有着高超的琴技，俞伯牙被人们誉为琴仙。伯牙经常拜访其他诸侯国，随身都会带上传说是上古时代伏羲氏制作的瑶琴。有一次，伯牙奉命出使楚国，他乘坐的小船途经汉阳江口，停泊在一座小山下。那天正值中秋，八月十五的晚上，风平浪静，云开月出，景色十分宜人。伯牙琴性大发，将瑶琴取出弹奏起来。伯牙触景生情，心潮激荡，弹了一曲又一曲。突然，他像受到惊吓，啪的一声，一根琴弦断了。他猛一抬头，看到一个人站在岸边，他心下一惊，喝问：“谁在那里？”一位樵夫装扮的人赶紧大声说：“对不起，先生，惊扰了您。我打柴下山，回家路上，忽然听到美妙的琴声，不由得停下来欣赏。”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山野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问道：“那你可知我刚刚弹的是哪首曲子？”那樵夫失礼后笑着回答说：“先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子，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伯牙一听不禁惊喜万分，赶忙站起身来邀请他上船细弹。樵夫名叫钟子期，是一位归隐的读书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久仰伯牙琴仙的盛名。不曾想在这个月圆之夜萍水相逢。喝过几杯酒之后，伯牙兴致更高，开始弹起自己的得意之作。当伯牙想象自己登上巍峨的泰山时，他便弹出高亢雄奇的琴声。钟子期高声赞叹：“
1: 好壮丽啊，那巍峨而庄重的高山好像就在我的眼前。”
0: 伯牙在弹琴时，内心想着奔涌的江流，澎湃的波涛，脑海中浮现出随水流长进不懈的志向。钟子期连连点头道：“妙啊，听您的琴声，我仿佛站在奔流不息的江边，那滚滚的流水如无边的江海一般宽广浩荡，滔滔不绝。”伯牙惊喜不已，因为人们虽经常夸赞他的琴音，但其实并没有人能够听出琴曲中自

没想到在这山野之中，这个貌不惊人的樵夫竟然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他正是自己久寻不遇的知音呐。伯牙感动地放下琴，长叹道：你如此理解我弹琴时所想象的意境，我的琴声无论如何也逃不过你的耳朵。人生遇到子期兄这样的知音，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于是他给钟子期讲述从前学琴的经历和创作《高山流水琴曲》的故事。伯牙的琴艺老师是程莲先生。学琴不到三年，伯牙就学会各种操琴技巧，但他对音乐的理解总是流于表面，少了高贵的气质和雅致的神韵，也不能引起听琴者的共鸣。有一天，程莲先生对伯牙说：我有一位老师住在蓬莱东海，他有一种激发情感的方法，可以改变你的琴艺进境。但师徒二人乘船到蓬莱后，却不见那位老师的踪迹。程莲先生说：你先在这里练琴，我去找老师。在程莲先生离开的十几天里，伯牙练琴之余举目四望，面对浩瀚大海，倾听涛声澎湃，远眺岛上山林，郁郁葱葱，深远莫测，耳边不时传来群鸟啾啾翱翔的声响。日复一日，伯牙在岛上的所见所闻汇成各种奇特不一的声音，它们形成音乐的激流，让他感到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他有了巨大的冲动，要把自己的心灵感悟用琴声表现出来。他在琴上弹奏得浑然忘我，竟不觉日夜更替，时光流逝。听了伯牙讲述的故事，钟子期不由感叹道：怪不得伯牙兄能够成为当今世上最出色的琴师，因为自然的景色和声音才是您最好的老师。两位知音相见恨晚，相约来年中秋月圆之时再来这里相会。第二年中秋，伯牙如约来到汉阳江口。月儿初升之时，伯牙开始弹《高山流水》，可是月儿已经升得很高了，仍不见钟子期来。伯牙向一位路人打听钟子期的下落，路人告诉他，钟子期几天前不幸染病去世，他临终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坟墓修在江边，只为等8月15月圆之时听伯牙再为他弹琴。伯牙听罢如雷击顶，他坐在钟子期墓前，万分凄楚地为知音弹起《高山流水》。

一曲弹罢，他挑断全部琴弦，长啸一声，把心爱的瑶琴摔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这琴还能弹给谁听呢？伯牙和钟子期因高山流水而成知音之交，因而后人使用高山流水来比喻知音或知己，也用它来形容乐曲的高妙。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2: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康。

0: 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

0: 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成。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
2: 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长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摘播完熟技术，达到整盘整熟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79.95万亩，进度76.4%。
3: 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4: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
7: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系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 灰长岩、正长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第5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10条的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
6: 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

0: 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 4.0” 今天正式发布。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备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据了解，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能建获悉，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当地时间13号，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市，伊朗安全部队与一伙恐怖分子发生武装冲突。据悉，一伙恐怖分子挟持一名工程师，并企图将其转移至国外。随后，伊朗安全部队与其交火，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丧生，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该工程师获救。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13号称，北约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北约将继续同黑海地区盟友密切合作，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监测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附近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保加利亚已寻求北约和欧盟提供支持，以调查有关袭击，并加强对相关海域和空域的监控。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在某保险公司任法务的吴女士，因为使用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今天披露了相关情况。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 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今天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今天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0: 嗯，
2: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0: 嗯
2: 啊，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过后啊，那橡树拦腰折断，但是芦苇随风倒伏，但是很快呢就是这个芦苇就能够再次这个挺立起来。所以说芦苇的一个表现就是韧性。那么我想就现在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那韧性呢是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遭遇多大的灾害。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
0: 嗯，
2: 这其实就是

0: 韧性。
1: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0: 因为我看到呢，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1: 对，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哈，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的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要经常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就等等。
1: 对，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
0: 但是就是我就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这个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做两个这个展板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 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1: 嗯，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0: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1: 哎，对，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你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排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1: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
1: 啊，
0: 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员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员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就是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这个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1: 对 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哈。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

0: 的确啊，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1: 哎，您好。
0: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灾害的发生之后啊，它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职。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0: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1: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像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什么警示灯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0: 嗯，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哈，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是通过手机啊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

0: 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
0: 啊，
1: 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啊，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啊，我们那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0: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1: 对，
0: 我们需要换换。
1: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0: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老旧小区那个老旧小区你比如说他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坍塌比如说农村这个民居农村这个民居，你像他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就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脆弱性。
0: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啊。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包括物业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去合力去做。
1: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0: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 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个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就是它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0: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1: 对
0: 啊，要看一下信息源。
1: 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0: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1: 对，是的。
0: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大家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1: 对，
0: 哎，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1: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0: 是。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做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1: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0: 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紧密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 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啊，到了休息日的时候。

0: 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儿。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
0: 应
1: 的时候
0: 急避难场
1: 避
0: 所。
1: 难场所，哎，可以来到这个公园儿。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0: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方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这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账，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在这块儿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儿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呢？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我们应该 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1: 对。
0: 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1: 嗯，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涌现出来，
0: 他们
1: 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1: 对很了解，
0: 千家万户很了解。
1: 是，
0: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1: 是，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0: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的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对。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实际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的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 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1: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啊，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
0: 啊，
1: 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你。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今晚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6.3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3: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4: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1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3: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4: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 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

0: 带来了这个噪声星上的样片。
1: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噪声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0: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噪声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噪声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1: 10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10月份对于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4: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4: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 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6: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乳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4: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6: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4: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5: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英国方面12号有分析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另据报道，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阿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阿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指引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流感气象风险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吉林、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等流感气象风险，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较高流感气象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0: 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开打，国安和海港双线出击。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三位中国女将出战。首先把目光聚焦中超球队征战的亚冠精英联赛。今天两场比赛呢，上海港是1-1战平了韩国球队大田市民。武岭南联队呢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目前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1-0暂时领先武岭南联。就第一场比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澎湃新闻的体育评论员宋成良。成良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成良先给我们简要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是1-1这样一个比分啊。
1: 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因为考虑到联赛和亚冠还是一个双线作战嘛，从上周开始到因为周末还有和成都龙城的比赛，所以穆斯卡特在阵容中也是做了一定的轮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主力前锋莱昂纳多这场比赛是没有进入先发名单的，然后体系的话海港也是延续了最近一直打的这个三中卫体系。这段时间海港我觉得从状态来说的话是明显起来了，一方面得益于阵容方面球队是越来越齐整的，像蒋光太啊、莱昂纳多啊，包括梅伦多的状态，几个核心外援是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就大家对于主教练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其实穆斯卡特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只有是一个能够把 A 方案做得很好的人，是对在 B 方案中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那么经过2年多的时间，一个很明显的改观就是当球队之前在亚冠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90场比赛不赢球的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务实的，在他传统的这个4-3-3的体系之后又打造了一个像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3-5-2的这个体系啊，让球队的中后场变得更加稳固点啊。那么在亚冠联赛中其实也能看到最近这段时间成绩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提升的。
0: 之前呢是亚冠精英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6-4胜了泰国球队，之后呢是4-2胜了浙江。可以说海港呢最近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再包括之前3-0泰山啊，就从9月份之后啊，整个的这个从8月份之后，整个的战绩呢在不断的提升啊。像你说的这个变阵对于球队来说很大的帮助。这个大田市民呢、啊、就我们对于韩国球队很多都比较了解，什么浦项制铁、全北现代，对吧？蔚山、大田其实大家听到的少，但大田呢这几年在 K 联赛当中呢是很强悍的一个球队。他最近的比赛像上一轮是1-0赢日本联赛的京都不死鸟，然后呢刚联赛2-1胜全北现代，之前是平浦项制铁3-2赢安阳，就这个队现在韩国联赛里面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其实双方啊，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几分啊？因为他对方的教练员大家比较熟悉了，黄善红啊，过我们老看球的一提这个韩国人，黄善红就非常的熟悉。今天这个比赛能按照5-5吗？其实我觉得从控球率上来说呢，海港还是占据很大的主动的哈。
1: 是因为现在他虽然说是把阵型就是中后场更加稳固点，但是在打法上来说的话，他穆斯卡特一直要求的地面推进的这个打法始终没有变。而且因为现在亚冠精英联赛有了额外的外援之后，你比如说中场从天津租过来的这个格劳，对吧？他还是一个以梳理球能力见长的外援。那么海港在前场的小范围配合，其实这个优势一直是在的。包括他的维塔尔和梅伦多本身也是属于梳理型和组织型的外援。等于说海港现在你别看他讲是比较重视防守，但是在中场这个后腰的位置，我们传统是中场中路这个位置，基本上都还是以组织球员建场，他没有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纯防守球员。之前从那个日本横滨水手租借过来的让克劳德，大家觉得是一个瘦腰嘛，但是克劳德有时候还很大时间在客串打中卫的这么一个位置，反倒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海港倒是球员以梳理为主。那么他的两翼包不管是王正浩啊还是杨希啊，包括李帅啊， 这三个人又有很强的后插上的往返和奔跑能力，那么只要中场外援调动得当的话，其实在就是说球队整个在推进过程中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亮点的。那包括之前在打泰国那场比赛中，李帅助攻给吴磊的那个十分聪明的进球，其实都是球队在配合吧，边路的局部配合一直是穆斯卡特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现在海港今天报名权当中，如果细算的话，应该是有五外对吧？替补席还坐着让克劳德，还有兰纳多，上了坎波斯、格劳、梅伦多、维塔尔和安佩姆，对吧？
1: 嗯。
0: 其实亚冠的规则是你可以都上，这没有问题的。中超呢是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亚冠的外援的一个名额哈。
1: 对。
0: 就是莱昂纳多和让克劳德健康吗？我看今天发现首发上了五个啊。
1: 对，那个莱昂纳多好像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争冠阶段最后三四场球冲刺的时候，他都是基本上场场打的封闭上的，就是那么在去年拿完这个冠军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中歇期也做了一个手术嘛，所以海港对他的使用一直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尽量不要给他消耗太多，尤其考虑到周末还有一场和龙城的比赛。你说从龙城比赛，因为尽管从联赛的就海港从联赛排名的角度来说，好像
0: 追不上，
1: 也不上不下。但是从整个中超现在好像感觉，人人都想让这个冠军悬念弄得更加久一点。
0: 如果海港能拦一场，那后面荣城就要直面大连了。
1: 哎，对，是大家很期待这个是吧？而且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冥冥之中，这个自有很玄学的一些东西。两年前的第28轮，龙城在主场。主机的海港让申花翻到海港上面积分，当然申花又紧接着29轮2-2打平，深圳又把这个积分榜位置交还给海港。但是海港肯定记得你当初阻击我的这个历史啊。那这场就周末又到了第28轮，换到海港主场主机成都了，我觉得海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阻击你的机会，对吧？我跟你没有交情在，都是你过去都一直在阻击我，那我现在我有阻击你的机会，我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这个比较有意思。
0: 就是人在江湖混迹啊，要处处留一线。当年你没留我这一线，今天咱就好相见啊，相当于这次就不会饶过你。所以说呢，像莱昂纳多、克劳德都留着说，咱在这个关键比赛中啊再使用。再问几个这个球员的伤病问题啊，乌米提江之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哈，我看现在报名也报了，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像他在恢复期，包括这个让克劳德也在84分钟替补上场。其实莱昂纳多最主要还是保护作用。让克劳德之前有点伤病，包括吴米提上也是有点伤病。那你现在都能够替补出场了。你像李帅啊，包括刘朱恩啊，这个几个就是纯粹的轮换。到了周末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我相信到了周末，你像李帅和刘朱恩两个人大概率是要上的，莱昂纳多是肯定也是要首发的。那么整个体能方面的话，应该球队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刘朱润，这段时间状态也是不错的。他到了周末，我估计也是会上的。那相对来说，周末可能像张琳芃啊、吴磊啊这几个，像今天拼的比较时间出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可能就会有一些会进入替补席，对吧？
0: 嗯，蒋光太是国家队之前集训伤了吗？
1: 对，他讲过，那是国家队打完比赛之后回来有点不舒服，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可能还没有达到出场的标准，他今天是在替补席都没有进。
0: 对，今天没有报名。
1: 对，都上不了，周末可能赶上周末比赛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应该。
0: 嗯，这成都听到的唯一利好消息。
1: 对，
0: 懂了。所以说呢，这个中超啊，由于这个比赛包括可期许的大连和成都那一战，现在整个中超都抖擞起来了，就每个球队都想是尽一份力啊，然后呢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如果过往再有些这个结过梁子的，真的那就是 今年就报，不要再等了，有机会就报。这场比赛啊，其实对方进球好像我看海港球迷有些争议啊，就是大田市民扳平那个比分。郑在熙右路传中时候，这个奥利维拉中路俯冲啊，这个顶门，郑在熙传奥利维拉顶这下从 VR 看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往前如果再看的话，郑在熙对郑在熙好像是存在一些越位嫌疑是吧？
1: 但是因为这个不是嘛，没过几分钟画线就画出来了，但是没有越位，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
0: 比较正常的。
1: 但是我觉得这裁判对今天对于设计接触的一些判罚，其实尤其到下半场几个判罚，海港其实是不利的，尤其是进攻端，海港在进攻三区有几个好像被对方明显拉拽的犯规，主裁判都没有吹，这个是有点争议的。至于那个丢球，因为现在华健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华健技术。
0: 嗯，就今天其实如果说就是直裁稍微点儿，然后让大家感觉呢不太满意的话，就是身体对抗上的猛，吹的哨不够紧。因为这个韩国球队他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包括满场，他都是体能比较好，拼抢比较凶。如果是你允许上身体的话，这个对于韩国球队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哈，某种程度说。
1: 他不单是上身体，他其实都已经用手去拉拽了，这个有两个球没看。
0: 对，
1: 这是没想到，但这种也正常，这属于咱们尺度范围内的。
0: 就是亚洲裁判，反正我们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足球水平需要提高，一方面这个制裁水平，大家也需要去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赛中呢，真的是裁判的水平和执法的想法参差不齐啊。那亚冠前两轮一胜一平，今年的海港是不是对亚冠联赛有一定的想法？包括其实现在也说了，2030年之后啊，国家队以后要打这个瑞士轮，也要打这种比赛了。那是不是中超球队重视重视，也给国家队打个样啊？看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1: 我一直觉得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其实是有几个天然优势的。第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多了亚冠的专用外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和武里南，包括这个柔佛打，你碰到人家11个外援的球队，是很累的。然后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个外援，再加上外援如果一旦有个伤停啊，可能就2-3个外援跟人家打人家10个、11个外援，那的确是比较吃力。现在这个政策上稍微有了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就是态度上有了变化。这个态度其实是来源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大家很多球队都被扣分之后，导致了联赛其实冠军早就被成都锁定了。尽管现在看来又出了点意外，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和前两年，你像基本上国安去年也是一直就是也处在争冠集团很久。那申花、海港还有龙城三个队争到了最后，再前一年是申花和海港两个球队一直在争。那么一边在联赛争冠的情况下，一边在照顾双线作战亚冠的话，以中超球队现在这个外援的成色带起来就累了。其实今年时代到了每年的8、9、10月份的时候，我看当年的恒大、海港啊，包括江苏啊这些球队，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那肯定跟那个时候的外援的整体能力有关。那你只要5个外援能踢，国内球员来轮换个2、3、4个，可能问题不大。那你现在这些身价的外援和过往比，那是比不了的。他们就很难带动国内球员嘛，对吧？那你今年的情况就是，联赛无所谓了，那大家都集中精力打亚冠，态度上和欲望上展现出来。

0: 会去想先把中超打完再说，后续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后续几轮发力也能够继续打淘汰赛阶段，对吧？当时是这么想，但今年的确分差比较大，就是争冠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没太大关系。但搅局这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目前现在就是这全中超都是这种感觉，很明显。
1: 搅局心态好，争冠压力大，对吧？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成都球迷和成都蓉城的压力也挺大，看现在还一切都说不准。真要说海港把就是蓉城给赢了，那要回到这个成都，那大连那个队也不好。说的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就这还得往后再看了。好，那今天就这样跟您聊这么多啊，谢谢您，再见。
1: 哎，拜拜拜拜。
0: 目光再来转向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北京国安呢，最终是凭借发表79分钟进球1-0拿下武鼎南联，这是在客场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台的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刚是说了海港的这个比赛啊，但就是其实谈到泰国，包括马来西亚的球队，他这个外援实在有时候太多，对吧？马来西亚就不说了，马来西亚能上个11外援就没有本国球员了。武鼎南联今天这个阵容怎么样？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一个感觉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要说武鼎南，人家要想上全部都是外援，他也都能上，是吧？因为今天他上了9个外援首发，但是呢后面还陆陆续续的还在往上替换这个上外援，所以呢确实现在咱们面对像泰国呀像马来西亚这种联赛的球队，在亚冠赛当中可能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以前呢咱们觉得就是泰国的球队啊东南亚的球队啊可能大部分时间止步于小组赛，但是现在由于呢他们有更多的外援的这个配备，所以他们在这两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走的都是比较远的。你包括像若佛新山其实去年也赢了很多的比赛，武里南呢在最近的两届亚冠当中他也都是打进了8强，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的亚冠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强。
0: 哎，我想追问一下王毅，那泰国联赛本国现在不限外援吗？就他先签这么多外援，本国也可以打？
2: 他可以签下来打，然后呢，他的外援我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是改成了7个，
0: 哦，7个，
2: 就是他可以，对，他可以上7个。
0: 明白。
2: 以前呢，去年的时候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叫所谓叫亚外，他们有一个什么5+2，有亚外，有中盟的外援。哎，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之后呢，他们就是更和亚冠的联赛使用规则接轨，就是取消了所有的这种所谓什么亚洲外援啊、东盟的外援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就是外援，但是呢不限制数量，所以他们可以注册非常多。我印象当中，武里南好像一共是注册了18个外援吧。这个，
0: 但他本国联赛只能打用7个。
2: 他本国联赛就是他可以在一场比赛当中上7个。
0: 嗯。
2: 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外援，他可以好像是我没具体查了，是不是就是说他能换着用哈？就是我就报7个，是吧？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上另外7个。
0: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泰国球队的身高一上来都挺吓人。
2: 说是泰国球队，但是你看他这阵容当中，就是
0: 巴西的、西班牙的、英国的。
2: 他其实主要是巴西和西班牙是在这个球队里面，在战术体系当中的作用价值更大。你包括。有英格兰血统的呀，或者说你看他中后卫是澳大利亚的呀，这些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些外援。但是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武里南这个队他现在由于这些外援啊有很多也是刚刚加盟的，所以呢他们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其实还并不是很够，踢的大部分都是个人能力。这几个西班牙外援其实个人能力还是，那我觉得被武里南国安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说我要贸然就在客场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按部就班，是吧？我在这个联赛当中，亚冠联赛当中呢，我先客场扎稳篱笆，我也没有说我要把所有的牌在首发阵容当中一股脑的打出去。你看留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替补队员，而在这个60分钟之后换上替补队员之后反而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还是制定的比较好吧。
0: 张玉宁没有随队去泰国，那这个今天其实在前锋线上也。

0: 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这个很多球迷也说，现在的确国安这个阵容呢老化问题也很严重。你看今天你想这个国内球员王刚、西哲，对吧？这都是加胡森，你说咱这都多大岁数了，带着一堆外援跟对方拼搏。
1: 嗯，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一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体育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是吧？年龄，其实应该是排在能力之后的，就是你只要能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现在这种康复手段呀，包括训练的这种条件，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也不用说，我觉得过度的就是考虑他们的年龄状况。你看像今天的这个比赛，王刚在整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感觉，他的体能状况、身体情况依然是非常好。那和37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去看他这个岁数，是吧？他38、39，如果能保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那他依然是国安队防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所以呢让国安现在人员使用上能够相对来讲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捉襟见肘。因为随着像林良铭啊、杨立瑜啊，包括斯帕伊奇、法比奥孔特，对吧，陆陆续续都伤愈复出都回归了，所以呢即便是双线作战，就是人呢还是能够调得开的。你看像这个斯帕伊奇打了上一轮的联赛，那这一场比赛呢等于就是让上一场替补出场的王刚就可以打主力。包括呢三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吧，应该其实是三个，因为恩克洛洛取消了注册之后，他等于现在也是亚冠专属外援。现在呢再有一个加引号的专属外援，就是已经在联赛当中被禁赛了的达万，是吧？他们几个人在亚冠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量，这样从而呢让这个球队在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的时候呢有了更多调配的空间。这也让这场比赛之所以最后能够在客场击败对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对方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西班牙外援们陆陆续续的被替换下场之后，你能够感觉到吴里南在中场的掌控力其实是下降，随着他们的体能的下降，随着这个核心能力比较强的外援离场之后，他们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是不如上半场。但是呢国安在下半场换上来这三个人，换下了两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另外呢把老将张稀哲换下之后，你上来的这三个人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冲击力的，是吧？你包括在最终的那个进球也是林良铭和法比奥之间直接是完成了头球的连线。所以我们在替补上来之后，这个替补的阵容其实替补球员能力是很强的。这和在前一段时间在联赛里面，你看板凳上几乎是无人可用，把5、6个从120梯队上来的小孩，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现在人员齐整了，也是可以让蒙哥马利更好的去启用他的战术吧，启用他的那种战术理念吧。你看上半场比赛先立足于防守，下半场比赛跟对方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打一打反击，另外的一个抓定位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不是定位球，但是呢界外球战术对于国安队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拉莫斯是可以发这个大力界外球的。还有呢角球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就抓这种定位球也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执行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上半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射门比是比较悬殊的，国安队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射门，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其实两个队的射门比，包括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把这个控球率也已经提上来了，和对方的相差的没有那么大，传球的成功率也能够达到80%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体的战略制定的很好。然后现这场比赛呢国安队队员的竞技状态这种取胜的欲望表现的也非常好吧。
0: 嗯，有互动平台朋友说就是一看国安外人太多了，再一看泰国队，哎，泰国就俩泰国人，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亚冠政策不是占便宜，是少吃点亏啊。对，现在打好多球队，他对方那边就是这么个情况，外援很多。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全上的话，把赛鸟也算上，能上8个是吧？
1: 对，今天应该是4帕没有。
0: 那最多能上9个，8个半。
1: 其实呢，我们要是说所有人员齐整的话，等于是8个外援加一个。 这个规划球员，然后再加一个港澳台球员，
0: 嗯，
1: 再加一个咱们这个本土的门将，
0: 嗯，这相当于其实这样是不吃亏的，就是现在谈不到占便宜，因为现在就是打泰国的球队啊，就因为过往其实国安并不惧怕武林南联，就是过去两个赛季，但这个队呢都闯到了亚冠的八强啊。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以前我们不惧怕武林南联呢，是建立在原来的那个亚冠体系下的。当时的那个亚冠体系呢，各个队的外援的总数是相等的，都是不能够有这么多的外援。我们在联赛当中，我们的外援水平一个是很高，另外的一方面呢，因为他们不可能上八九个外援，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种控制能力是不强的。上一次咱们在客场击败武林南，应该我印象当中是2019年吧，也是在7年之前了，靠巴坦布的进球。那时候想想我们的外援都是什么样的级别，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人家的外援不断的在升级，但是咱们这边呢，随着这个投入的下降，其实咱们的外援的整体，首先从整体能力上，你是和以前有了非常明显下降。
0: 那时候比埃拉、奥古斯托、巴坎布那时候是。
1: 对呀、啊，虽然说你看现在国安这儿呢有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乍一看好像这个外援总人数没有那么吃亏，但是你的这个外援的身价，说实话和当年咱们碾压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那个外援的身价是没法比，是吧？那时候那一个外援把这一个队的外援给都买了。
0: 嗯，那时候巴坎布，其实我记得在西甲的时候，在比利亚雷尔，那就是不光在中超随便腾，在西甲也随便腾。他的唯一问题是打不进去。我记得我当时在现场看了一场比赛，是打鹿岛还是大阪樱花？大阪樱花吧，应该是吧。
1: 他打不进去，也是因为他得到的机会确实也多，
0: 太多了，
1: 确实也多。
0: 一场比赛冲到禁区里4-5次，叮当全都踢飞。
1: 但是现在你看咱们的这些前锋们在对方
0: 冲不进去，是冲不进去，
1: 你没什么射门的机会，所以你也不存在说像当年和巴坎布啊有机会浪费啊打不进去。现在机会你没有什么机会，但是还好就法比奥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是吧？所以说武里南，你看去年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等于是咱们中超的三支球队全都输给武里南了，而且一个进球都没有。所以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如果在亚冠联赛当中啊，大家如果是关注的话，一定其实得转变一个观念，是吧？不是说当年咱们国安踢亚冠那时候的这个东南亚的球队了，人家现在的亚洲的竞争力也是比较强。当然和西亚那个不断的新元足球投入，他们还是要稍微的差一点嘛。
0: 那你的观察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外援的水平和泰国现在雇佣这些外国人的水平是相接近呢，还是说不分伯仲差不多？
1: 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比赛的状态来讲，差不多。两边的这个外援的整体
0: 50万欧左右都在水准，差不多。
1: 对，就是
0: 有的到不了
1: 外援吧，是外援。其实咱们要那么说呢，这个外援如果在100万欧左右上下。70-80万和那150万呢，可能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
1: 但是他要是能涨到300万欧，那肯定是有差别的。
0: 嗯，
1: 对吧？你要像当年奥古斯托那样，这个800万这个身价，对吧？那当时也是咱淘着宝了，人家身价。
0: 那奥古正常应该是2000万左右，咱是淘着宝了。
1: 对啊、你看巴坎布，对吧？这4000万的这种身价，那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现在就是从国安这个角度来讲呢，国安现在身价最高的，可能就是达万我们引进的时候也就是150万吧，
0: 嗯，
1: 所以你也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和对方的外援，我觉得从能力上啊，从态度上啊，甚至包括从履历上，对吧？你看像杜切尔克、像拉莫斯，他们有过五大联赛的这种经历，巴比奥也有过这种葡超的经历，所以从能力、从履历各方面呢，差不多，就像今天这个比赛，他们的这几个西班牙外援也是刚刚到队，你看不熟悉啊，或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啊，也和咱们的杜切尔克和沙德拉克有一点相似。虽然
0: 他那边全是我看了一下，他那边全是自由转会的，买的不多。
1: 对，就是他也会去淘这些，然后给工资嘛。
0: 对，
1: 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球员，咱们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也是自由转会。
0: 嗯，对，
1: 也是领
0: 行
1: 转会费。
0: 是，
1: 然后包括你像这个拉莫斯是吧，10万欧，这跟这个白给这差不多。
0: 毕竟也是一个汉堡的中后卫。
1: 对，
0: 就是10万欧。当时我记得法比奥当时转的是200多万，但法比奥是好多年前了。你现在这个价格，你想卖不出去。
1: 嗯。

0: 对，现在当然法比奥呢，其实也是国安队这么多年来应该算是
1: 用得最顺
0: 性
1: 手
0: 价
1: 的
0: 比
1: 一
0: 非
1: 个
0: 常非常高的
1: 就
0: 外援。
1: 外援，对，就某种程度说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在北京国安打出来的，对吧？
0: 对，因为他好像今天有球迷统计过一个数据，我也没问过官方的这个统计啊，就是他的进球数加助攻数，这场比赛打进了这个进球之后呢，为国安队创造了100粒进球吧，好像是。就这个数字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他在这儿其实才算不到4个赛季，
1: 所以，
0: 他的效率要远远的高于像巴坎布，是吧？
1: 这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球员。
0: 对，但是他自己开玩笑，他来了这儿说第一年，然后跟希哲在一块踢的时候，希哲给他传过好几次特别好的球，他就开玩笑说这个如果是要早来两年，在希哲年轻的时候跟希哲多搭档一下，自己身价还能再翻一翻。
1: 踢上2年回欧洲了，翻到500万欧啊！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目前现在就是还有什么这个联赛目标吗？这方面？
0: 联赛没有说明确的目标，联赛的目标肯定就是把最后的几场比赛打好，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在联赛上排名上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肯定毫无疑问，联赛呢现在打到了这个第三这么个位置，就希望能把后面这3场比赛保持下去吧，对吧？但是我觉得从俱乐部整体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亚冠，亚冠呢就像之前出征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在亚冠精英联赛的赛场当中，代表的不仅仅是国安俱乐部，代表的是北京这个城市，同时也代表中国足球的形象。所以这2场比赛也都是很拼，也希望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呢，每一场比赛也不会放弃，肯定是拼出最好的这个竞技状态。当然从比较现实的目标上来讲呢，还是去争一个足协杯，对吧？现在你足协杯进入到半决赛，肯定是争足协杯的冠军，这个是对于目前俱乐部来讲最切合实际的一个目标，因为你在联赛上，你就算打到第二，你也就是去参加亚冠的二级联赛。你从亚冠精英联赛赛场当中去，这个一些，你只能是在联赛阶段这段时间，一个是看看能不能从联赛阶段出线，另外一个就是在联赛阶段当中呢，尽可能的多赢一些球，因为现在精英联赛的赢球奖金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球队在经营方面的一些压力，就是亚冠挣钱，然后呢联赛练兵，足协杯争冠，我觉得比较切实的是这么个逻辑。
1: 后三轮中超是主场打青岛西海岸，客场河南，主场再回来打个重庆铜狼龙。这三个球队当中，大家也都事不关己高挂起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急的。河南有可能还沾点边儿，但其他的队子没有沾边了。然后有一个主场打全北现代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20号的这个足协杯了。应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11月20号哈，这是打这个上海海港，这还比较
0: 大
1: 早，
0: 海港，
1: 还早。但是整个我想所有的备战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包括这个伤病的避免，应该都是朝着这个足协杯和海港这场比赛去布置的哈。这应该是今年后续啊，除了比如说海港阻击完这个成都和大连那场之外，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了，在整个中国足坛来说，对吧？
0: 肯定这场足协杯的半决赛是非常受关注的吧？因为两支球队在联赛的下半程的比赛状态也都非
1: 都
0: 常
1: 越来越
0: 好。
1: 好了。
0: 哎，而且呢，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尽管说今天海港没有赢球，但是呢，一胜一平的这个战绩，也是在这2年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就算是咱们中超球队里面发挥非常出色的。当然，国安现在是前2场比赛。2胜，就打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球队，在今年的亚冠赛场当中表现的比去年出征的时候那三支球队的状态肯定是要好，也大家也更加重视现在的亚冠精英联赛，对吧？两个队也都是，买了亚冠专属外援，所以整体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外战当中肯定要给中国足球重新扭转一下
1: 你得
0: 这
1: 争分
0: 个
1: 儿啊，否则
0: 风格，
1: 名
0: 对
1: 额
0: 吧？
1: 越来越少了。
0: 另外的一个，其实呢，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去练一练阵容吧。你看，像国安队在这场比赛60分钟换人之后，其实场上，对于足协杯的这个争夺，除了达万和登克洛洛，另外的这些都应该是在足协杯赛场当中要首发，甚至是可能表现就是倚仗的这些球员吧。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比赛， 刺激比赛强度，再进一步的磨合一些阵容，包括一些像界外球啊、定位球啊这些配合，是不是在后面的联赛里面也会针对足协杯的这种两支球队不同的特点啊，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演练。你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把联赛下半程都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持续的更久吧。
1: 嗯，好，那今天呢和王毅聊这么多，希望两支中超球队呢在亚冠赛上今年都能走得更远哈。谢谢王毅，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透过前舱，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China Vaccine，
13: 你好 China，
14: 你好 China。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劈长，漂亮！
20: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1: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23: ，China 牛！
1: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中国赛季。今天呢，吴网进行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金花们首轮有着不错的发挥，今天呢继续征战。今天呢是先登场的中国小将顾寒玉是2-1战胜了赛会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那张帅呢是1-20-2输给克鲁格。波汉科娃和王希雨的比赛目前正在打，那第一盘呢对方是7-6啊，是拿下一盘，第二盘目前双方是4-4。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先说说这个希雨正在打的这个比赛吧，因为昨天他是完胜了新鱼 啊，今天呢也算是连续作战。这个波汉科娃很年轻，现在都这么年轻吗？17岁啊。先说接着这比赛啊。
0: 嗯，就是第一盘反正就是打的比较焦灼，然后王希雨是在这个抢七里边失误太多了。第一盘王希雨是14个飞射部失误，对方只有7个。现在第二盘也是很焦灼，看现在是第9局。也都是各自爆发。嗯，确实因为这个昨天王希雨因为他这个右腿膝盖的伤势，其实王希雨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昨天这场左右德比应该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 而且就是王旭他在这个名古亚运会拿到金牌嘛，各方面肯定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的状态。但是这个十七岁的波汉科娃，所以我之前也没看过他的比赛，但是我查一下资料，确实挺厉害的，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去年的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所以他通过这个成绩拿到了今年的五网的外卡。要知道今年乌王总共就发四张外卡，所以可见这个赛事对这个波汉科娃的重视。而且波汉科娃他第一轮今年在这个乌王的正式赛是赢了邦达尔，匈牙利的球员啊，邦达尔能力也是挺强的。现在我看今年这个波汉科娃已经可以参加温网的资格赛了，而且他在荷兰的草地赛250赛是第一轮赢了陶森，现在是能排进世界前30的。所以这个波汉科娃别看他年轻，但是他现在基本上125赛能打到申伦茨，250赛已经能赢球了，肯定是非常有潜力，非常有实力。今天王旭虽然是有主场的优势啊，但是这个波汉科娃他的球我看是比较深，上旋比较重啊，而且他很能防守，这就让西语这个进攻啊现在是比较麻烦啊。现在是这个第二盘的第十局了，还是一个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今年四张麦卡有孙欣然吗？
0: 孙欣然没有这次，因为他今年这个整个的，因为他还年轻嘛，才刚16岁，他能够参赛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就没给他啊。这次是给了三个咱们中国学员加上这个波汉科娃。
1: 说中国运动员呢，今天呢帅姐是0-2输给克鲁格，然后呢诗涵昨天是胜了伊埃拉，这就已经很振奋人心。今儿呢郭涵玉和哥斯蒂亚的这个比赛好像也很戏剧性哈，这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咱先说这个诗涵，就诗涵确实就是我看了他今年在这个中网的第一轮的资格赛，当时他是赢的斯洛伐克的米哈利科娃，我记得第一盘他是6-0赢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就他能力这么好啊。因为其实他去年排名不算特别高，已经跌到快400了，但是今年他是赢了四个 ITF 的冠军，现在这个计时排名差不多是170左右。在五网进第二轮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再冲刺一下明年打澳网的资格赛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伊埃拉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诗涵第一次面对世界前20的胜场，伊埃拉当然现在特别厉害，当红炸子鸡对吧，不仅能力强，而且话题度也很高，是 WTA 力捧的一个球员。不过就是他今年在这个名古亚运会啊就输给了咱们王希雨之后呢，伊埃拉这个士气现在不是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现在士气是比较低沉的。而且昨天这场球诗涵跟他打了将近2.5小时啊，诗涵是我看的是有37个制胜分，包括4个 ace， 而且还有9个破发点是破发了3次，整个我觉得应该说是用顽强的防守是把伊埃拉整体给拖垮了，而且诗涵在自己进攻端的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算是诗涵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郭涵玉是跟科斯蒂亚也是打了3盘，而且是特别厉害，第一盘我记得是1-6输了，第二盘是0-4落后还能够逆转，这个太强了啊！因为职业网球你从这个分数能翻盘，这个心态一定是非常强大的，9点今年咱们听闻在这个美网两场比赛0-5落后然后7-5翻盘这个意思。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科斯蒂亚当然他现在是世界前20，他今年36了，今年是他最后的一个赛季，他肯定现在是在每站赛事都是职业生涯的告别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郭涵玉确实是能通过这场比赛体现自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今年他是跟梅拉打了这个双打比赛，包括赢了温网的冠军，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跟这个梅拉这个6个大满贯双打冠军的合作的过程中，对他整个的双打单打能力都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对，
1: 郭涵玉是首盘1-6，然后呢次盘0-4落后，然后硬拉到抢七，抢七呢是挽救3个赛点，7-6拿下第二盘，决胜盘呢是3-5落后，然后再度发力连下4局7-5逆转。这个比赛这我们反正没看到，看听这个就比赛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过瘾啊。诗涵昨天这比赛结束之后，就是采访的时候自己还开玩笑说我应该是中网的亚军啊，名义上亚军，
0: 名义亚军，
1: 因为他只输给了冠军。
0: 诗
1: 涵的打法和郭涵玉像这一代运动员的打法有什么特点吗？
0: 他不太一样，郭涵玉就是更多还是双打为主，郭涵玉就是说他接发之后的下一板进攻进场的欲望比较强，因为他是双打出身嘛，就郭涵玉的网前是比较好的。诗涵就我觉得他的打法有点像王希雨，是底线的进攻型， 而且就是我觉得诗涵他是那种像您说的大大咧咧的，就是性格比较好的球员，一般这种球员反而说你打强手大场面才反而会打得更加出色。而且这次诗涵也确实很厉害，连续两个国内的一千赛从中网的资格赛开始打到正赛，中网第一场输郑钦文也是三盘大战，其实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所以他说自己是中网的明星亚军嘛。到了五网又是两场的资格赛，而且诗涵在五网第一场资格赛是赢了美国那个斯特恩斯啊，也是一个正手特别强的选手。斯特恩斯去年是进过罗马一千赛的半决赛的，所以可见我觉得诗涵他打这个进攻型的球员似乎他不是特别的害怕，因为他的进攻欲望比较强，而且他的相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他是体能也挺好，比较擅长打三盘大战，而且他这个性格就是比较开朗的性格，确实是在这个关键分上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的。
1: 嗯，我应该是2025年中网的时候看过他打比赛
0: 啊，
1: 就力量很足，就给我的感觉
0: 就是
1: 力量足、敢打敢冲的那种运动员啊。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现在打完这场以后，他下一轮的对手是也是高排位，费尔南德斯，对吧？
0: 对对，不好打，这是一个左撇子，而且他是进过美网决赛，当时就是输球了嘛。输给拉杜卡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刚才谈了，诗涵对这种进攻型的球员他不是特别怕，而且范德斯他是一个左撇，他的这个反手的能力我觉得不是特别强。今年我说了，他在罗杰斯杯就是他输给了王希雨的比赛，王希雨就是咱们刚才说跟诗涵比较像，都是进攻能力强、冲击力比较好，而且这个相持能力比较好、体能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民间对这个左撇子啊，诗涵就是说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右手的正手的斜线保持强势进攻，保持稳定的进攻的话，那对手这个反拍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空档。我觉得明天这场球还真是有机会的。
1: 嗯，这边呢，波汉科娃和王希雨打成5-5了，这比赛也很焦灼。
0: 焦灼。
1: 嗯。然后呢，刚说郭涵玉的第二轮是沃利内茨啊，这个有没有说这个 WTA 一千赛呢深轮次往上走走的好机会？
0: 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沃利内茨他也有，翻译叫是个沃雷内茨，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排是88，虽然排名不是很高，但是我对他印象还是有的。他今年是拿了2个125赛的冠军，是一个硬地一个草地，他也是那种就比较擅长这个快速场地的选手，而且今年其实无网的本身的场地速度就不慢，算这种中快速型，所以这个沃雷涅茨啊，他这次是无网通过资格赛突围，而且就是他可能上周就来武汉，对吧？他对这个场地的条件、天气、饮食都应该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如果就是再出现上一场打这个科斯蒂亚这种慢热的情况，毕竟科斯蒂亚36岁，对吧？沃雷涅茨才24，比郭涵玉还要年轻4岁的，就如果小郭再一上来落后的话，可能对沃雷涅茨就不太好打。我感觉明天这场球得尽量先打好开局，如果一上来追分的话，可能会比第一场更加的困难一些。
1: 嗯。帅姐和克鲁格是排名呢相差不多啊，双方此前两次交手一战，都是战平了1-1，但是两场比赛呢都是打满三盘，今天这比赛是输了哈，
0: 对，
1: 也简单总
0: 挺大的，
1: 对，总结这比赛。
0: 对，就是就我看了一会儿，就感觉帅姐这个体能是肯定是不行啊，就这场球是4-6、0-6输的，因为张帅在过去一月打的比赛太多了啊，这比利简宁杯当时是在南沙广州那边集训，然后又去深圳打这个杯赛，然后马上又奔赴名古屋打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又进了这个女单决赛，是吧？还打双打，然后又去中网，中网虽然单打没有办法报名，但是又跟新加坡娃打进了中网的双打决赛输了，而且你看刚周日是打完了中网的女双决赛，今天是周二，对吧？等于就是昨天才到了武汉，所以这个才剩一个月，对帅姐37岁这个体能是实在是扛不住。今天
1: 从另外一点来说呢，帅姐也是太强了。
0: 他今天赛后说，就是其实有退赛的想法，但是为了让咱们中国球迷能够在中国赛季见到咱们中国球员，他就是克服了这个体能这种困扰。所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大家也不要说有什么的想法，确实是运动员不容易。当然，明天帅姐还有双打比赛，他是这届赛会这个无网的2号双打种子搭档啊，哈萨克斯坦的达尼利娜。这个居然是去年的武汉站的双打的亚军，明天他们打雅思和加里宁娜一个乌克兰组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因为现在
12: 率也基本上就是以双打为主，单打为辅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过程。但今年我看了这个吴网的双打也非常强啊，头号种子是中网的冠军达波斯基和斯特凡尼，另外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保利尼、埃拉尼、郭涵与梅拉，包括辛亚科娃和亨特是去年的吴网的双打卫冕冠军。这个今年这吴网双打三项圈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1: 就保利尼那一对、奥斯塔彭科这一对实力都很强、
12: 都很强，是是。
1: 郑钦文退赛了，但不光其实郑钦文退赛了，我们看退了一堆，就是之前开玩笑说，就吴网的宣传海报。后来可以解读为这个退赛海报，就基本都不来
12: 了，都退了是吧？
1: 对、
12: 嗯，
1: 怎么看这个赛事遇到这个退赛潮啊？
12: 那其实没办法，你像莱巴金娜，她是因为这个在中网第二轮出局之后，就她好像也是因为打美网之前就有右脚的脚踝的伤势，她现在是回到了这个迪拜那边这个驻地去休养了。宁波不一定会来，但是希望能来，因为她去年宁波冠军嘛。嗯，像这个安德烈娃是因为跟秦雯一样打了中网的这个决赛，确实你说他们周日打完决赛，周一再去到五网参赛，也确实扛不住，因为中网决赛包括半决赛八强连续三连打都是高强度的，所以我觉得退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五网是今年最后一站一千赛。但其实就算退了，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线表，包括这个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此前四次在五网拿冠军，包括下半区的这个佩姐佩古拉今年也来了，她去年是亚军嘛，是输给了高夫，高夫也退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虽然钦雯包括这个莱巴辛娜没有来，但整个的这个五网这边的签表还是不错的，也有咱们中国球员也三个人打进第二轮嘛，看今天如果西域能够翻盘的话，现在是打到了第十二局，可能第二盘还是抢七，就如果西域能翻盘的话，在四分之二区现在没有安德烈娃，其实也是有机会进一些比较深的轮次的。
1: 嗯，这个对手实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今天西域也是需要去加油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宁聊这么多，辛苦您，再见。
12: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赵门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认为在经济稳健增长和企业盈利强劲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保持韧性，金融条件相对宽松，但金融稳定风险有所上升。报告着重指出三项突出风险，首先，人工智能 AI 投资和盈利能力减弱或持续下降，可能引发 AI 相关资产价格回调，同时杠杆上升、风险敞口集中等会加剧这一回调。其次，通胀再度抬头或对财政状况的担忧，可能促使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最后，随着金融服务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网络威胁正构成日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报告说，这些风险本身未必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但如果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将其放大，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损害关键金融中介功能和信贷供给，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报告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设法让债务走上可持续道路，限制 AI、私人信贷及其他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杠杆和流动性错配，以改进金融机构的韧性测试等方式，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当地时间10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萨那的石油公司设施当天遭袭。今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发布声明，称将对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进行打击。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号签署，有效期6个月。卡茨办公室表示，这一决策基于确切的情报研判以及敌对势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安全威胁。相关威胁包括无人机袭击、暗杀高官图谋、犯罪集团利用无人机作案、敌方情报搜集与跨境走私活动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南地区大部、西南地区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

0: 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今年9月，广西全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 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普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普。宁洪普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普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3: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啊，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1: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4: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0: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1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11: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纸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10: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全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1: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谈当年叶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典，我们看到的惭愧都当。
2: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1: 毕业年呢，就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就是这个中秋节呀，和与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与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2: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吉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3: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2: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仙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4: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血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2: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5: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

0: 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垭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前个垭口了，子弹从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射出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2: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砸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就想到了感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所以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3: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那个什么。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我一点点一灯笼。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4: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4: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5: 因为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有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1: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

0: 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 肯定在编写物的时候，我才还不到四十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一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 比方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也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蹄溜雨，带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了。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

西山上名，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砾石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

0: 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霜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造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 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是得之于此。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甘肃省。

叠布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辣子口。在不宽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就是北上的通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辣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辣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辣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辣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在向这支疲惫之师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辣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辣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4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辣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辣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辣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辣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辣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辣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辣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走了10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辣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辣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全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二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辣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2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第二，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

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一连、二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六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辣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两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两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十五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辣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六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二十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十五位党团员，组成三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辣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两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工事。桥底的四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九月十七日清晨六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辣子口，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迫击炮三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辣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辣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三十五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十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九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三十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十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二百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辣子口战役纪念馆里
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拉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七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腊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腊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绑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加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七师19团的两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一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20000凝成了屈指行程20000，谣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
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7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9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驮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匠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一来一往，写尽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六盘山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
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

谢各位收听。歌声里的中国。

0: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了，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林独踩在脚底下。强巴，说话呀！
2: 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了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的这个，看完了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4: 部队一进来，他们的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的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过去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就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眺望。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政协编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一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被迫提前结束。8月7日，刘湘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8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永赴国难。不知不觉间，林朝海等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
1: 快跑！
2: 你们两个瓜娃子，
1: 一天到晚给我闯祸，
3: 后面还有追兵呢，
1: 快跑啊！
4: 海哥，跑不动了，实在是跑不动了。
1: 臭娃子，快跑，快跑！
4: 累惨了，累惨了，打死也不跑了。
1: 老子好生
4: 也要在地上睡上一觉。
1: 臭娃子，你给老子站起来！那特务连追上来，敲碎你的脑壳！快起来！
4: 敲碎就敲碎，整日打来打去的，早晚都是炮灰，到死到多生。
5: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老子也跑不动了。哎呀，
6: 臭娃子，要不是你小子偷看团长三姨太洗澡，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惨
1: 啊。臭娃子，三姨太刚脱了一件衣服，你的眼睛就瞪得比胖子都大。
6: 你要不是你踩断了树杈，老子死前还能泡泡艳福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
6: 两个憨批。老子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们两个，没有你们两个二杆子，老子还能在军营里每个月混上3块大洋呢。
1: 三块大洋？
6: 嗯，
1: 凯哥，半年都没发军饷了吧？
6: 去，
1: 再说谁让你是巡风六爷啊，咱兄弟三个头磕在地上，这辈子刷到一起喽。
6: 臭小子，
7: 哎呀，岂愿无意与此同袍啊，
6: 这辈子
7: 刷到一起喽。
6: 海哥啊，要不咱们回宫口继续当袍哥算了吗？
1: 就是啊，
6: 回宫口啊，你们那是3刀6洞的罪。臭娃子
7: 啊，
6: 咱俩惹的祸不能连累海哥。
7: 嗯，
6: 走，咱们回去向团长请罪。
7: 对，
6: 大不了3刀6洞。
7: 嗯，
6: 再不行就毙了老子，省得呀在长官和老百姓中间两头受气。
7: 哎，咬得咬得，
6: 走走走，
7: 去去，有人。
8: 哎，什么人名啊？出来出来，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
7: 嚷什么嚷啊，老子警卫连的。
8: 警卫连的？
7: 哎
8: 呦，李连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7: 兄弟啊，我们是去抓逃兵。
8: 对，抓逃兵，
6: 去抓逃兵。
7: 哎
8: 呀，林连长快回去吧，前面都戒严了。
9: 是啊，前面都戒严了。
8: 啊，
7: 嗯，
4: 戒严了。
7: 戒严了？为啥？
9: 哥几个还不知道吧，刘湘长官已经发布出川抗日的命令，从现在开始川军进入战备状态，许进不许出。
10: 出川抗日？太好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早就看日本人不顺眼了。
5: 哎，兄弟，你们这是？
9: 我们特务连负责沿线侦查，公务在身，单个不起，就不和林连长叙旧了。哥几个，战场上见。
5: 行，战场上见啊！
8: 战场见。
5: 哎，弟兄们保重，哎，多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保重。
11: 哎，海哥，咱们怎么办？
5: 是啊，
11: 怎么办？
5: 回团部，请战出川。弟兄们，日本人已经打到卢沟桥了，下一步啊就是上海、南京，甚至整个华北、整个中国。
10: 对，海哥，咱们回团部，请战出川，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川军的血性嘛。
5: 好，回一回，走，走，走。

0: 林朝海呀、啊，林朝海，你说，我是该叫你林连长还是巡风六爷？说话。
1: 谭座，您咋叫我都对。军队里您是长官，袍哥里您是二爷。
0: 哦，看来你还是知道的嘛啊！你说你们这犯下的这是什么错啊？
1: 宫口三刀六洞，军法重则杀头。
0: 我看你们什么都明白，就是不知道我张文俊杀的袭击是吧？
1: 谭总息怒。谭总，我从当袍哥就开始跟着您了，您还把我带进了云南讲武堂，整整六年了，您就是我的亲大哥。
0: 亲大哥
1: 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亲大哥的？袍哥的规矩、军队的条例全忘了？
1: 哎，大哥，我可没看三嫂洗澡啊。
2: 团座，是我俩看的。
3: 是，海哥没看。
0: 女人嘛，看，看也就看了。可我丁冠军都不对，就没有出过逃兵。我告诉你们，逃兵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1: 团座，咱们还算是军人吗？我跟着您进入云南讲武堂，是为了救国家于水火，解万民之苦。可您看看这些年，咱都干了些啥？征地盘、贩烟土、欺压百姓，还哪像个军人？老百姓都叫咱们双枪兵，右手老掏头，左手大烟枪，
4: 还叫我们三督军，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
1: 出发的，闭嘴！我和团座说话，没你插嘴的份。
4: 不说就不说。
0: 大海，这件事怎么处理？你拿个章程。
1: 大哥，我也不让您为难。按宫口的规矩，还是按军法的条例，我林朝海绝无二话。
0: 好，这是我丁大胖子兄弟，林朝海带兵脱逃，罪无可赦。来人，
5: 有，
0: 把他们三个带出去，毙了。
5: 是。是。
0: 大海啊，别埋怨哥哥。每年的今天，我会和于营长给你烧纸钱的。
1: 我不埋怨团座，更不会埋怨营长，只恨我林朝海堂堂男儿不能以身许国。
6: 团座，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0: 于营长，有话就说。
6: 是。团座，我军出川在即，正是用人之时。林朝海又是一员悍将，您看能不能先把林朝海等人的脑袋寄存军中，让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1: 出川打日本，我们愿意。
4: 对，我们愿意。
0: 大海，你呢？
1: 韩座，我从跟着您那一天就没打算死在炕头上，能死在战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0: 好，大海，你现在是上尉连长，今后就编入前卫营，跟着于无声营长先当个排长。
1: 是。
0: 这两个龟儿子你也都带走。
1: 好，
0: 好，给老子省下几颗子弹打日本。
1: 谢团座不杀之恩。
2: 谢团座不杀之恩。
4: 不杀之恩。
0: 滚，快点滚。
1: 哎，好，马上滚，马上滚。
0: 危机之时，你林朝海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7: 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在几天前，日本人突袭了卢沟桥，正在向淞沪逼近呢。 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该怎么办？
5: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8: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5: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8: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7: 正如刘湘主席所说，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现在川军正在招募新兵，我们该何去何从？
8: 纳税不罚，纳税不罚。

0: 报。
1: 进来，
0: 营长。
1: 哎、大海。哎，大海，来，坐坐。
0: 好。营长，你也坐。
1: 啊。哎，大海，外面的情形都看到了吧？
0: 嗯，看到了。
1: 现在的四川，就像是一片沸腾的大海。当他们涌出巴蜀，必将是浩浩汤汤，日本人也会被大海淹没，在狂潮中覆亡啊！
0: 嗯，说的对。哎，刚才多谢于营长伸手相助，我临场好这条命，算欠您的。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蜀中不能无大将啊！你林朝海就是团座手下的五虎上将。
0: 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1: 啊，
0: 哎，倒是于大哥您，出于黄埔六期，执笔《建设晚报》，称得上文武双全呐。
1: 怎么，不再说我勤工了？来，喝水喝水。
0: 谢营长。勤工怕什么？这些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没有中共，也不会有今天全民抗日的局面啊。
1: 嗯，
0: 这中共也好，党国也罢，谁真心打日本，我就跟着谁。
1: 好，说得好啊。因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0: 对，
1: 国难当头，我们正应该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民心呐、啊，民心可用，大事可成啊！
0: 是啊，
1: 一年前，共产党红一四方面军先后进入了四川，在川北、川西南建立了根据地，明确的宣传，红军作战目标不是要单纯的推翻国民党，而是要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屡次提出。川军士兵淳朴，吃苦耐劳，作战勇猛，只是被军阀裹挟卷入了内战。民族大义面前，完全可以成为抗日的劲旅啊！
0: 于大哥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就佩服人共产党这个劲
1: 儿。嗯，
0: 不计前嫌，公是公，过是过，分得清楚。
1: 对。
0: 哎，对了
1: 啊，
0: 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多次致信我川军将领，提出个什么联合抗日三项条件，
1: 嗯，
0: 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自由，武装民众备战。哎，吴顺哥
1: 啊，
0: 可有此事啊？
1: 有，不错。现在川军裁员三分之一，再搞什么内战，哪有力量打鬼子？川军虽勇，也要用对地方啊。
0: 哎，那是哥
1: 啊，
0: 我还听说刘湘主席身边不少高级顾问都是中共，这也是真的？
1: 真的假的？你林朝海还能心里没数？
0: 这哎，吴声哥，你不会是
1: 是不是都不重要？
0: 哦，
1: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共同抗日的决心。
0: 对，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0: 好，谢谢营长。
1: 朝海，
0: 哎，
1: 咱们的前卫营也只有两个连，马上要征兵了。哎，你要是能补上一个连的新兵，我去找团座，还让你干连长。
0: 真的？那可说好了。
1: 嗯。
0: 我招来的好苗子，你可不能和我抢。
1: 你还是咱们前卫营的兵呢，我这个营长犯得上和你抢兵？
0: 那是。
1: 不过朝海啊，
0: 嗯，
1: 你得要有个心理准备，咱们这次出川是要打硬仗的，上了战场能不能活着，那都得靠造化。
0: 嗯，
1: 咱前卫营是开路的先锋，能回来一半，咱们就算对得住川中父老了。
0: 瓦罐难免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这都是命。吴声哥，
1: 嗯，
0: 告辞。
1: 好。
0: 车麻子， 哎，跟我征兵去，走，抓壮丁去。
2: 什么抓壮丁啊？
0: 咱那叫补充兵员。哎，
2: 都一样，反正是拉来凑数的。
0: 个瓜娃子，一天嘴里呼咧咧。咱们这次是要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人拼命，要争啊，咱就争真男儿，记住了没？
2: 对，要争就争真男儿。
3: 父老乡亲们，热血男儿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先人的光荣？记得清末的保路运动、护法运动，记得辛亥年间的铁血蜀军吗？
4: 海哥，别说嫂子讲得真带劲。
0: 那是，
5: 看看是谁选的老婆。
3: 他们先是霸占了东北，
0: 我才不去偷看三姨太洗澡，
3: 奸我姊妹，
0: 行了，
3: 抢我财物，
0: 胡说八道。
3: 现
0: 在你们民书记，
3: 倭寇又向华北发起进攻，哎，
4: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海哥，啊，看你平时挺大胆的，哎，就不能搂过来啃上两口？
0: 啃下三口。哎，你问殷淑姐，那可是川大的洋学生啊，哎，不是你那二妮儿。
4: 哎，我就看二妮顺眼，屁股大，好生养。
3: 热血男儿们，现在是你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你们出川抗日，留在家中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你们的姊妹就是我们的姊妹，我们四川省四届抗敌后援会就是你们的大后方。
6: 说得好，说得好，
7: 说得好。
3: 40公斤以上的热血男儿们，请站出来，加入22、23集团军吧。
8: 好，
9: 再鼓掌一个。
10: 欢迎参军。
11: 好，
4: 嫂子，嫂子，云叔嫂子，
3: 哎，
4: 我们在这儿呢。
12: 云叔，
3: 哎，请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嫂子，
0: 嫂子，
3: 海哥。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征兵啊。
3: 你们警卫连也征兵啊？
4: 啊，嫂子，我们不带警卫连了，现在带咸卫营。
0: 对，
3: 咸卫营。
0: 对啊。
3: 那正好，我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可能会随团一起出发。不过我可不想在我们卫生队看到你们。春娃子、超娃子
4: 啊，
3: 你们连长要是擦破了皮儿，我可拿你们试问。
13: 都记住了啊。
4: 哎，杨姐，杨姐
13: 嘛，嫂子，就算是死我也要给海哥挡几颗子弹。
4: 就是嫂子。
13: 嗯，
3: 哎，哎呀，呸呸呸，谁要你挡子弹了？我要你们啊都好好的活着。
14: 听嫂子的话，都好好活着啊。
13: 好。
4: 哎，是嫂子。
0: 云叔
3: 啊，
0: 有没有发现好苗子
3: 啊？你看那边，就那个。
0: 哦，那个啊，
3: 就是体重没达标。
0: 哦，
3: 哎呀，都磨了一个下午了。
14: 超娃子，
13: 哎，
0: 来来来，看着那个瘦高个了没？
13: 哦，
0: 就那个，去称称那小子几斤几两。
13: 哎哎，
4: 连长，就那黑瘦黑瘦的那个，
0: 哎，就那个，
4: 用不着超娃子，我看呀，在我手下都过不了三招。
5: 你，玄，你看见没啊？这小子呀，带着倾城的全家呢。
0: 嗯，
4: 哎，那还是算了吧。哎，超娃子，你上。我看好你，
13: 我走了。小子，想不想去当兵？
15: 想。你能让我当兵？
13: 把我打倒了就行。
15: 说话算数。
13: 我说了不算，看到那边没？
15: 啊，
13: 他说了算。
15: 就那个大个子？
13: 嗯。
15: 大个子，
13: 哎，
15: 是不是我打倒他就能当兵？
13: 是，不过得你父母同意。
15: 放心，就是我爹送我来的。
13: 好，
15: 这位小哥，请指挥。不算不算，偷袭！
13: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4: 哎，小子，两军拼杀，可没有偷袭这一说啊！
13: 对呀。
0: 好。
4: 这样就对了是吧？啊，你不服再来，
13: 那就再来。
0: 你可以啊。
13: 什么呀？
15: 你下黑手，不讲武德，再来。
0: 再来就再来。
3: 来来来，
0: 陆青。
7: 我不来了。
8: 哎，呦
9: 呦，
7: 大个子啊，反正我打倒他过一次了，这算不算？
8: 哎，对呀，
10: 对呀，
12: 算，打倒一次就算数。
16: 干嘛的？
17: 哟，
16: 带他去登记。
17: 哎，这个兵啊，咱要了。
16: 好嘞，小子，跟我走。
7: 哎，等等，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啥兵呢。我跟你们说啊，勤务兵什么的我可不干。
16: 小伙子，放心，我们是前卫营。
7: 前卫营？
16: 对，
7: 前卫营好。哎，我就喜欢前卫营，前卫营好。
16: 好样的。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池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1: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0: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1: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0: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1: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 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5: 民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然后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0: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9: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6: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9: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6: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9: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6: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10: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6: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0: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6: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被临时取消。
1: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11: 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11: 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 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中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

0: 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0: 在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

0: 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钟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1: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3: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4: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5: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4: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媛介绍，
6: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4: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6: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4: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媛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6: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4: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7: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4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视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 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4: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

0: 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1: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7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4: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7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5: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7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6: 学生卡。
7: 好，慢点。
8: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5: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十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9: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5: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0: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5: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11: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12: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5: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 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

0: 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1: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4: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汽矿产四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4: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6: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5: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汽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6: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5: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6: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 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6: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5: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呢，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宗洪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2: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配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5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3: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3: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3: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加尖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4: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尖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4: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4: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尖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8: 是的。
7: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拖着拖着。
8: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

0: 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1: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2: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3: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3: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2: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0: 嗯，
2: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0: 嗯
2: 啊，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过后啊，那橡树拦腰折断，但是芦苇随风倒伏，但是很快呢就是这个芦苇就能够再次这个挺立起来。所以说芦苇的一个表现就是韧性。那么我想就现在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那韧性呢是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遭遇多大的灾害。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
0: 嗯，
2: 这其实就是韧性。
0: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
2: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2: 因为我看到呢， 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这个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0: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哈，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可以这样去理解。
0: 嗯，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哎，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的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要经常的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就等等。
0: 对，而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啊。
2: 但是就是我就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做两个这个展板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0: 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
2: 对
0: 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 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2: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对，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0: 哎，对，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也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排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0: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
0: 啊，
2: 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0: 对，
2: 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啊？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源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源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0: 对，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2: 灾害信息员
0: 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得更为的顺畅一些
1: 昨日新闻重现。 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呢，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啊，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2: 哎，您好。
0: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说灾害的发生之后啊，他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
1: 其
0: 职。
1: 实，
0: 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1: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0: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像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藏，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有这个什么警示灯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1: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哈，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是通过手机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哈，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0: 过多的啊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啊，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
1: 嗯
0: 啊，略有冗余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1: 啊对
0: 啊，
1: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0: 对，
1: 我们需要换换。
0: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啊，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啊，比如说面临这个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啊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
1: 嗯，
0: 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老旧小区啊，那个老旧小区啊，你比如说它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啊，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啊，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这个坍塌啊。比如说农村啊，这个民居啊，农村这个民居，你像它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就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啊。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啊，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脆弱性。
1: 嗯，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啊。
0: 嗯、
1: 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啊，包括物业啊，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啊，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啊，
1: 嗯、
0: 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啊，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啊，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
1: 嗯、
0: 啊，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
0: 嗯、
1: 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哈。
0: 嗯。
1: 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儿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

0: 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啊，你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令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啊，就是说他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啊，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他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0: 对，
1: 哎，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0: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是，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坐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
1: 能
0: 放
1: 拔
0: 在
1: 的
0: 地板
1: 拔
0: 上的那个排插，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1: 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尽力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0: 我讲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周围的一些小公园儿。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 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时候
0: 应急避难场所，
1: 避难场所，哎，可以来到这个公园，
0: 嗯，
1: 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1: 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0: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啊，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啊，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这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上，哎，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哎，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在这块儿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儿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嗯，对，您说到社会募捐哈，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 社会组织，它是一种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它具有天然的这种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1: 对。
0: 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1: 嗯，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哈、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啊涌现出来，
0: 他们
1: 有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1: 对
0: 千家万户很了解。
1: 嗯，是。
0: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1: 是是。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哈、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0: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的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这个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嗯，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哈。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哈、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嗯，对。
0: 嗯，
1: 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嗯嗯，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实际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的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1: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 运动起来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

0: 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1: 啊，谢谢你。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 6.3 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啊，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3: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4: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3: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4: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
3: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灶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4: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灶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灶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3: 十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4: 十月份对于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1: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 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

0: 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1: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1: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

0: 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尤阳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省里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 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 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

0: 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2: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2: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1: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3: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1: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3: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3: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4: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吸 计划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4: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0: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 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

0: 业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说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0: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他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陷阱相应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给授权出去了。从这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

0: 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4: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打来，飞表也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

0: 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0: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100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10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6: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 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7: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6: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0: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6: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7: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3: $3.66亿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10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昨日新闻重现。
8: 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9: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均等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由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 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村难的问题。
8: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9: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是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有的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这个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局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8: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9: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这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的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然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8: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9: 对的。
5: 昨日新闻重现。
3: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

0: 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
2: 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今年9月，广西全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 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4: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1: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5: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4: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 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二十四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5: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尺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4: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16: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会得我们的一个纪念，我们感到比惭愧的当。
17: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同

0: 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啊、菜呀、啊，都是不可得提点这，这劲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啊，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1: 从十六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九十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2: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1: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仙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3: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1: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4: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度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基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垭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0: 走前个垭口呢，子弹他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扯出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也是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0: 我们父亲趴下之后，在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北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基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的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0: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

0: 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人，救了我父亲，我就想到了感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 还有一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老百姓啊。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武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笼。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3: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3: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4: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湖西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1: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4: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们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1: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5: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1: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6: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1: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

0: 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 有人想搬家的豆腐干，那个豆腐干生意也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得靠这个吃饭。
2: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九十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 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百分之百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

0: 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的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砾石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的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应至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 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霜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蓝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 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是得之于此。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6集，
4: 张作霖对高氏兄弟宽宏大量，后来袁世凯称帝，革命军自南方起兵讨袁，有人确实见到军中有位营长是高一威，军中传其每战身先士卒，英勇不畏死，身负众望。张作霖也听说了，一次开军官会时离题大发议论，侃侃地说道：
5: 袁相成这人，我张某多少也是服气些的，孙文甘愿将大总统让他来当，天下人谁也没什么好说的。但这个人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非要过把当皇帝的瘾。咱们东北军中有位曾经的军官成了讨袁骁将，很替咱们长脸，若日后仍有袁一见，我一定会设宴谢他。
4: 这话又传到了高一林耳中，他也不知张大帅那话几分是发自内心，几分是嘻哈闲聊之词，却不敢不当回事儿，赶紧制备了一份厚礼，托人送入张府，以表贤恩未忘之意。
3: 不幸被兄弟二人当初言中，高一威后来战死于听四桥一役。那时高一林的生意已经做大了，而且还当了父亲，有了儿子高鹏举。先是他娶了县城那家皮货商的独生女王爱珍，不久老丈人病故，便接管了皮货店。该店虽在县城，门面看起来挺一般，实际上既进行当面交易，还从事批发预订，经营触角远及天津、保定、北平、济南、郑州、太原等城市，皆有固定客户，往往一购就是成批的存货。蔫儿不拉几的富，是当年县城里的人对高一林岳父的形容。娶媳妇儿等于抱住了个金娃娃，却是人们背地里对高一林的议论。而高一林自己则认为，他在生意场上的发达，确乎与张作霖给他改的名不无关系。生意场上知道一林二字由来的人，都愿意主动和他建立关系，图的也是沾点张大帅的紫气祥光。高鹏举18岁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哈尔滨，生意范围也不限于皮货、山珍、中草药之类，有了独资的林场、粮油加工厂， 合资的煤矿和金矿、饭店和商场，赫然已经是哈尔滨新冒出来的富豪了。而他自己也由以前的高家少爷成了哈尔滨富商圈里的高公子。
4: 少爷也罢，公子也罢，高鹏举并不觉得自己投胎高家是幸运，每每当着父亲的面似言替父亲感到羞耻。某一次惹得父亲恼了，拍案呵斥道：
5: 放肆，你伯父的名也是他给改的，你瞧不起我也是轻蔑你伯父。
4: 一提到伯父，高鹏举肃然起敬了。这高家的独苗常去北平，高家在北平有多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他们全都欢迎他去住。

0: 博士。北大清华是他爱去的地方，蹭过胡适的课，与闻一多通过信，参加过鲁迅作品研讨会，对刘师培们宣扬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也感兴趣。总之，他时常的跨省流窜经历，使他与哈尔滨的富家子弟们格格不入。彼时时常议论他是一个不着调的人，而他形容他们是井底堕蛙。后来根本不参加他们的任何社交活动了。张大帅者，大军阀也。自己父亲的名字竟是由大军阀给改的，而且改成了伊林，这令他反感。特别是那个伊字，仿佛足以证明他们高家发达史上有抹不去的污点似的。他对父亲的合作伙伴都是洋人也大不以为然，认为同样是污点。高一林苦口婆心地教诲他的独生子：
1: 你懂啥呀儿子，那小日本在中国的野心大了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爸还看不出来吗？虽然他们现在装出对中国有益无害的假象，不定什么时候一旦条件成熟，那会成为我们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到那时，高家借助别国领事馆的庇护，或许还可以和小日本周旋周旋。你爸如果不长这种前后眼，咱高家的将来必定是个仇。
0: 可高鹏举却讥讽地说：
1: 反正在我看来，咱们高家的发达史可以收入三言二拍新编，而且是狗尾续貂的拙篇。您创下的家业再大，我将来肯定是不继承的，那也饿不死我。或许没等你担心的事发生，一场工农大革命就已经席卷全中国，咱们高家已成了革命对象。哼，为了那时不成为正义的革命对象，你儿子也不愿意继承你那份。混蛋，混，越来越放肆的没边儿了。
0: 一向对儿子的口无遮拦、持包容态度的高一林摔碎了杯子，猛起身要揍儿子。
1: 高鹏举夺门而

0: 而逃，当天就去了北平。他虽以父亲的名字及发达史为耻，可出走时身上却是从来不差钱的。一向不差钱的花着老子的，却又打内心里瞧不大起老子。高鹏举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产儿，当年全中国到处都有那样的一些儿子。钱的另一个好处是会使难事办起来并不太难。高一林将哥哥的遗体迁回了哈尔滨，选择松花江北一处风水颇佳的地方准备厚葬。他心里一直还在生儿子的气，决定不告诉儿子。夫人王爱珍觉得大为不妥，让司机孙尚义瞒着丈夫给儿子拍了一封电报。不管父亲原谅没原谅自己，关乎伯父的重葬，高鹏举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他火速赶回了哈尔滨。
1: 高一林见了儿子，倒也没再训斥，他自然不愿把父子的关系搞得太僵。高鹏举又何尝不是那样想的呢？主动请求父亲允许由他承办建墓雕碑的事项。儿子的主动使高一林的隐怨消散大半，他想历练历练儿子的办事能力，欣然同意。不料举行仪式时，高一林一见兄长的墓碑，心头腾的又火冒三丈。在那碑上，兄长的名字成了高一威，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高一林，树林的林。他以为是马虎的雕匠刻错了，一问儿子承认是自己命雕匠那么刻的，还说
0: 这么一改我心情舒畅多了。
1: 好在这参加仪式的人不多，接他所信赖的老伙计不至于被当成笑话传开。孙尚义和老赵左右相劝，一个说
0: 其实改了也好，不至于被盗墓贼盯上了。
1: 另一个说
0: 是啊，他伯父也早想改名，生前对我俩透露过这个意思。
1: 高一林的怒火在现场强忍住了。哦不，以后他就是高一林高先生了。那高鹏举虽也早以新青年自居，但在伯父遗骸的重葬仪式上却一跪三叩，做出了完全是传统的举动。高一林心头的怒火并未因而熄灭，他也觉得不论对于自己还是他的兄长，名字改成那样并非多么难以接受，甚至也可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无法容忍的是，儿子预先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太敢擅自做主了，何况改的还是他这位父亲和儿子伯父的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孙尚义又劝他，
0: 预先征求您的意见那就肯定改不成啊。
1: 老赵也从旁附和，
0: 是啊是啊，木已成舟您就认了吧。
1: 高一林却一回到家就动起家法来，命令儿子跪在自己面前掌嘴，直至夫人王爱珍替儿子求情方才作罢。那鹏举倒也实在的憨，自己掌嘴竟未藏劲儿，十几计之后脸就肿了起来。之后鹏举被禁足禁食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六集。
5: 1935年2月26日晚20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至红一红三军团电，电报表明前军的约6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27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需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27日凌晨发布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10团、11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13团阻击蓝板凳方向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1团，军团参谋长邓平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时的时候，与赶来阻击的前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前军第四、第六和第15团，在连夜逃到高平附近的时候，遇到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第一、第五和第8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了，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没商量一句，两人立即不约而同地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掌握着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前军发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前军。眼下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4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2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后，心里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需要2天。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离遵义城北约7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50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11团政委张爱平认为，在这里阻击的前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先头营向前军发起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前军强大的火力所阻。11团又投入2个营，再次发动进攻。前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11团的2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平在最前面，撤退时他在最后面。张爱平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哥哥并肩向前，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还在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11团的最后，与政委张爱平在一起。 前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了。”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前军阵地两侧迂回，然后发动进攻。在进攻中，前军旅长杜兆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白徽章发现前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这时前军第五团已从鸭西赶到遵义，前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急进。区域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距离遵义也只有两三天路程，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于当日拿下遵义城。1935年2月27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平建议先派一个营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部队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

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通信员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平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城墙上的前军似乎发现这里有动静，团参谋长蓝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平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蓝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枪声，邓平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前军的子弹射进了邓平的头颅，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邓平急促地向后跑，他的脸上盖着一块印满了鲜血的白布。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邓平，四川富顺人，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1团开展兵运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1928年7月22日，邓平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平任参谋长。1932年，24岁的邓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平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邓平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被封的洼地里，彭德怀亲自为邓平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彭德怀凝视着邓平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来聊一个几乎人人都深陷其中，却很少有人能坦然承认的问题：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了这种我执的根源。他在第24章中写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意思是啊，一个只看见自己的人是看不清世界的，一个总认为自己对的人也难以彰显真正的价值。老子看似是在讲修身，其实是在揭穿人性。我们以为自信是美德，但过度的自信就是我执的陷阱。我们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自见者不明？二是老子知不知者上的观点？三是怎么样才能破除自己的执着？首先，老子所说的自见者不明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越是觉得自己最明白一切的人，反而最容易掉进盲区。老子说的自见，不是看见自己，而是只看得见自己。我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与自己相左的一切。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自见者不明最经典的悲剧样本。袁绍的家世很牛，祖上几代人都是高官，学生和下属遍布全国各地。在实力方面，他控制了4个州，军队强大，是当时最厉害的诸侯之一。他手下的谋士也有很多，田丰、祖寿、沈佩都是顶尖的战略家。按理说，他手握一副无人能敌的王炸，但在决定天下命运的官渡之战中，他却惨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几个细节。谋士田丰劝他说：曹操的主力都出去打仗了，后方空虚，咱们应该趁机偷袭许都，一击成功。袁绍怎么想的呢？他觉得这太冒险了，我的打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觉得自己是按照王道来出兵的。后来谋士祖寿建议，我们兵力占优，但不宜速战，应该打持久战，慢慢的消耗曹操的兵力。袁绍又不听，他觉得我兵力是敌人的10倍，速战速决才是彰显我威武的最佳方式。他不是没有好的建议，恰恰相反， 最好的建议都摆在他面前，但他听不进去任何与自己想法相悖的声音。最终他错失良机，被曹操奇袭乌巢，粮草被焚，大军一夜崩溃。袁绍的失败不是败给了曹操的计谋，而是败给了他自己那堵名为我执的墙。这堵墙让他不明，看不清战局的真正关键，也让他不张，无法彰显自己本该拥有的雄才大略。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自以为是是一种病，那么解药是什么呢？老子在第71章中给了我们一剂良方：知不知，上矣；不知之，病矣。意思是说，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是聪明的最高境界，而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全都知道，就是最大的病。有趣的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也有一位与老子心灵相通的哲人苏格拉底。当有人问神庙神谕谁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答案是苏格拉底。可苏格拉底却困惑不解，我并无学问，为何神明称我为智者呢？于是他走上雅典的街头，去向诗人、政治家、工匠去请教。他发现诗人能写诗，却解释不出诗的意义；工匠能造物，却以为自己懂得一切；政治家能言善辩，却逻辑混乱。他发现这些人确实在自己的领域懂得很多，但他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对自己不懂的领域也同样表现得深信不疑。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老子的知不知与苏格拉底的一无所知跨越了山海，达成了人类智慧的共鸣。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老子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老子不是只告诉我们问题，更教会我们破执之法。那要怎样才能跳出我对你错的陷阱呢？他给出了三条路：先听变。第一法，以谦德为根，上德若谷。老子第41章中说：上德若谷，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品德就像幽深的山谷一样。山谷为什么能汇聚百川，孕育生命呢？因为它永远处在最低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帝王，他开创了贞观之治，靠的不仅是雄才大略，更是那份弱骨的胸怀。他能容忍魏征对他当面顶撞，能够包容这个经常让他下不来台的刺头臣子。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激烈进谏，让李世民颜面尽失，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听后非但没有附和，反而穿上朝服，郑重地向李世民下拜，说：恭喜陛下，因为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如今魏征敢于直谏，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啊。李世民听后怒气顿消，从此更加敬重魏征。第二法，以善听为道， 一个执着于我对的人，当他听见别人说话时是防御性的，他听你说话脑子里飞速运转的是如何找到你的漏洞，如何组织语言去反驳你，这不是倾听，这是埋伏。当你带着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的好奇心去听，而不是带着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评判心去听，你会发现很多的矛盾与冲突都在理解中悄然化解。第三法，以无常理为智。老子在开篇中就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任何能被你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世界在变，情境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本身。晚年的汉武帝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悲壮而深刻的破执。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建立了不世之功。在他的心中，武功就是治国的核心，但长期的战争也让国家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到了晚年，他终于意识到过去的正确已不再适用于当下，于是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公开向天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宣布停止征伐，与民休息。这是一个帝王对自己一生的否定，更是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正是无常理的最高体现。我们从袁绍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建的墙，从苏格拉底的谦卑中找到了知不知的钥匙，又从李世民的纳谏和汉武帝的罪己中学到了破除我执的修行之道。破我执并非是要我们放弃观点，变得唯唯诺诺，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内核。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1.0，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

0: 对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绿色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贵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是凶兆？
2: 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大喊一声：“
3: 哎呀！”
2: 待诗诗想问个明白时，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道：“
3: 此卦需要碎银一两。”
1: 端的好像，何卦就要一两银子？
3: 哎，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
1: 当真？
3: 并无戏言，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
1: 是真龙天子的命吧，也值一两银子了。
3: 说得好，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姑娘精髓豆蔻，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刀剑加身，恐尸首异处，当处处小心才是。
2: 诗诗皱了眉头，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了，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热便上了火焰山，冷便下了冰雪窖，可心却是忐忑起来。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 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4: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5: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4: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6: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7: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

0: 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0: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和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

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90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胡子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就要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斌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都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斌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基础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斌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柜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

0: 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1: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1: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4: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3: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6: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5: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7: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5: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 傅前哨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

0: 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1: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九三大阅兵，因为去年九三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九三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0: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哨就被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1: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0: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前哨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1: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0: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3: 这里也要提醒您，本届航展的公众日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4: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伊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风险有效警示。
0: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3: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它喷射，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2: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3: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2: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4: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2: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4: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弄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弄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2: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5: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2: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简。

0: 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1: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0: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2: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2: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3: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6: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7: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8: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7: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8: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9: 它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8: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10: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8: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10: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8: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7: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8: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7: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8: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10: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5: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11: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

0: 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1: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0: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3: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4: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

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